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啊、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公众微信账号，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马哥购房帮”就可以呢，有图有真相的，先和他一起通过视频看看房子、看看家，了解长春地产的大事小情。更重要的是一些前沿的资讯和信息都可以搜罗的一网打尽。
2: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啊，买也好啊，卖也好啊，商品房也好啊，或者是说住宅也好，办公产品也好等等，装修啊，验房，只要是和我们房子相关的，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哈，让他帮您答疑解惑，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我们总说啊，叫看界饼，看界饼。长春呢，在房地产这一块也特别愿意看北上广的一些政策呀、新规呀，还有最后落地的执行。那么我们今天来和欢欣一起说一说上海9月26号，也就是926新规落地马上一年了。那这段时间当中呢，你会发现整个上海的楼市有什么变化吗？我们有的时候总说啊，这个风向标，风向标，虽然城市的能级不是同日而语，但往往呢在新规的落地之前就有那么一点风雨欲来，所以新出来的房子和过去完全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么阳台的尺度肉眼可见的是不是就直接变大呢？那么社区普遍现象的左眼能不能看得到呢？架空层不再是闲置的过道。那么926新规在上海落地了快一年，那么主打开放式的街区的项目是不是越来越多？其实啊，我们现在想，总的来说就是户型和社区环境变得更好了，但是在这背后的这些深层的逻辑，很少有人说我只看内里不看外表。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说呢，像我们啊就看热闹，像马哥他们呢基本上都是啊看热闹又看门的。
2: 哎，对，有的时候就这样，就像我们说最开始看它好，真的是被它的这个外形啊、造型啊、外表啊，就是打扮啊所吸引，但是相处久了之后会发现，哎，它的骨子里内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交的一个朋友哈。这个房子像面是可能有的时候它的外在装饰的实在是太漂亮，或者说真的就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你会发现 哎，我这么喜欢它，但是

0: 可能有一些项目你相处起来会发现，嗯，它里面的小毛病是不断的，让你住起来的烦恼比较多。
1: 所以我们说呢，找一个专业的人问一问这里到底的热闹背后有哪些门道。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肉眼可见的产品的迭代也并非是开发商单纯的主动升级，而是在一场关于上海高密度城市的空间革命。它受制于在过去当中这种严苛的计容规则，那么大量本应该属于住户的生活空间因为开发指标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新规直接打破了这套旧的逻辑，挤掉了行业原本通过什么压空间呢、挤次卧呀、缩阳台呀这样的方法来换利润的开发的一些弊端，或者是呢叫做瑕不掩瑜的瑕。那么把这些被规则挤没的空间再一次还给居住者，再一次还给消费者，我觉得这是一种还原，或者呢叫一种还真的力量。
0: 嗯啊，回归到我们最开始房子这个住的本身，住的概念，不要因为说是哎，我为了得到怎么怎么样的利润，然后让我们的居者变得不那么舒服，不那么舒坦，住在家里面。
1: 而且呢，像你挤出来的这些，你的利润空间都在因为消费者的拮据啊、瑟缩啊，压缩了空间和体验和舒适感而被你买单。那么这些被动的也是在引导开发商呢要跳出只为售卖面积服务的开发逻辑，那么真正实际上能够回归像我们刚才说的人呢、和居在建筑本身之间的匹配，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够把这些产品兼顾实用和审美的同时，在这一场规则层面的深层革新的前提之下，重新又塑造了上海开发的逻辑和一个新的人居标准。
0: 哎，有的时候就这样，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产品和审美和我们的大众需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如果你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话，这个项目这个产品应该一定非常的受欢迎。
1: 换句话说，那地界上的人已经很多了，那房价已经挺贵了，那住的还能再这么小点吗？还敢不敢再小点再压点？所以我们说作为高密度的极致发展的一线城市，上海土地的这种资源的稀缺性计容指标常年严控，这也是导致过去呢市面上绝大多数新房住宅最大的一个居住的痛点。它不是开发的痛点，它是一个居住的痛点。那么它也是室内空间被压缩极致当中几乎没有生活留白的感觉。但凡一溜水，我们说啊，一溜水需要设计师在设计的同时的前提，好多就基本上70%-80%的消费者的意愿之一就是兼具极多的收纳功能。
0: 哎，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关于收纳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收纳，你不要管，但我们的房屋的设计者一定要考虑到大家对这个对于收纳的这个需求，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我们家里人口比较多，或者说家里有老年朋友，因为我们感觉大部分的老年朋友还是喜欢攒一些我们年轻人所谓的破烂，
1: 对，
0: 喜欢哎这也留着，这也有用，可能那件衣服已经10年没有拿出来过了，但是还是要留着，就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因为生活我感觉日子越过越有，这个有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也是说我们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1: 甚至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感觉没怎么点外卖，但是为什么外卖配送的一次性筷子越来越多，
0: 外卖的包装袋越来越多，是吗？
1: 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家都在急需收纳功能，除了我们说啊是日子越过越有，东西越攒越多，这叫家底儿抵万金之外，就是在上海本土的这种高密度的人群之下被压榨的，或者我们说压榨本身啊是引号啊，引号里的浓缩空间受限，所以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你一定要给我多一些的这个收纳的功能。那么在旧的体系之下，阳台的尺度是严格被限制的，你说开发商我大大方方想多送点，不好意思，送不了，因为连阳台的尺度都会被严格限制，所以你想打这个阳台的价格战，阳台的核心战，对不起，你打不了，别人也打不了，还要占用核心计容的面积，那就更不可能了。
0: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北词儿叫抠抠搜搜，
1: 对，

0: 啊，就是感觉这个房子住的抠抠搜搜的，钱也没少花，这个我也没少花心血去挑去选呀、啊，或者说去装修去怎么样，但是总感觉这个房子住的有点憋了吧屈的。
1: 所以我们说啊，就这两年连伟峰都在做这个阳台啊、阳台都在做赠送，在设计之处都设计出了阳台，就可见东北人啊，或者说我们说人居对于这种赠送面积的需求，就是我可以不用，我也可以不改，
0: 嗯，
1: 啊，我可以不放，但是送不送就是你的格局了，
0: 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我们经常说东北小孩都大大方方的、
1: 哎、
0: 对，就是送的我们都说也要大大方方的哈，让我们觉得哎，我非常心甘情愿掏这个钱买你的项目、
1: 哎、
0: 住起来我觉得特别的敞亮，心里也得劲儿，然后住起来很舒服，这样的话可能会我再次换房的时候，或者说有朋友想换房的时候、
1: 嗯、
0: 我会首选啊，
1: 对，
0: 我自己的这个项目。
1: 而且有个阳台，我们说生活的这种格而不离啊，用小马哥的这个词叫格而不离性就更多了。
0: 嗯，
1: 什么叫格而不离？就有了这个赏出去的阳台，我们东北话说，你给我赏出去一部分，有这个阳台赏出去一部分，你可以把自己的小爱好放在这儿。你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成隔音棉的小的这个音乐室，我可以变成茶室，我可以变成小的瑜伽的空间和角落，我可以放一台什么呢，椭圆机啊，或者跑步机啊，或者是这个单车呀等等，整个的这一块，哎，你想做成什么力量区啊，既不影响女主人在收拾空间的这个整体的布局和美观，又可以多出一块你自己可以沐浴阳光时感受到的这种快乐。
0: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户型来说也非常实用，就是我们不用买冰柜，冬天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完全做一个天然的大冰柜来使用哈，
1: 哎、
0: 哪怕我说隔出一个很小的空间，
1: 嗯，
0: 做一些架子，然后放一些冬天的必备的，尤其是家里有长辈，
1: 哎，
0: 现在可能年轻人感受不到就是储大白菜那种状态了，但是我们小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尤其是
1: 邻居都会，
0: 对，都会储白菜，买很多呀，老人也会喜欢说腌个酸菜呀，但是现在年轻人变少了这方面的需求，但是还是依然会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家里有小宝宝，我们说啊不方便领小宝宝出去啊，但是阳台上你开放式的，下雪了，
1: 哎，
0: 这个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很温馨的、很安全感的一个小的独立的室外的，仅是宝宝来用的一个空间。
1: 哎，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有这种印象，就是现在一储冬储菜，
0: 嗯，
1: 晾晒的相对比较少。
0: 嗯，
1: 小的那会儿，基本上家家都晾晒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蜻蜓也特别多
0: 啊，对，
1: 就会落在什么大葱上啊、白菜上啊、什么茄子干上啊，你真的不用到处走，你就能够扑一只啊正在小憩或谈恋爱的蜻蜓。
0: 对，现在可能我们需要特意去找一找，或者是去到特定的区域，可能才会有那么多的小昆虫出现哈。
1: 所以我昨天在晚上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了一只我们东北叫讨鞋底啊、小蜈蚣啊，
0: 啊草爬子
1: 啊草爬子，对，哎呀
0: 钱串子
1: 啊，对钱串子，我
0: 这个是
1: 这个名字好啊，
0: 对叫钱串子，
1: 哎我还觉得挺新鲜，以前我就怕的不得了，我现在又觉得哎看看什么，好久没看到潮虫了啊、
0: 嗯、
1: 我就觉得能除了蟑螂之外啊，狼哥对不起
0: 你不在我们的喜好范围之内
1: 哎，然后就是这个看着一个就你刚才说的钱串子啊，我叫草爬子、
0: 嗯、
1: 我叫它讨鞋底子，
0: 嗯，
1: 还觉得挺新鲜，
0: 嗯
1: 不由自主还跟他说，哎呀上我家玩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阳台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它真的给了生活无限的一种可能性，采光也好，通风也好，空间的通融的这种通透感也好，像刚才欢欣说的，如果是室外的，你有的时候真不用非得把它封闭
0: 起来，对
1: 对，
0: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阳台足够大，你封闭出两个区域也可以哈、
1: 哎
0: 啊，就是尤其是像我刚刚提到，冬天我需要冻一些东西，
1: 是
0: 保存一些东西，让它保存新鲜感，就是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自己的阳台、
1: 嗯、
0: 但是前提条件你得有这个，
1: 对呀、
0: 啊，你得是空间足够的情况下，
1: 而且你知道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像东北都开始有梅雨季了，有一半不封闭的阳台、
0: 嗯、
1: 你晒晒被褥是多幸福的一件事。
0: 我的天哪，我觉得真的是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 啊这是一种阳光的味道，后来经过科学验证这是这个什么螨虫但是不管怎么说，晒过之后即使它带的是螨虫的味道，它也是非常舒服的、
1: 嗯、哎，对，就这种味道啊、嗯、说不清哪里好、哎、
0: 就是感觉

0: 了。
1: 对，就是感觉得劲儿，盖起来非常的舒服。
2: 所以我们说，你说这个阳台的赠送，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你说我用不用，但你得给呀、啊。你给了我才能用啊，这种居住的体验感始终在上海被指标束缚着。那么新规从采光通风到空间利用了这些方面等等，全方位的优化了居住的空间基底。如果你记住了这个词的话，你在南方再去买房看房，特别是高考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报考季吧、
1: 嗯、
2: 那么你对这个报考季当中的城市的选择也有所了解。你可能呢通过这孩子上学的这四年三年的时间，想布局一个新的城市和生活半径。那么作为高密度的社区当中，最稀缺的就是户外的留白空间。
1: 嗯，
2: 什么叫户外？就像刚才欢欣说的，我足不出户能感受到阳光，沐浴到晒背对于身体来说有多重要。而晒背当中就是指阳光直射，而不是说我隔着玻璃啊，啊，我隔着一层衣服啊，就是直接沐浴这种阳光浴。那么阳台刚好补充了小户型这种室内压抑空间局促的短板。
1: 对，尤其是说像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正在备孕、正在孕期的这些妈妈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们要通过一些外力补充我身体缺的东西。
2: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自然、大自然带给你的这种阳光，
2: 嗯，
1: 这种新鲜的空气，这种感觉，嗯，很多时候可能是这种外力是代替不了的，
2: 没错，
1: 你可以食补，但是说有一些朋友说吃一些保健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嗯、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种阳光不花钱的纯天然的这种东西对身体来说是更好的。尤其是说一些家长现在很重视小朋友的这个眼睛的健康、哎、啊，可能在学校的时间啊，这个没有太足够的让你接受阳光照射，但是说你回到家里或是平时周末的时候，哎，在阳台上那么躺着闭着眼睛要阳光晒一晒、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哈。
2: 而且这种大自然呢，我们说啊，它是不花钱的风景。
1: 嗯，
2: 你何必又说我们去烤灯啊，去晒背啊，去拍背啊。有的时候你像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从去年开始长春不就有那么一大段的时间，得有一周半或两周的时间就处于梅雨的天气当中。
1: 嗯，
2: 之后我就说这个紫外线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今年又是这样，连续着得有半个月或者三周的时间都在不断的下雨。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家里有个变化，就无论你家开不开窗，如果有除湿机的话你今年用的是最多的，而且没有除湿机你就会格外的盼着太阳哪怕晒一点。这就是我们对于阳光的这种需求。所以你说对于一个小户型的这个开放式的阳台重不重要？真的是很重要、
1: 嗯、
2: 为什么现在楼下家里的小区但凡有老人地儿他都会拉绳子，他愿意晒这个背啊褥啊，
1: 然后还有晒那什么萝卜干儿啊、哎、地瓜条啊、黄瓜片啊。
2: 其实因为有这些呢，好一点的物业他可能还会劝，但实际上你说劝他不等于执行，不等于不需求。那么在这种需求的情况之下，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在于上海落地之后，这些需求又应该在新规之下怎么落地执行。
1: 嗯，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 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 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

0: 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百点一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有关的，大家都可以来问一下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上半段呢，欢欣和瑞雪说了一个上海926新规落地一年了，对于整个上海楼市的变化，其实对最多的就是人们在感慨，哎，在阳台的面积上给了足够的空间。那么通过一部分的得房率和赠送面积，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全方位的优化居住空间的这个基底的概念，给了一部分新人，给了一部分开发商新作品和新项目的一些自我收放的空间。那么实际上呢，他当时还提出了一个0.75开场式的阳台，那么也就是在业内俗称的一步阳台。那么尺度有没有克制？当然有克制，那么定位呢却很纯粹，只适用于什么呢？观景休闲，无法封闭改造，不能私自搭建。也就是说呢，上海926的新规当中明确阳台的两大核心尺度的红利。那么一步式的阳台，也就是进深要小于0.75米，全部呢不计入到计入面积当中。那么标准的阳台呢是0.75，小于进深小于等于呢1.8。那么在整个超规的阳台当中呢，全部呢要计算面积，没有赠送红利。也就是说，开发商在926新规当中，只要你符合一步式阳台的这个尺度和面积，你可以建，也可以给，更可以送。
0: 哎，确实，可能这对于一些小户型的朋友来说，这个阳台真的是，我觉得解决很多大问题。
1: 真的是，哪怕刚才我们说的，你看上海有一个步行街的这个网红，老式的这个网红，有一个奶奶坐在那儿，有个大蝴蝶结，她那个就是开放式的小阳台。你说有一步吗？连半步都没有，可能仅仅能放一个座椅。但是为什么人们在看起来的时候，就是南方这种天气的实用度？我们为什么愿意封起来？就是别忘了，我们从10月份，可能今年更早，很多人都在圈里开玩笑说忍一忍，今儿早的天气感觉马上入秋了。
0: 确实哈，就是感觉昨天的天气，我们还和朋友在聊天说，哎，这马上真的感觉好像是夏天真正的要到来了，要感觉暴晒的那种状态了。但是今早一出门会发现，啊，好像有点凉，是不是需要加一个外套的状态？
1: 哎，这好像一种星座或者是一种亲密关系，就忽冷忽热，
0: 爱感冒
1: 啊。哎，对，所以呢，现在我们说啊，就是我们不是说个人愿意封阳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可能拿到了这种开放式的阳台之后，都愿意封。为什么？从十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才算是天气渐渐变暖，这么多个月，那实际上封闭起来的人会相对觉得实用一些，但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天气来讲呢，赠送

0: 了阳台不封闭，除了是我们说的硬性规定之外，它还是一个天气和当地节气啊、温度啊、湿度的一个需求。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新规，对于阳台这一部分，一方面是复刻了海派建筑通透简约的立面符号，打破了在当时我们说什么新房立面同质化的僵局，其实更契合了什么，在上海这样虽然一地难求，虽然人口密度高，但丝毫不影响城市和人的精致度的城市当中的气质。就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说它只是还原了一种气质的同时，另一方面的标准的尺度化的严格控制也有了一些秩序感。也就是说，在不破坏当地城市风土人情的情况之下，不突破容积率的前提之下，合规的开放了免费的居住面积。你现在就可以搜一搜，在这个某书上啊、某音上啊，改造这种小阳台，特别是顶楼，顶楼的这种改造的小阳台，它给了多少这种老式的、老户式的、老川式的、老余式的这个风土人情当中的生活的可能性？就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它不是说，那你在自己家这个玻璃窗外面感受吧，它真不是。就你一定，比如说，端个茶呀。举个咖啡呀、听个小音乐呀、喝个奶茶呀，
1: 就是、就是单纯的发会儿呆呀，
0: 单纯的发会儿呆呀，然后自己弄个星空顶啊，但一定要有这种通透性。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种通透性，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会呢选择在自己家的这种露天的阳台上去发发呆，他有的时候更多的有一种什么，有一种边界感和安全的距离。你说有的时候呢，你像长春也有这种户外的酒吧，也有单独喝红酒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旁边的人他是一边喝红酒一边吃烤串，我就遇到过啊，我们两个在这儿喝的是干白，看后面呢点的这个红酒，但吃的是串，这种四五个人吃串加上红酒的感觉，和你说哎，我就想单独的在室外感受一下徐徐的夏风，然后干拉一点这个红酒白酒的啊，干白啊，然后你就感觉哎，后面又突然间吵，你就感觉那个兴致全无。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公众场合，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和你的需求量是一样的，是相似的，有的时候都比较难。那你又没有办法责备他说，你看对过是啤酒店，你为什么不上啤酒去吃串，哎，我就想在这点红酒吃串，你没有办法同意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在自己家小阳台。
1: 对，就是当你接受不了，就是我们，
0: 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
1: 公共场合的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当我有一个这样的独立空间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我自己独立的空间。
0: 对，
1: 我不在这个公共场合，我改变不了的现状当中，让我自己憋屈。
0: 哎，我自己干拉一点，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可能品的不仅是酒，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夜晚带给我的这种安静和安顿感。有的时候这种放松啊，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在大量的健身之后，也不见得是完全处于一个情绪放松，那么你就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同样在上海这样的地界当中，你会发现天气的因素它不适合封阳台，然后呢这种城市小资的感觉也不适合封阳台，人家就直接规定可以不计容积，但是呢你不能封阳台。所以通过尺度和计容规则，对于空间进行了一个双重化的优惠和优化。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开发商思考如何把空间还给居住的时候，在引号里我们说啊，明目张胆可以赠送面积的同时，你就开始要告诉我，这就是适合你居住的整体空间，其实是超乎想象的，连续有一种看景的界面。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当真的是我买这个房子之后，然后他赠送给我，或者说我住起来觉得非常舒服得劲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房子真的买得非常的值。但是如果我的房子住进去感觉哎呀，我哪儿哪儿真的都是可丁可卯，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余份都没有的时候，尤其是穿衣服，大家说就一点余份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紧紧巴巴、揪揪揪揪的感觉哈，不大方。所以说，有的时候房子就是这样，大家一定要去实地去看看，多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定让你住起来更舒服、更得劲儿。
0: 哎，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需求？未来区域的红利是如何？都欢迎和小马哥取得联系，364-9323，364-9323。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

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在这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干，一起干。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北京时间上午的9:01，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宝哥上午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有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长春市啊第一家正式的二奢店就是由小宝老师来创立的，所以说这个专业度是毋庸置疑的。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刚刚经历一波毕业季哈，这个时光的海是时光的河入海流啊，这个时光的河入什么入海流哈，我们终于回头看凤凰花开的路口。高考结束之后呢，有这个很多家长啊对于孩子现在都很宠嘛，也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在平台上问我们说，孩子高考完之后要迈向这个新的人生了嘛，到大学了，想要送给孩子一个稍微贵一点的，然后呢又有纪念意义的，不能叫奢侈品，叫轻奢吧，然后预算呢也别太高，想问问宝哥，男生女生啊分别有没有啥推荐，能给家长点建议？
1: 也是哈，孩子已经中考高考啊，一个里程碑的，一个
0: 全新的开始，
1: 全新的开始了。嗯，然后需要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个礼物纪念一下的。但是我觉得啊，孩子还在上学，不要太贵。
0: 对。
1: 然后呢，有一些纪念意义吧。其实啊，在每年的毕业季啊，其实店里头，我觉得卖的最多给孩子买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不太进入大家视野的，比如说万宝龙的钢笔，
0: 哎，
1: 或者派克的这种钢笔。我觉得哎呀，可能是现在呀，孩子可能用笔的时候比较少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笔呀还是比较容易跟学习连在一起的。
0: 嗯，
1: 也是说哎，孩子中考成绩不错呀，送孩子一个钢笔呀。
0: 嗯，
1: 哎，我觉得每年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啊，店里有很多的顾客呀，新顾客啊、老顾客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0: 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1: 但是而且这个小礼物也不是太贵重啊，
0: 大概要多少钱？
1: 像万宝龙的签字笔啊，他柜台卖8000-9000的，
0: 嗯，
1: 可能在二奢这个领域啊，全新的啊、哦，咱们说全新的，
0: 嗯，
1: 可能2000多就下来了。哇！如果钢笔呢，可能万宝龙的大班呢，要10000多的，12000-13000的，13000-14000的，可能全新的在二级市场啊，4000-5000块钱也就下来了。所以说性价比还是挺
0: 高
1: 的，
0: 嗯
1: 嗯。
0: 那这种钢笔中性笔哥，因为我没有用过，但这个牌子我都是有听说过的。这个它如果比方说这没水了之后，咱们是换囊吗？还是怎么弄？
1: 啊，它这个要是如果签字笔呢，它是直接有笔芯的
0: 啊，
1: 直接就换笔芯了。
0: 嗯，
1: 要如果当然了，钢笔呢是需要抽水的，
0: 啊，
1: 因为万宝龙像钢笔啊，它有专用的钢笔水，但是正常的，
0: 啊，
1: 普通的钢笔水啊也都能用。嗯，
0: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好的选择哈。如果有这方面诉求的朋友，你看预算又不太大啊，又不是特别多，5000以内，基本上3000-2000的都能选到很好的这个实用的笔。我记得好像以前有听说过，这种笔如果送人的话，上面是可以刻字的，是吗，哥？
1: 有刻字，但是现在像万宝龙厂家，他肯定提供不了。咱们呢，也我一般的都不太提倡客人说刻字，
0: 嗯，
1: 因为刻字啊，你会影响整体的这个笔的价值嘛，
0: 嗯，
1: 所以说，哎，没太大的必要，
0: 没有太大必要，
1: 嗯嗯，
0: 而且呢，这个签字笔我觉得还比较实用，一是这个男生女生、男孩女孩都能用，二一个是也非常便携，因为我们经常看那个偶像剧什么的嘛，男主就会从这个怀里掏出一支笔说，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在我高考的那年这感觉很有纪念意义哈，然后还可以继续传承，那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啊。很多一些女生的妈妈呢，可能想说女孩要富养嘛，我去到全新的环境、想说选一款比较不错的然后又实用的包包，有没有类似的推荐？预算别太多。
1: 包包的其实我觉得包包啊，要如果可选的，你像 LV 的，其实整体的包价格都不贵，像一般的入门的5-6千的6-7千的都买着不错的了，要是再稍微高端一点10000多的话，基本上 LV 的热门包啊包款呢、都可以买得到了。还有比如说配饰啊，像爱马仕的丝巾呢，2000多呀，要普通的像卡地亚呀、蒂芙尼的一些比较比较小巧的一些首饰的话，可能价位也就在1万多那样吧。
0: 明白。我觉得还是包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实用的然后如果是学生嘛，我觉得可能会选购比方说大包啊会更实用一些，因为它可以装
1: 课本。或者学生，我觉得 LV 的包包可能有点成熟啊，或者选一些像琳琳说选一些轻奢的像什么 MCM 啊这个
0: 啊、
1: 还比较可爱的是不是
0: 双肩包
1: 那种柳丁的，也可以，
0: 是，其实可选择性还蛮多的，就看你多少预算了啊。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如果说你能说出具体的预算，然后这个心仪的品牌，那你可以发到平台上，宝鹅可以针对你的问题具体为您分析啊。这个是女孩的一个包方面的选择。哥说那个爱马仕的那个丝巾，我觉得略显老气哈，当然这个是个人审美不同，然后包啦、小项链啦，这些我觉得还都蛮不错的，性价比也很高，性价比也很高。然后男孩如果选一个5000以内的这个看起来比较硬朗的手表，有推荐吗？哥，
1: 我觉得男生女生啊，要如果选手表啊，我觉得也不用找太高的品牌，我觉得浪琴就可以了。比如说男生啊，你用一下浪琴的康卡斯啊，可能都在二手市场的价格都在4000-5000，女款的呢，像浪琴的新月系列呀、也都4000-5000呢、甚至适应的还有3-4千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我觉得可以，性价比也比较也比较好，而且都学生嘛，我觉得品牌也不要太大，浪琴的品牌其实挺适合的，它里头有很多休闲款，带着也比较显着年轻的款，那太贵呢，上学嘛。也不要让孩子说过早的形成喜欢那种重奢呀、然后攀比的心理，我觉得没有啥必要。其实啊，东西礼物啊，不在于钱多少，也就是家长给孩子一个这个节点的一个小纪念吧，是不是？让孩子将来说，哎呀，我这个笔已经用了多少年了，但是当时是高考或者中考啊，父母奖励我的一个小礼物，就是我觉得纪念意义更大一些吧，是不是？
0: 哥，你说您是做这行的，你家孩子高考结束啊或者是大学毕业呀，你有没有送过他一些这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1: 有过，因为他考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送了他一块欧米茄的海马300系列。我觉得在大学年龄带欧米茄300，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适合了，就不能再往更高的品牌去给他带了。但是呢，他也很欣然的接受了这个礼物。但是我看了他在大学的期间一次也没带过。他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理由啊，他说，爸爸，我不能带，因为会让别的同学觉得，哎呀，我比较物质。再一个，我看了，我们导员才带一个欧米茄，我不能带。
0: 但是现在这些小朋友，就是年纪比较轻的小孩，比方说他带了这个欧米茄300， 我觉得很少有人能认出来吧，就是是少数人才会认出来。
1: 假如对手表啊有一些经验的话呢，他可能是一眼就看出来，因为我们家的海榜300嘛，是比较有辨识度的嘛。反正也是跟孩子个性就是有关系嘛。我家这孩子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接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哎呀，爸，你把你那车停远点。”
0: 哎呀，
1: 这明晃晃的，让我同学看着了，我不好，我那啥。但其实有的孩子，你看他，球鞋啊啥的，他们还挺攀比。但是我家孩子吧，还不是太攀比这个东西。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跟孩子性格也有一定关系。
0: 好的，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因为确实近一段时间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在平台上向我们咨询这一类的问题哈，那针对大家不同的预算都可以一对一的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好吧？先是从整体的这个情况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如果您想要一对一的和小宝老师来沟通，您可以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解答。那其他的朋友呢，现在不方便的，你可以在节目之后咨询小宝老师。小宝老师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关注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吧，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我朋友欠我10000多块钱，欠3-4年了。要了好几次他都说没钱，最后拿了个钻戒顶了10000多，我也不太懂啊，这戒指也没有证书。豆包说有腰吗，我拍，老师我拍点照片你帮我看一眼。这个是他发过来一个戒指的照片哈，让宝哥给看一下。
1: 我看了啊，这个戒指，然后你这个腰码我也看了。因为钻石啊，如果是一些正规机构的这个他这个出厂的钻石啊，他在这个钻石这个腰上啊，一定会有腰码。
0: 腰码。
1: 但是我看了你这个钻石的腰码
0: 啊，
1: 是 GMA 的一个腰码。但是这个腰码呢，是美国宝石学院的一个证书的一个编号。因为它的字头呢，这个 GMA 啊，就是美国宝石学院，相对来说呀，在国际钻石啊，这个证书的含金量上啊，它不算第一梯队，所以说呀，你这个腰码啊，基本上也没啥作用，因为上 GMA 就是美国宝石学院这个网站上查着这个腰码的级别呢，但是基本上啊，收钻石的这些钻石商啊，基本上不会以这个腰码他这个钻石库的证书为依据，还是以实际人家在标测的，所以说你这个基本上会降级，就是收你这颗钻石的时候，你这 GMA 学院呢可能标的是H 色，但是可能他就会得降一色，或者是说 H 或者是 I 色或者是勾色，所以说呀，你这个证书啊含金量不高，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呀，其实现在啊，大家都知道啊，现在钻石证书啊 ，GIA 含金量是最高的，因为它是这个国际钻石的证书嘛。再一个就是 IGI， 这个美国，这个国际这个钻石协会的 IGI 的证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含金量比较高的，还有 HRD 啊，比利时的。这都是第一梯队的，但是像这种 GMA 第二梯队的，大家以后买钻石的时候也尽量不买 GMA 证书的。我觉得呀，就是其实其他的证书啊，大家也都不需要了解。如果大家要对钻石感兴趣，还就想买，还要克拉数大的，就一定要买 GIA 证书的，就是国际证书的，因为只有国际证书的时候，它的四级标准。我们在收钻石的时候都是以它为参考的，就是直接上钻石库，根据这个比价查这个行情就可以了，所以说 GIA 证书的含金量是最高的，但是你这颗钻石啊，回头啊我还得去给你看一下的嘛，我看看 GMA 的钻石库它这个标准是啥样的，我给你算一下价格，因为这个不能一下子算出来，我必须得看着它这个这几样的标准啊，颜色净度啊，包括切工啊，怎么样，有没有荧光什么的啊、哦？
0: 他应该就是想问你这个钻石值不值10000多？
1: 哎呀，值不值10000多？但是
0: 因为这样看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多少。
1: 说实话，就是我的客户很多， 手表顶账的也好啊，还是各种东西吧，就是只要我能涉猎范围顶账的。但是我想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就是只要拿东西顶账，这东西都不止这个价
0: 啊，
1: 因为顶账顶账嘛，都得多顶，没有少顶的，没有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我欠琳琳2万块钱，我这东西值3万，我给顶给琳琳得了，
0: 不带的。
1: 那肯定是我这东西就值1万块钱，我欠琳琳2万，说你看要钱还没有，现在还挺难的，你看看这东西顶了账吧。那琳琳一看，这不要有一分也得不着了，所以说顶账顶账嘛，
0: 挺难受，
1: 都得高顶，所以说没办法。到时候我帮你看看吧，详细算一下子，
0: 行，
1: 看看能不能把你这个钱顶回来啊，差多差少，有些东西吧就担待吧，咋整。
0: 好，那这位朋友，这样你加宝哥的微信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详细的帮你来看一下，没有办法在节目上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好吧，为你解答到这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你好老师，我在闲鱼买个星座男表，卡是25年的，而且我看表嘎嘎新，说没拆修过，可是我刚戴上一天就发现停了，好像两个针儿碰一起了。老师，这种情况这表是不是有问题呀？我是不是得跟卖家商量退货呀？他能不能给我退呀？
1: 哎呀，首先你这个表啊是非常新啊，没拆修过，25年的肯定没拆修，因为25年的手表啊、其实像欧米茄呀，现在新款的手表都是八字头的机芯了，它的稳定性都非常高。如果外观没有磕碰、没有震动的话，这个手表肯定是没拆修过。但是你说呀，戴了两天针儿碰在一起了，这里头啊，就有可能是你在你佩戴的过程中，或者是说这个手表原始卖给你之前，是不是有过震动，就导致这个针听松了，然后这个时针啊，或者是分针啊松动了，它俩就搭在一起了。但是其实这个在手表的问题里是一个极微小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机芯没有问题，直接把针儿重新给它起下来，再重新安回去，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呢，你买来了，你说你戴了两天就出现这种问题，那你就跟商家协商一下。但是我觉得商家不会因为这个问题给你退货啊，因为别说你是在闲鱼买的，就是在欧米茄专柜买的，要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其实专柜欧米茄专柜给出的解决办法呢，肯定就是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重新给你把这个针重新安一下，重新修复，也不会给你退表。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发现这种问题啊，你心里也别有太多纠结，让商家把这个针重新给你安一下就好了。因为只要机芯没有问题，单纯是这个刮针的问题啊，就是一个小问题，而且解决了之后啊，这个毛病彻底就消除了，你也不用有啥心结。
0: 好的，给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你好，前几天端午节的时候，老板送给我一条围巾，爱马仕的，夏天也围不了啊，我寻思还不如变现了，添点钱买个17 Pro。 老师，这个围巾跟手机比哪个更保值啊？这个围巾你看看能卖多少钱？
1: 哎呀，这个遇到这样老板你就得幸福吧。
0: 幸福了，又幸福了。
1: 现在过节还老板还送东西，现在生意多难做呀，所以说这得珍惜啊，遇见这个老板。你这个老板送的这个是爱马仕的丝巾啊。现在呀，这个丝巾准确的行情柜台在卖3700，可能咱们回收的价格能达到2000-2023吧，往外卖个2600-2700。这就是你这个围巾的一个准确行情。所以说爱马仕丝巾呢，在市场的价格其实很恒定，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2000多的一个水平吧。但是你要是跟手机哪一个保值，哎呀，这难住我了，因为电子产品我不太弄啊。但是我感觉电子产品的保值程度其实跟这个重奢还差那么一点，因为电子的东西更新换代太快了。爱马仕丝巾卖了30年20年，其实它的主力的，它其实这个材质都是没有变化的，其实每年在变的都是它这个丝巾的图案。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说相对来说这个丝巾更好一点吧，是不是？
0: 可是宝哥，你说这个丝巺它现在卖回收能回收3000-2000的，那它要再放10年能会更贵吗？不也就这价了吗？
1: 你还得说不用啊、哦，还得种新的状态，
0: 嘎新的还得是。
1: 因为其实爱马仕丝巾要如果二手的，我们就不收了，就没有啥流通价值。
0: 哦、
1: 因为现在爱马仕配货呀，新的丝巾在二级市场上都大把的在。
0: 嗯，
1: 所以说那你留到十年，它肯定没有啥升值的空间。
0: 嗯，
1: 因为它就是工业的一个产物嘛。所以说，像手机也好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这个奢侈品一类的，就包括手表也好，其实都是能工业能大量生产的。我觉得其实它的保值程度要差一些。
0: 反正不知道他啥想法，要是我得卖了。因为首先围巾这个东西就不实用，反正我不知道你们围不围啊，我很少围这个围巾。然后呢，你不光是夏天围不了，我啥一年四季也不咋围。然后再一个呢，你不能说你把它卖了，你添点钱买个十七 Pro， 那你得添很多钱，因为它只能卖3000以内，你要添很多钱。反正我觉得就看你能不能用上吧。你要是说我留着这个丝巾等着过个十年八年的它能升值，那它肯定是不能。你要说我家里也没有人围，我也不用，然后它又不能升值，那你不如卖了。反正你卖了，你再添钱，你再买手机，我觉得你不是还能少添点吗？是吧？我觉得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吧，朋友们。这个是我的想法啊。然后再一个，你这个图案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略显老气，呵呵，看看你自己能不能用得上吧。好吧，后续如果你想出啊，或者是说询价的话，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你用不用得上，卖不卖不说，那宝哥讲话，你这个老板真是不错，
1: 嗯，
0: 这样的员工我觉得幸福感一定会很高。这个虽然是不是现钱，但是他能换呢，3000-2000过个端午节送你多少粽子呀，能送买一车粽子，这还是老板还是相当实惠的，这工作你得好好干。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看中一款爱彼表15万，说是高端改装，原装机芯升级爱彼万年历26574-26579，这表价格买的高吗？后期保值率如何？嗯，这个价格买到高吗？15万。
1: 首先呢，你这个15万呢，高端机芯啊，升级呀、啊，然后改这个爱彼的万年历，那你说它这个机芯只要是升级，它肯定是跟人家万年历的机芯不一样。那升级呢，是以这个基础机芯的结构，然后叠加这个万年历的这些齿轮，然后改装的。所以说这种手表啊，首先它在机芯的质量，它这个恒久性上肯定用不住。就说白了，因为万年历的机芯，爱彼的机芯呢，原厂的质量跟你后改的能一样吗？那简直是千差万别，是不是？
0: 嗯。
1: 再一个，我说这款的价格啊，就是这款你说改装之后升级之后，这个爱彼万年历呢，现在市场的行情价格呢，大概在190万到200万之间。那你说你花十？

0: 50万买一个改装的万年历，你想带出200万的效果，可能吗？
1: 嗯，
0: 那你说你15万，你15万的东西，你跟200万的东西，那你说，它从钱上差了这么多，那你说从外观呢、啊、到内在呀、啊，它肯定也不会说。就是一模
1: 一
0: 样，一
1: 模一样，对。
0: 所以说，你戴个15万的表是升级万年历的，让人懂表的表友一看就看出来了，你这个是哎呀，说假呢不能说假，因为有些东西有些机芯呐、啊、原件还是原装的。但你说真呢，外边的壳啊、陶瓷壳又是假的，有很多的东西又是假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哎，高不成低
1: 不
0: 就。
1: 低
0: 不
1: 就。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啊，像咱们用奢侈品，就是看自己的能力，有能力带到哪儿就带到哪儿。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像之前呢，有些我的顾客呀、啊，要买什么鹦鹉螺呀、啊，也是后改装的，就包括就有几个表商就专门做这种，哎呀，我拿一个真的机芯，然后壳做假的，然后带出来说，那鹦鹉螺都70-80万的，那你说你花10多万就想要带出70-80万的效果，我觉得这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说。有些时候啊，就是我的表友也说呀，有的顾客也说，哎，我想需要花点小钱办点大事。
1: 嗯，
0: 其实这个我感觉逻辑就是矛盾的，
1: 嗯、
0: 就是小钱根本办不了大事、
1: 嗯，
0: 因为大事可能需要的也不是小钱，所以说，哎，就逻辑思维个整混淆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太同意我的顾客，就是带这个
1: 改装
0: 表改
1: 装的，嗯，
0: 就包括后墙钻的，包括这个改装的，我都不希望他去碰，因为啥呢？一是有可能让你尴尬。那假如说你要真的社交场合真就能达到这个水准，那其他人都带原装的，你带这个改装的，有些时候让人认出来还比较尴尬，对吧？
1: 嗯嗯。
0: 二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极不保值的，因为你看似是省钱了，花15万买了一个改装的，但是你哪天一卖的时候可能就值7万5，那你15万的东西折了7万5，那可能是50%的一个折旧率，但是人家原装的，你看是花190万买的，但是人家戴了几个月吧，
1: 嗯，
0: 可能再转卖还能卖185万，人家才赔5万，那你说这比例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保值程度你跟人家没法比，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没必要买这种改装升级的一个表款，
1: 嗯。我跟宝哥看法一样，就是我觉得就奢侈品这个东西就是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办多大事儿，就我真是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我花多少钱我买这个表我买这个包，我不闪腰我不岔气儿，那你就买，咱生活品质达到了，你资金持有量到了，但你就是说你说我没到完我还想带花小钱我想办大事儿，太尴尬了，我觉得用咱东北话来讲就有点夹上啊，有点夹上、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高不成低不就，那你说啊，那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就不配戴那个奢侈品了吗？那倒也不是，你改装吧你说行不行，那它肯定是存在即合理，对不对？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物呢？那就说明它还是有市场的，但是呢我们确实是不建议，我确实是不建议啊，当然了你自己可能有你自己的考量啊，我觉得宝哥分析的非常透彻了，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你说这个你还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以再添加宝哥的微信或者给他打电话，线下在节目以外再沟通，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您也可以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可以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见小段的宣传啊，节目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你耳朵
1: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
2: Hi!
1: 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的当话题？真的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1: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0: ，baby 们
1: 一起嘎嘎，
0: 一起嘎嘎。

北京时间9: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节目播

0: 出的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在节目上，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我们继续关注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有一个22年买的宝格丽扇子项链，附件齐全，最近缺钱想卖掉，不知道还能值多少。
1: 宝格丽其实这小扇子最近几年呢也是挺火的，所以说二级市场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值的。宝格丽这个扇子呢，就现在如果全新的话能卖到14000，但是你这22年的了，现在呢说时间长啊也不太长，所以说现在啊回收价格还能给到你10000到11500吧。所以说我认为新品14000，现在你这22年的回收还能给到10000出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了。
0: 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他这个也带了，这个是保卡吗？哥，三亚国际免税城。
1: 他那个是这个首饰的一个保卡。
0: 还是相对来讲看图片品相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些件呢也都齐全，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确实得买经典款啊，毕竟是保值的。
1: 因为你当时买新的可能是2万出头嘛。你看可能是不保值，但是现在咱回过头来想，现在如果你在二级市场买一个这个宝格丽扇子，可能花11000多到12000。那你戴了1年或者2年，你现在还能卖到10000出头，那就顶说你戴了2年可能就赔个1-2000块钱。我觉得那肯定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值的了，是不是？
0: 可以，我个人认为是相当可以了。好吧，你不管在谁那卖，你别低于这个价就行。你要能卖到比这个价更高，恭喜你，你赚到了。但是要是说比这个价低，你就再合计合计，好吧，多找几家问一问。后续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朋友送的香奈儿黑金属链条包，链条有点掉色了，听说香奈儿的5金镀层工艺很特殊，这种磨损能通过补镀来修复吗？
1: 首先呢，这香奈儿它这个镀金工艺没啥特殊的
0: 啊，
1: 说实话这个镀金工艺也挺 low 的，它要不 low 的话也不能掉色，
0: 能掉
1: 对吧？
0: 就是
1: 因为浪琴手表的早期镀金的，当然现在浪琴的镀金也有镀金的，但是款式少了。因为浪琴的镀金工艺啊，它这个真空离子电镀啊能保色都能保7年，但是你香奈儿包包可能用1年半载的就掉色了，所以说它镀金工艺还是一般。但是呢一般归一般，如果你后期你说这个掉色了，后期在这个民间再找这个首饰做首饰的地方再镀金的话也能镀，但是那个工艺还不如它原厂。而且这个链条啊再往下卸，因为它这个链条包它还有皮脂再穿插过去，还检验到这个拆卸这个链条这个工艺，所以说我认为呀、因为很多客人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说掉色了不好看，能不能重新镀一下？我一般都劝顾客，你就这么带，就这么背着吧，因为你厚度更容易掉色。镀完了之后是2天半新鲜，但保色程度还不如原来好了，所以说你就这么带着。要么你要怕掉色，你就不买镀这个黑漆，或者是说镀这个18K 外观这个黄色的。那你要买个纯钢质的链条包，那可能你不要这种黑金配色的，可能要好一点。但是呢，你要是喜欢那种黑金的金色的链条，那你就得接受它这个掉色的缺点。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东西不要后期再去给它做电镀，因为一定你做完了，你钱花了，到时候保色还不原来好，咱们更后悔。所以说就这样吧，是不是？
0: 好，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继续可以在线下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就这样背着吧，是不是哥？没啥太大必要了。

0: 对，因为其实你在二级市场在变卖的时候啊，所有商家也都能接受这个链条包掉色，因为这个是一种常见的磨损，
1: 是的，
0: 谁也规避不了。那你说谁背个包，那天天通勤的话，他不磨不碰啊？
1: 对，
0: 所以说他只要一磨有磨损的话，他就会掉色，这都是正常现象。
1: 正常现象，
0: 对，
1: 不用太过忧心啊，这位朋友，好嘞。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当时7000多买的二手的浪琴康卡斯，单表无附件，戴了2年了，外圈有点刮蹭，不知道这个得赔多少啊？老师，您那儿能回收吗？”
0: 哎呀，浪琴的康卡斯刚才不说了吗？就是刚才说毕业季选这个礼物的时候，我说康卡斯也可以，因为现在呀，那这个浪琴男表康卡斯卖的还挺好。而且尤其适合年轻人戴，因为款式是比较年轻的嘛。其实康卡斯啊，在浪琴这个系列里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保值的。你当时7000多买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刮蹭的话，你可能现在还能卖到5500到6000，所以说你可能戴一年赔个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有刮蹭了，那肯定是影响价格了。所以说我看了你这个刮蹭不是太明显，但是肉眼可见了，所以说你这个现在我认为市场行情的回收啊，还能给到你个4000块钱那样吧。
1: 4000块钱啊，
0: 你可能照正常的要完美品相的回收的话，差了1000多块钱吧。
1: 他这个反正我从图片上来看，我也感觉就是不是特别新啊，这个还是有一定使用痕迹的。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欢迎您来添加。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咨询问题的朋友，在节目上啊，我们也都会为您进行解答。可以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回答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看我朋友茶室博古架子上放了一瓶茅台，这个颜色我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他那个多少钱一瓶，我寻思我也买一瓶放酒柜里，您帮我看看这个酒能不能行。
1: 因为啊，像一般的喜欢茅台这种纪念酒的，你要没见过呀，说朋友摆啊，那太正常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茅台纪念酒啊，出的系列也好啊，出的款式太多了。就是茅台的纪念酒啊，可以肯定的说，得上千款。
0: 哦，
1: 所以说呀，你偶尔有一款纪念酒没见过也很正常。但是你这款，你朋友的博古家放这个茅台酒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这个是茅台30周年这个纪念版。当时行情高的时候啊，这个酒啊，当时一瓶啊已经炒到了12,300的样子。
0: 哎呦，
1: 但是现在啊，价格因为都知道啊，茅台的这个普菲呀、和这个年份酒啊也都掉价，所以说它的纪念酒啊也全线都下调了。这个酒啊现在的市场行情吧，你要想淘着一瓶百台的话，应该还在7000块钱吧就能淘得到。然后酒脂呢是陈酿的酒脂，它产量还比较小的。它这款呢30周年呢，这个珍藏版呢，它2008年上市的，2011年就停产了，所以说存世量不太多。所以说相对来说呀，可能这种保存价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刚才就是有一个听众不说嘛，说哎呀那个手机跟那个丝巾哪个保值，其实他俩要比啊，要跟酒比，我觉得酒可能比他们更保值。
0: 那可是他老板没发酒啊。
1: 对，没发酒。
0: 发的是丝巾。
1: 为什么说呢？因为像比如说这个听众说这个茅台这个年份这个纪念酒，因为当时他就2008年生产，量是定到那儿了，而且酒啊它还有品饮的功能。就说白了，这个酒再好，但是可能也有老板不差钱，说一高兴就给他喝了。所以说喝了就它数量可以再逐渐减少。但是手表不一样啊，手表的耐用度太高了，那厂家生产一只劳力士，它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存活30年50年都不止，它是不
0: 传好几代人，
1: 对，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它占指标的。但是你的酒不一样啊，酒一高兴一喝了，多贵的酒它都没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酒是最奢侈的。再一个就是一些老酒，一些早就停产的数量很少的酒，相对来说可能是收藏的价值要比这个奢侈品也好啊，电子产品也好，要高得多。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哈。那就这款它这个30年珍藏版，它咱们店里能淘到吗，哥？
1: 可以，没问题。这个
0: 不是特别难。
1: 我店里没有这款的话，在同行那买到这个概率很高。就是分分钟，你要是喜欢的话，就可以在同行那调到货。
0: 那就行，问一下心里就托底了哈。你可以啊，这个宝哥也说了，这个也是确实是具有珍藏价值的，价位刚才也跟您说了，如果你也能接受的话，你可以在宝哥这儿，我们也都是能帮你调到货的，好吧？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速案件还原真相， 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段啊，我们继续为大家解答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这儿有一款带了16-17年的老款劳力士116233，跟随我很久了，现在表带有点松垮，换过表玻璃，现在想换一款126233啊。老师，如果在您店里置换的话，大概得添多少呢？
1: 哎呀，看着这款劳力士啊，其实太有感觉了，因为这款日志啊是劳力士可能产量最多的一个日志，而且也是早期啊，我还没弄表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对这个就有印象，
0: 就有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琳琳？因为在看《古惑仔》那个
0: 电影
1: 的时
0: 候，
1: 跑路的时候，山鸡跑路的时候就拿了一块这块劳力士。当时不说嘛，因为其实早期啊，在东南亚劳力士就很流行，因为早期在香港啊，确实现在广东人都特别喜欢劳力士，觉得它能傍身，就是需要的时候随时能随地能变现。但是现在啊，看来啊，劳力士啊也确实诠释了这个神话，因为当时啊，这个山鸡跑路的时候，那个劳力士是16233，这个是他在新一代116233，但是新一代出来的时候，现在也是在1999年啊，在2000年左右出的，现在也2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说，他这个16-17年，这个劳力士啊，116233呢，琳琳他当年买的时候，这个手表应该就在4万左右。他戴了16-17年，他这个手表啊，但是我看了他发的图片，他这个盘滑了，要如果盘没滑。

0: 的话，这个手表还能值到个57000-8000。
1: 啊，涨价了？
0: 对呀、啊，你说是不是？是不说理
1: 啊？
0: 对呀、啊。它就是劳力士啊，这几年它的款式啊又有升值嘛。
1: 嗯，
0: 因为有一句那个古语不讲的好嘛，叫一人非机先机鸡犬。
1: 哦，
0: 所以说劳力士啊，因为迪通拿包括早期这个水鬼啊跟这个两地石格林尼治。

0: 十个五万四三四吧，
1: 嗯，
0: 那也是个保值神话了吧，是不是？
1: 那这个真的是没想到，哦，你这个盘，确实放大，宝哥看的挺细啊。这个，不能说它是一个小划痕，还挺长的，嗯。
0: 嗯，所以说它这个影响的价格嘛，我不说这个，必须得扣掉五千，因为这个盘面太难搞了，
1: 嗯，
0: 因为劳力士的盘面控制的特别严，翻新呢。我还不卖这种盘面翻新，而盘面一翻新呢，
1: 嗯，
0: 对手表整体价格影响就跟，一个瑕疵的盘是一样的，所以说影响了一下价格。但是你要换新款嘛，现在啊，你这个盘面有瑕疵能卖个五万三四，但是新款呢，要如果近期两三年之内的保卡的幺二六呢，现在要去到八万出头。
1: 哎呀，那还是
0: 所以说你还得添个三万左右吧，两万八九差不多。
1: 新款是我喜欢的那款白色表盘的，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也就是连连它这个款式是固定的，像它这个幺二六或者幺幺六呢，它就是三十六表径的，
1: 啊，
0: 但是它盘面呢有很多，像有黄色的盘面的，还有像你那个
1: 白色的，
0: 你那个蓝或灰色的盘面，
1: 灰色的对，
0: 或者是白，你那个准确的说不是白色的，它就是灰色的盘面，
1: 灰色的，
0: 因为白色的是非常白的那种亮白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它这个盘面是各种颜色都有的，
1: 嗯，
0: 但是你肯定不会喜欢黄色的，因为
1: 我觉得有点老。
0: 对，因为黄色的可能是相对来说，我的顾客群体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才定那种黄色的，嗯。
1: 但是黄色里面有金吗？
0: 没有，它就是个盘面颜色，它跟金不挨着。但是，有的人他就喜欢那种金色嘛，觉得，哎呀，瞅着高档贵气，
1: 嗯，也有一定的这个受众的人群，
0: 嗯
1: 啊，好吧，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就是那个可以换，你这个现在出呢，你是挣了的，能出到五万多，因为有划痕嘛，要扣掉一部分。然后店里置换的话呢，反正你要添大概三万左右，两万八九，具体的可以到线下具体看啊，没有办法。说给你个特别准确的数字啊，那不行，好吧？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如果你是长春的朋友，或者是说省内的，我觉得到长春来也都非常方便，可以跟宝哥沟通一下时间，到店里去看一下，这个都完全没问题的，好吧？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老板有一只理查德35-03，让我寻找一条蓝色原装胶带，我长春找了几家二手店都没有，我正好听你们这个节目，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师您有渠道能搞到吗？报个价。
0: 哎呀，还真巧了，你这款呢蓝色的理查德35-03的这个袋儿，我还真有一条。因为之前呢是我收了一只35-03，然后当时顾客订了两条袋儿，
1: 嗯，
0: 我卖的时候呢，人家买方的顾客呀就带走一条袋儿，说蓝色的袋儿我也不太喜欢配，觉得哎呀不太适合自己，他就留到我店里了。但是当时呢我卖这个表的时候，可能这袋儿也是给人，他没要，我就把这个表的款给人便宜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想要原装袋呢，这条可以转让给你。但是现在啊，理查德这个条袋的市场行情就15000一条。但当然了，我身边很多戴这个理查德米勒的手表的朋友啊，我都推荐他用副厂的，
1: 嗯，
0: 因为副厂的袋1500或2000的袋可能跟原厂的就相媲美了。但是可能有听众就讲了，说那人家戴一个理查德平平常常都100多万，人，
1: 嗯，
0: 能差个表带钱吗？
1: 那对。
0: 但是呢我告诉你的就是，其实副厂袋跟原厂袋的质量是差不多的，而且我身边的顾客很多呀也都带副厂袋的。但是就是有些时候不得有句话讲得好吗，不得该省省该花花吗，
1: 嗯，
0: 因为确实啊，你因为这个副厂的袋呢，你可以多配各种颜色，而且确实就是在瑞士的制表行业里，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瑞士原厂的好，就像这种胶纸啊，像那种玻璃呀，啊，你其实国产的这种替代品呢，它的质量其实跟原厂的基本上差别不是十分太大了。
1: 副厂大概价格在多少呀？
0: 2000块钱。
1: 然后原厂
0: 的
1: 15000。
0: 对呀，啊，
1: 不是哥，这个胶带还15000
0: 啊？对呀，啊，因为理查德嘛，
1: 哦，
0: 理查德他现在就是理查德最近两年嘛也提了一个口号嘛，只做100万以上的表。因为以前呢理查德029啊钛金属啊，他定价还定在60万80万，但是现在他

0: 理查德全线的手表都得100万以上了，
1: 嗯，
0: 而且全新出柜就得溢价个几十万，所以说他的表单要如果低的定的定价呀，厂家定价太低就有点说不过去，知道吧？
1: 嗯嗯，哥，他这个，因为他没有发那个手表嘛，我想问一下，他手表是啥色儿的呀？他这个表带你还说可以换各种颜色的，他表啥色儿的呀？
0: 35-03呢，它也有很多配色，因为理查德大家都知道他是讲究配色的
1: 啊。
0: 啊，它可能有的 NTPT 那肯定就是黑的，它有灰陶瓷，灰色的。但是它的表盘呢，像35-03呢，它表盘有不同颜色的，
1: 嗯，
0: 有可能蓝色基调多一点的，有红色基调多一点的。所以说，基本上它理查德35-03的它的元素啊，你在它手表上都能找到，哎，有蓝的，
1: 哦，
0: 有一块它的这个配色是红的。所以说，你就配红色带，配蓝色带，或者配白色、黑色。都能配得上，
1: 明白，
0: 嗯，
1: 就是反正它是有各种玩的是配色，
0: 对，
1: 嗯，好，这个问题问的我是门外汉了啊，大家原谅我，因为我也是在逐步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吧，朋友们，这位朋友我们也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继续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也是你找着，这就是35-03，
1: 然后它配的是白色的表带。
0: 对呀，啊，他
1: 这
0: 个
1: 这啥表啊，哥，瞅着都太忙到人了，他这里边怎么像机器人似的呢？
0: 因为理查德最经典的符号就是，首先呢，它是酒桶的，因为理查德也有原款的表，但是没有人欢迎，所以说酒桶就是他的标点符号。还有理查德，他99%的手表都是透底机，都是镂空机芯，
1: 哦，对对，就是能看到各种轮在一起，
0: 啊，对，它镂空机芯嘛，也是它这个比较有这个辨识度的一个特点。再一个，理查德就是它的手表啊，颜色比较配色比较多，它不像说啊，正常的手表啊配色比较少的那种，它的理查德就是颜色比较多，所以说嗯，像它的配这个胶带啊，或者是任何颜色都能配得上，
1: 嗯。又学习到了哈，这个确实是看起来很潮很酷的这样的一款手表的配色哈。好嘞，为听众朋友们解答到这儿，9:58了，那今天我们的小宝聊表的节目又来到了尾声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节目之外，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依然是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啊。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提供给您，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我们不一定准时蹦出来，反正大部分时间是准时的啊，偶尔不准时也就那么地吧啊。大家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可以收听我们广播，在 FM 100.1广播频率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同时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儿，您在抖音和快手搜大回小回就可以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可以实时交流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打字儿。哎呀，我不好意思了，可口可乐说的可能看你跟圆圆看习惯了，刚才刷出来有台的直播，感觉你俩格外的顺眼，那是真诚，真诚是一种美德，能打动别人的其实是真诚，而不是说天天虚头巴脑忽悠，哎，你买这个车这个怎么地，收厂家钱了，我也想抽他，其实我也想收厂家钱，不给我，看不上我，觉得那行吧。所以说这年头你们直性的人不好混，真说实话的不好办，你不有句话吗，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知道吧。我爱丽手用磁护540中部13万公里，哦，有点黏。哎，但也行啊，你都13万公里了，你用 0W40 了吧，不然你冬天用 5W40 的特别冷的时候你不好打火啊，你用040的吧，或者030的 5W 的属实是夏天用行，冬天就哎呀，哪都爱吃肉，我说的娟儿也真诚。哎呦我的妈呀，娟儿没有谁，娟儿的真诚是假惺惺的真诚。对，但是我觉得啊，娟儿和大嘴哥他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娟儿和就是那个粗粮汽车的娟儿和那个妙妙汽车的于大嘴，他俩有个不一样的地方。于大嘴是真小人，娟儿是伪君子。这玩意儿我觉得是差别在这儿啊，人家大嘴说话咔咔咔就直接，反正我就说，我不管你爱不爱听，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啊，记得那句名言，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人家大嘴说话就能把自己给，就是我不管，明知道这个事儿他都不像场啊，你整不了啊。上海那就不是说大米赔40万，正常，别提这名啊。那有些名就是一个当一个地方的汽车产业，一个地方的汽车市场，连这个汽车的厂商名字和这个汽车的品牌都不能提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已经完蛋了，就是这个就完蛋了。你见过自古以来你见过哪个汽车厂商的名字不能说呀？你见过哪个汽车品牌的名不能说呀？没有啊，所以说古今中外啊。上下五千年没见过这样的。现在你不管是在那个抖音上还是在快爪上，你只要在网络媒体上，你提这名好使吗？不好使啊。古今中外没见过，你现在就看这么大汽车市场，对吧？全球分主要几个汽车市场，欧洲市场，美洲市场，亚洲市场。然后没了，大洋洲市场量太少，可以不算了。非洲市场呢也没有啥玩意儿，基本就是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三大市场。亚洲市场、东南亚市场是非常低端的，量也不够啊，那个量低，价次量低。欧洲市场已经饱和了，美洲市场基本也已经饱和了，就剩咱们中国市场了，对吧？这么多汽车市场，但是你见过，比如说你在加拿大、在美国、在墨西哥，都是比较大的汽车市场啊。尤其美国年产销量也跟咱们差不多了，也1000多万辆、2000多万辆，欧洲市场也几百万辆。你见过这么多品牌，哪有一个说的不能提车企名字的呀？哪有一个品牌说不能提这个车型名字的呀？对不对？你看你骂奔驰了，你骂宝马了，那人家大企业不骂大众了，是吧？骂丰田，你随便骂呀，人家没不是骂你，就是说他的毛病。比如说，哦，我买一个，打个比方啊，说我买一个卡罗拉，完哪块坏了，我不满意，我上网上把他一顿说，那可以没人删你的内容，没人去紧你的言，没你的头像也不会变黑白。但是你买个别的车，你试试，就是实话，这个东西不好，不行的啊，所以说。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但是呢，我觉得应该管一管啊。你像工信部啊，发改委啊，应该管一管这个事儿。你不能这么干啊，这不合理呀、啊，对不对？这汽车企业要想发展的话，你得让你的客户能对你这个东西，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啊。但那一个汽车企业的产品，也就你得让那个客户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渠道能反应过来，对吧？你不能说我车造出来了，卖出去就拉倒了，你得听一听。 听啊，反正得听一听啊。我说的也只能说这个很委婉，很委婉啊。对，用个音乐，头像都能变灰白的，你这整不了啊。乐小帅说小米苏七怎么样？值得买吗？哎呀，那个太好喽！哎呀，这个车可太好喽，那个特别好啊，挑呗，对不对？那好，又不是钱，大家是自己赚的啊，怎么花在于你自己，这个没毛病啊。你喜欢买苏七也好啊，买婚期也好啊，无所谓的，对不对？你别管婚的素的，这玩意儿都行啊，喜欢就买呗，不犯法。你说你现在，你说我要去买个刀枪炮去，那肯定不行。我打电话报警啊，你买刀枪炮肯定是不行。但是呢，你说买个车，爱买啥不是？爱买啥车买啥车。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你想买那什么车能买了？那个好多银行退役的那个运钞车、防弹车都可以随便买啊，那车都能买。所以说爱买啥车买啥车啊，爱咋地都可以啊，你别管素的还是荤的都是好车、好车好车，特别好啊，一个月卖好几万台呢，别逗啊。人家领跑最厉害的是领跑啊，最厉害。哎，看了这几天看了几个销量啊，闲没事我搁那翻销量，就没事看那个汽车方面的，可有意思了。我就看完之后我都逗死了啊。那个今年一季度，全球一季度啊，就是头半年吧，你别说一季度吧，头半年啊，头半年老有意思了啊！就看完之后，我都觉得，哎呦我的妈呀！今年头前六个月，丰田在中国汽车市场卖电车，只要是上绿牌的都算，别管混不混动、存不存电啊，卖了15.51万辆，销量翻倍了。照比去年同期翻倍了，也就是2025年的前六个月跟2026年的前六个月比，丰田在中国市场卖电车翻了一番，卖到了 15.51 万辆啊，成为中国电车市场第九大品牌，它和特斯拉一起成为中国电车市场唯二的外资品牌，没有了，其他的干不过特斯拉和丰田，厉不厉害？其实是特斯拉比较厉害啊。然后呢然后呢，特别有意思啊！虽然丰田的总销量在下跌啊，但是跌幅只有1%，但是呢，它电车这块又做起来了啊。就是比如说总销量跌了1%，但是电车的销量翻了一番，也就是它总的利润是起来的了啊，还是挺厉害的啊。今年一季度就是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啊，也就是头半年吧，全球前十汽车企业大家可以搜一搜。然后呢，有的人总说这什么特斯拉不行了，丰田不行了，那你是在你自己看的身边咱们中国汽车市场的角度，觉得特斯拉不行了，觉得特斯拉哟有国内汽车市场顶着，有国内这些品牌顶着啊，丰田也不行了，国内汽车品牌不是的。在全球市场来看啊，进到前十的有三家日系的汽车企业，有丰田、铃木和本田，哎，是不是还行？然后呢，目前比较厉害的有一家咱们国内的造电车的企业排到了第11，我是指电车啊，电车这块也挺厉害，也不错了啊。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我们看要把这个汽车市场分成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它俩的差别太大了。我们作为中国人，在中国汽车市场买咱们中国车，可以针对因地制宜的来说，咱们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关上门唠啊，我买自己国家的车，买自己喜欢的，这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放眼全球汽车市场，全球汽车市场是几千万辆的产量，咱们只占了其中很小一部分啊。全球前几名的汽车市场，咱们虽然排第一，但是那几家加起来比咱们大呀。好，不说这个那么大的不玩的宏观叙事了，咱就来微观叙事，就说咱们跟前儿眼门前儿的，你作为中国消费者，中国市场买，你买这些什么比亚迪呀、问界呀、理想啊，对吧？蔚来呀，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放到全球市场上来看，这个就不好说啊，这个就不好说啊，那个就那么回事吧。走马灯说，我同事说那什么这么好，完了我问他 GLC 和那啥你买哪个，你看现在你 GLC 随便说，他说买 GLC 哎，新款的 X5 新款的 Q7 新款的 GLE 全出来了，我觉得最好看的是新款的 Q7 挺好看的，第二好看的是 X5 那个那鼻孔反正是，但是那个奔驰那个新款 GLE咋那么丑呢？那前脸儿，老 GLE 多好看呢！哎呀，行吧。刚才发动机耐用度远超日本，日本发动机做工粗糙，技术不成熟。落小帅不是大哥，你会打字你就多打点啊，会说话你就多说点，你说话真好听，特别好听啊。所以说你可以，这是一个公共场合，好歹我们直播间人不多，也有160多个人了。就是你在你想眼门前160多个人啊，其实老大一片了。你当160个人说公开场合说话的时候，真的你要考虑考虑，自己多少是考虑一下自己的形象，好不好啊？当然。 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钢材和发动机的耐用度远超日本，日本发动机做工粗糙，技术不成熟。这个话说的也对，有道理，有道理啊。那个新款 A6RO 的那宽体嘎嘎好看，兄弟，钱也好啊。老款那 A6RO 的那老款 RS6 是吧？我身边有个小兄弟家里贼有钱，买了个 RS6， 真好看呐、哦。那个 RS6 也好看，别管新款老款，老款啊。真正的蓝天，你看是不是新 Q7 挺好看的？新款的 Q7 可好看了。你再看新款的 X5 这不也上市了吗？但是好不好看就因人而异了啊。但是我觉得新款宝马的内饰真挺不错的，我挺喜欢宝马内饰的，我不喜欢奔驰的内饰，我觉得奔驰内饰太实在是太老登化了，对我来说啊，我虽然老夫年逾五十，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年轻一点啊。老北京二幺发动机，发现都先进问题，哎，那老好，陆小帅。所以说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形象，我劝你，真的，陆小帅，就是不管你说正话也好，说反话也好，哗众取宠也好，是踏踏实实也好，你就是你考虑一下自身形象，好吧，别让大家像看傻子似的看你。有的人就有一种表演欲，你知道吗？就是明明是一个丢人的事儿，他能就是裤衩脱下来给头顶绕圈儿，真有这样人啊，你整不了啊。所以说陆小帅同学控制一下自己的表演欲啊，那个，我听你节目的时候还未成年，现在三十加了，我谢谢你啊、哦，我谢谢你陪伴我这么久啊、哦，你这一整给我整的好像黄土没脖了，倒着埋没脚脖，你说这玩意儿，哎呀，一下给我整太老了，这几天下雨都被你们给整带跑偏了。未来一周都有雨啊，大家把车别停低洼地段。那个咱长春下雨呢，也是、不平均，就分片儿的。你像昨天那个有些地方下的啦老大了，水都积一那个十几厘米、二十几厘米深。然后呢，我们静月这边好像几乎都没下。我从我们蔚山路店出门的时候，哗下雨呢。等到我们世纪广场店了，停了啊，小雨不大。等我从那个店回家，到我们静月大里头不下了。啊，大家停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地库也一样啊。如果你停外面的话，千万啊！如果地势低洼的话，你打听打听啊，这片。有没有以前过积水淹车的？你车泡了就完蛋了啊！泡完就废，尤其电车比油车还怕泡。油车泡了之后修不影响，你电车修不了了就。所以说尽量别那啥。明天晚上油价调整了，不知道啊，没注意啊，真的没注意啊。这能降价最好降一点啊。这个油价不可能总涨啊，咱们国家也是会那啥的。油价涨到9块多，基本就差不多了。再涨的话，就出大问题了。今天下，然后未来的一周大概都下雨。还有一个呢，车尽量别泡水，泡水上锈了之后非常不好办。我们现在店里扔了大概啊，前天还三台车呢，已经交车一台了，现在还剩两台，一个店里扔了一台车，这两台车都是水淹车，也不能是水淹车吧，一个都是天窗漏水，或者停低洼路段泡到那个车轮的一半了，都是底盘有水啊，不好办，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办，已经开始明显的生锈了。现在有些车便宜的车啊，以前你记不记得大众，这得十几二十年前了，大众的车基本上宣传的就是我是激光焊接啊，空腔注蜡，记不记得？双面镀锌钢板，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大众的宣传口号？现在大众也差不多，大众高端车型还可以，但大众低端车型耐腐蚀不行。你看老捷达、老宝来都烂底子，但是老迈腾就不的 ，A 六子就不的。现在有些车企的车啊，咱不能说啥啊，国内某些赫赫有名的车企。他们的低端车型基本上一两年就开锈，就是不是说这个咱撞了后修的那种锈，也不是说下雨泡了那种锈，就正常使用，好多车都是一两年就开始修。但是他家的低端车型，10万块钱以内的或者10万块钱左右的，好多都那样。他家20万以上的车就不怎么修。然后呢，我们经过根据维修经验来看，他家的车确实是没太使用双面镀锌钢板，而且车架的成型之后，因为它是一堆焊起来的嘛，一堆钢板焊起来的，它会有空腔的，那个空腔里边也没有完全没有铸蜡，都是空的。有些呢工艺孔设计的不是很合理，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说我的老宝来这个汽车生产中是要有工艺孔的，为了提高强度或者减少重量，他把这个一个地方给冲压掉一个窟窿，或者冲压一个外形。好，他一般呢大众都会拿一个胶皮墩把它堵上，这些某些车企没堵，这个水就容易进去呢，它不容易出来，它是个倒 U 字形的，一头开口一头不开口，明白那个意思吧？水进去之后出不来。所以说别说咱自主品牌奥迪也那个德行，老款的 A4 那不就是那么低，老款的 A4 进口的 A5 那当年底盘进水哗啦哗啦的，得把车倾斜起来，完了哗水一波淌了一样。 现在有些自主品牌能不能加强一下自己车身的那个防腐，一两年就锈说不过去了，是从里边往外锈，那漆都鼓泡了，你过分了啊！用的压根就不是双面镀锌钢板，也没有说进行控腔珠蜡，你多少弄一下控腔珠蜡，不然的话它真的就是，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啊，热的地方，或者是沿海地区烟雾腐蚀比较大的地方，你们家车根本搁那地方，我估计开半年呢，不像样了。啊，昨天宽城下半个小时吧，水马上满了。对呀，这玩意儿不均匀呢。这次油价明晚调整，预计降0.6元。等油价降到5块钱，我就给他磕两个，我谢谢他啊。6块钱我都给他磕两个。我这空气湿度100%已经持续一周了，出门一下，嚯，那可有点难混了，这可有点不好活呀。空气湿度100%，然后再空气热的话，那真的太难过了啊。宝马这一代设计语言太丑了，车头还行，车尾丑爆了。车尾像没说吗？我都多少年前我就说，我说车宝马的那个那时候刚出概念车，我说宝马那个车尾。就跟嵌甲似的，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有一种毛病叫嵌甲，就是手指盖或者脚趾盖长肉里去了，就是宝马的尾灯那细长条啊，让我觉得就是嵌甲，哎，反正不好看，大方点好不好？哎呀，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车身防腐

这块吧就不太好说什么，因为咱也不能说是哪个车企，说完人家又来告我了。但是呢这个事我不吱声我不说，不等于这个事儿不存在。我相信我们电那个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抖音直播间或者快爪直播间里的很多人，应该有这个买他家车的，应该有这个经历吧。他家十几万的车以下的，几万的、十万的、十几万的都不行，那防腐做的是一塌糊涂啊。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维修经验里头已经处理好几个这样的，有的你没办法处理不了，比如说车门的那个地方，他家车特别特别出问题，就是车门的，咱车门的嘎吱打开了，车门边缘这一块，尤其后门啊，前门也有，后门边缘那块从侧面一直到下边就开始烂，那个一两年的车，那个油漆鼓泡了，你把那油漆一卡，拿手盖能 K 掉啊，一扒拉掉之后，里面露出那个生锈的地方，这是典型的防腐做的不好，甚至干脆就没有做防腐，这种车身挺不了几年的啊。锈蚀对金属来说是极其可怕的，特别特别可怕的一个，是属于金属的癌症，一旦发生锈蚀了就尽快尽早处理，不然的话它就没有了，烂没了，不像啥烂没了啊，这是锈蚀的问题。还有一些车企呢使用的确实不锈，人家用的是铝合金的车身，就一体冲压车身，但是这种的就大压铸啊，来两套啊，海天的啊，酱油给我来两一大压铸，给我干两套，这种的，这种大压铸车身的，虽然它不生锈啊，它肯定不生锈，挺好的啊，真的相当不错，它不生锈，但是有个问题是它不可维修啊，它撞了之后就得换，有变形就得换啊，所以说各有各的利弊啊。每天上下班短途十几分钟，开门或者压轴龙的双擎颗粒捕捉器是不是很容易堵？嗯，那如果你用纯电的跑的话，如果你用不是你用纯电跑的话，没有这个烦恼。我建议你就是这种短途十几分钟的，买个纯电的吧，就不要买这种混动的了。而且不只是颗粒捕捉器堵的问题，它可能还会有这个机油乳化的问题。啊，我第一台车那个酷熊就是的，轮眉从里往外烂，就是现在很多车都这样。我是说他家十几万往下的车啊，他家贵的车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防腐基本没有啊。双面镀锌钢板，我大哥我能单面的就不错了啊。做喷油漆的时候，就车身表面喷漆的时候，说做底涂的，不是说直接往钢板上喷油漆。很多人是不是觉得直接往钢板上喷油漆根本就不是啊？最起码电泳你得做吧，那车生锈哎，一两年就生锈了，你电泳做的个什么玩意儿，什么质量啊？你现在我们改老车的，就是老车修复的做的电泳，也不可能说一两年就开冲力往外锈啊，这个企业有大问题啊。这个你慢慢这样了，以后谁还会买你家车了？稍微那啥啊，清洁水箱有用吗？有用啊。锐界 L 昨天去4S店保养，他让我用锰钢的护板，说塑料的不行，这玩意儿用换吗？那看你的，如果你不走烂路，不拖底儿，不就没问题。那塑料那东西不叫护板啊，塑料不起到任何保护作用，底下有个石头一磕就碎了啊。你可以换钢护板，但前提是你走烂路。如果你不走烂路，你换它干嘛？没必要啊。这个我拉货的50也是，但是就几万块钱车能理解，对，几万块钱车我能理解啊。好歹不说别的，你别说那50，我们店里那个宝骏730，这都多少年了，那工人开起来跟那可不是他家车，误踹没坏啊，也没什么毛病，也没有生锈什么的，我也挺好的啊，真挺好的啊。太阳膜怎么选，就差不多就行啊。太阳膜这个东西不要选太贵的，有的人贴膜贴一两万块钱的膜，你有钱没地方花你捐点是吧，给这个生活困难的捐一点，或者你上吉大医院二院看病困难的，一手真可怜的，你给他捐点，还积德行善了，花一两万块钱贴太阳膜，真的是有钱没地方花了，那玩意儿不会比你贴个2000-3000块钱的膜好太多的，咱不能说一点不好啊。你花10000块钱买100%的性能，我花3000块钱贴个膜，或者花2000块钱贴个膜，就有你90%的性能了，那何必呢？太阳膜怎么选？正规厂家的都可以，不要图大牌子，没有大牌子。太阳膜这个东西就是有10个品牌，有2家工厂，这10个品牌分别找这两家工厂给他代工，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你以为都自己生产的啊？雷克萨斯 ES300H 怎么样？啥 300H？ES 还是 R 叉啊？你光说 300H 是哪款啊？这个。开车远离公交，昨天看奔驰面包我都被公交车撞，面包驾驶位都变形了，司机出不来了，不是远离公交，请问他俩谁违章，责任在谁？不只是这个大客大货你也得离他远远的啊。年度最新保养项目 A 柱保养，这个就不要提了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这个怎么看被人叫粗粮把人给告了的事儿，就刚才节目里一开始我已经说了，我说希望国家有关部门管一管这个事儿，归发改委归这个工信部管，那么稍微管一管，约束一下这些汽车厂商吧啊。全世界没有一家汽车

0: 市场，在这个汽车媒体里连名都不能提的。那古代你知道吗？比如说啊，王小强在古代是个大坏蛋啊，土匪头子。王小强是个土匪头子，这欺男霸女啊，啊，这个啊，作恶多端，可指小儿夜啼。比如说小的时候，你妈吓唬你，别哭啊，再虎老虎妈子来了吃了你，啊，然后这个吓唬孩子哭，然后妈妈吓唬，再别哭啊，再哭王小强过来抓你来了，王小强要把你吃掉。就现在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风声鹤唳。就没见过大哥，就不能就是有些你一个车企的名字和车辆的品牌都不能提的话，你这个东西过分了啊！我只能说的，我只能这么说，多了咱也不兴说。但是真的，这些车企的真得管一管他们了。哎，就我从来不捐这些烂糟的啊！你别跟我说，我捐的什么啊？不差钱就换呗。我底盘护板原来塑料的，上坟走烂路那时候磕碎了，后来换铸铁的。不走烂路不用换啊，走烂路可以换，但是你换了铁的之后会增加重量的，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你尽量如果你是混动车或者电动车的话，一定要装护板，电池磕一下就废。记不得那电池吊耳磕掉了一下子16万。要换电池，那不坑爹呢吗？你车才多少钱？现在我们身边有好多这样的，包括我们店里经常有来咨询的。我说电车我们碰不了啊，电车我们整不了。你出门你爱整哪上哪去啊？四 S 店修太贵。我说兄弟就这样，电车外面修不了，你只能去四 S 店修。咋回事呢？现在很多电车的电池啊，它稍微磕了碰了的话，四 S 店就要求你换，你不换也不能修。哎，那时候我就这么开的，开不了，他给你锁电，他不让你开，远程控制把你车锁上，要么充不了电，要么充电特别慢，要不就干脆就开不走，就好像这车不是你买的，你租的车都没有这样吧？我不跟你们开玩笑啊，真的。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个车，咣把电池磕了，然后呢还能开，不是说马上就坏了。你去修去，你到四 S 店了，四 S 店说的这个电池修不了，只能整体换。换个电池多少钱呢？换个电池，比如说10万块钱。问题是你这个车，比如说开了2年，开了3年之后，二手车残值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了。你换个电池10万块钱，那谁能换呢？那你说我就这么对付着开吧？不行，厂家会把远程把你的车锁了的啊，开不了。为什么总说老说王小强？因为我俩关系好啊。这个修车是不是50方机抗造，车壳子烂完了方机都没事，因为那方机便宜，那方机外面买才2000块钱。左右2000多块钱啊，20万以内 SUV 合资防腐的推荐，防腐好的推荐都差不多啊。大众的，丰田的一般吧，丰田的一般，大众的防腐做的不错啊，马自达防腐做的还可以，丰田的还只能说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啊。我也不是说合资品牌做的好，国产自主品牌20万以上的车做的都不错，你像吉利的、奇瑞的、长城的，他们20多万的车的防腐做的都不错。坦克300我们太熟了。坦克300我太熟了，他们店里老多坦克300来我们那保养啊，小收拾啥的。坦克300的防腐做的就不错啊，他你别看人便宜20万，他真的不比40-50万的牧马人防腐做的差啊，也不错。手机品牌不也是不能说坏话吧？哎呀，现在都这个样了，就不要再提了啊。买纯电的不具备充电条件的，每年行驶里程数太少，还是整个纯油的吧。那你还真的，你要是里程数跑得特别少的话，你真的会出问题的。你说的这两个车，凯美瑞和亚洲龙啊，包括不管是他家的，不管是丰田还是本田的，所有的油电混的车型，如果你行驶里程太短的话，它真的会机油乳化，这个没办法啊。这个确实里程数太少，买纯电的不划算啊。电车维修权应该会放开，要不也是不可能的，放不开。你想多了，既得利益群体这么大，就是在一个连汽车企业和汽车品牌都不能提的市场环境下，你跟他说能开放维修，你不做梦呢吗？兄弟，你醒醒吧，可能吗？你真的，你连他名都不能提的，你连车企名字和汽车品牌都不能提的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他能开放电车维修权限？哎呦，醒一醒啊，醒一醒！真的，不正常的事儿多了，哪有那么多正常的事儿啊？那个坦克300那个风林铁骑版本好还是那个边境版好？当时买个二手的，我哪知道啊？这车是我肯定不会买的车型之一，就今生不会碰的车型之一。你问我，问我，我就告诉你，我就买个最普通的坦克300。你别给我唠什么风林铁骑，别给我唠什么边境版，没有用啊！这我不买，我买我是非买不可，我也买二手的坦克300，让我买新的，我肯定是不买。二手的可多了，可便宜了，我为啥不买二手的呀？ 啊，当然你要买二手的话，我不拦着你啊。嗯，但是哪个版本好，你白问我呀，问我我也说不清啊。
1: 昨天看了一下宝马X5上市的这个视频。

0: 不知道很多人有没有看到，新款的宝马 X5 太震撼了，太震惊了，太独一无二了。
1: 震撼不好说，但是震惊是有。
0: 太让我难以言述了，难以言表。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去形容这款车的外形呢？我觉得只有一个词，就是敢于创新。
1: 说的特别委婉啊！你看我们，
0: 对大家，
1: 我们做语言类节目的，说话特别委婉。
0: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新款的这个宝马的 X5， 我觉得用我们东北人的话讲，就是我觉得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1: 本田比丰田毛病多点嘛，一个德行啊，谁也不能比谁多、啊。为啥不能提？你提个，你可以提个试试啊。你不，我咱们不问为什么，你可以做一下试试啊。凡是见不得人不买就 OK 了。但是问题是这么多人买啊，你劝不了啊。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就是今天早上啊，今天早上我还跟那个我媳妇唠呢，我们俩送完孩子开车回来，然后就唠。我家周围好多邻居都换电车了。我家周边的这几位高邻好多都换电车的，原来都是开油车的，开大众的，开丰田的，现在都换电车了。然后呢基本都是同价位换，就是20多万的油车换20多万的电车，30多万的油车换30多万的电车，他没往上换，可能也是这个、觉得不划算吧，可能是觉得不划算。然后我哎老我说你发现没，买这些车的，哎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买那些车的，哪些车呢？咱不能说，就妙妙汽车呀，或者那啥的，买那些车的，基本都是什么？像我这种中灯或者是老灯，当年开什么车？10年20年前，开了个宝来，开了个迈腾，开了个凯美瑞，开了个老雅阁，开了个老荣放，这些老轱辘棒子，老破燃油轱辘棒子，开了10年了，这车确实是不行了，想换，正好周边都那啥，然后呢？想往高换，其实他内心是也想换什么那个 GLE 的，也想换 GLS 的，也想换帕德摩哪儿的，是也想换奥迪 A6 的，但是钱确实是不太凑手，那换个啥又不丢面子又省油呢？我身边有邻居啊，有买理想的，有买 ID4 的，有买特斯拉的啊，有买宝马 i3 的啊，这些的你这样的非常聪明的换法。第一，油一分钱不加。我家作为一圈电车，油车当然也有，但是我家地库里基本上真是4-6开，电车还是占主流，绿牌还是占主流啊。人家自己安充电桩，咔咔天天回家了，第一件事把电往上一插，充电枪一插，人家上楼了。第二天满电出发，挺好。我有这种真的，一分钱油钱人都不掏，相当不错了，很省钱。这个车开出去呢，也不丢面儿。虽然我是20多万买的什么乐六，我是30多万买的那个 i6， 啊，我是10几万20万买的那个 i3， 但是人家开出去，你懂吧？他，哎，所以说我觉得以后电车就是再换车这波，就该是当年开老就是老旧燃油车的那帮，到我这个年纪差不多这帮中灯该换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看理想的6789和那个问界的6789卖的这么好，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这种啊四五十岁的中老灯们普遍开始换车了。我们这帮人钱好骗呢，你知道吗？大家都打造什么人设呢？你比如说像我天天开我的宝马140，大家觉得很正常。我一精神病是吧？伪装小伙是吧？八手小伙都不是二手小伙了，八手小伙。我开这玩意儿，大家觉得合。但是呢，你让那些就是搁外边天天的穿个有领立领这个 polo 衫的这帮选手，你让他们开这种运动型的车，他理解不了，他压根就不是那伙的。所以说，人家打造的就是我是成熟稳重居家男人好奶爸。大的人设，就买这些6789，我觉得不错，正好是这个，你想想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买 Q7 呢？他们为什么不买 X5 呢？这些车为什么卖不好啊？GLE 为什么现在卖的啥也不是，完犊子了，都被淘汰了，消费不起了，买有点买不动了，买完之后养有点养不起了，比如说加油啊、维修啊，真是养不起了。但是你买个30来万、20来万这种6789。还是你懂吧，还是自己能说能够说服自己的啊，我觉得非常合理啊。想听听班哥怎么评价新款宝马。班哥都不吱声了啊，你别说2020年特斯拉34万买的，现在15万已经很保值了，兄弟，你2020年如果买的是那啥呢，你现在能值5万就不错了，还这那的呢。我们挺好一个朋友的媳妇儿，当年

0: 钱死活买了，就前几天我还说过呢，死活买了 ES8 什么大师什么签名版，咱不懂啊，未来那 ES8 然后还是电池买断的，你知道当年花多少钱吗？你知道现在贩子给的多少钱吗？那天问，哎，今天陈阳不来，替他请假，今天陈阳感冒了，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哎，他是不是前几天刚感冒？
1: 嗯，
0: 这啥老破体格子呀，瞅的黑去溜光，长挺老高的，白扯啊，完犊子，跟电杆成精似的，这动不动就感冒。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你别动他，你别动他，就换了半天。我们这个大冤种吧，我问陈阳，我说我不知道你这个玩意儿多少钱。陈阳问了一下长春的贩子，长春贩子给他七万块钱啊，就那什么签名版 ES8 签名版给他7万块钱。然后那也太低了，你这不骂人呢吗？我说我就是替你问一下，你不拜托我给你问，我给你问一下。然后那边说你这是租店的还是买断的啊？我买断的。他说那也过不了10万块钱啊，现在这样了吗？太惨了，我真的，所以说，行吧，五六一直在降价，维修保养降了吗？没有，降了点啊，不多。但是我这个 APP
1: 本来换个机油就1000，
0: 没有，现在宝马可狠了。
1: 哦，不是，是现在已经降到500了。就是500，你可能也觉得还是不便宜，对吧？
0: 老吓人了。我看看啊，我那几天看过了，我忘了，我给大伙儿找一找。我就宝马那 APP， 我那个宝马的 APP 上就有、那个。
1: 但你得存钱，大家一定要明白，四 S 店降价那个，一是你得这个买套餐，第二呢，每次去他都会有其他的营销项目。就很多我们那个开什么雷克萨斯的了，或者是宝马奔驰的了哈，感觉这个套餐呢确实比平常要便宜一些，但是呢，首先你得，就是一次呢要买几次保养的费用，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会给你增加很多没有必要的清洗啊，所以说完全想省钱的话，这个正常来讲，我们觉得四 S 店的套路一般人还是逃不过的。
0: 你看 BMW 原厂燃油添加剂84块钱，
1: 嗯。
0: BMW 原厂冷却液182块钱，
1: 嗯，
0: 一桶是2升，但是它能兑水
1: 一桶 啊，对吧？
0: 一桶，但一桶
1: 正常的话得2到3桶呢啊，
0: 不，它得兑水，你可以兑水。但是兑水这个不准成啊，你兑多了完蛋了。原厂空调
1: 宝马换个防冻液还得使劲兑水，
0: 原厂空调滤芯保养59块钱抵全部工时代金券。就是工时费59，原来工时费300、200，哎，闹呢？你看他降没降价就完了？为啥？你现在不降价，不降价人都不来了，整不了啊！前任要求看看汽车改装业务乐观吗？哎呀，我的妈呀！你们就挨过一个嘴巴子，没记性；那边又挨一个嘴巴子，还没记性，让人踹两脚，爬起来接着往上凑合。没东北话讲啊，我觉得东北老话很多说的特别有劲儿，特别能形容，叫没脸没皮，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人家骗，一而再再而三的上那个当，啊，不说了啊，就是今天说那什么啊，明天搞这个那个，完最后咋地了吧？为了拿混动的和荣放买哪个一样的没区别啊？陈阳这么虚，他不是虚啊，简直白长那么长这么高个，别克致敬1.7怎么样？可以买，昨天说过了，这个车我不知道。啊，就是一个美国品牌，美国有没有这个车就完了。比如说我去国外，我看着长城了，我看着那个吉利了，我看着奇瑞了，我特别骄傲。但是呢，我去趟国外，我发现，哎，别克的故乡他没有这个车，那我就不买呗，对不对？
1: 不纯呢？
0: 对呀、啊，不纯，
1: 血脉不纯
0: 啊！我朋友在北京被迫买的电车，因为油车牌照拍10多年拍不着，去年拍个绿牌。哎呀，就是还搁那说开放改装呢啊，开展汽车开放汽车改装，举行汽车这个什么汽车赛事，你可拉倒吧！国内能符合国际汽联标准的赛道，就举办 F1 比赛的赛道，不就那一条吗？上海赛道，你告诉我还有哪个全国你扒拉出来一个全球有名的赛道有吗？没有啊！
1: 大顶子山，
0: 大顶，鼓了下来的啊！
1: 大顶子山，
0: 你没有，你连赛道都没有。咱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车企经常是拿国外的赛道作为自己评测的那啥啊，就像某车企注册了赛道传奇，是不是？说我们跑了重庆的小牛北，那为什么叫小牛北？他咋不叫小长春呢？咋不叫小吉林呢？ 对吧？因为人家德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赛道，叫纽博格林赛道，其中纽博格林赛道的北环是非常有名的，号称绿色地狱。所以你看，不管是国内。

0: 这些车企经常没事就跑北环去，完了嘎嘎嘎跑一圈回来搁国内宣传，你看我们作为一台中国车跑到德国的纽博格林去跑了一圈得了第一，证明我们特别厉害。他咋没说哎我们作为中国车企我跑长春的大顶山跑一圈的得第一呢？没有啊。再举几个例子啊、全球顶级的汽车比赛摩托车比赛啊、咱不说别的，曼岛 TT节目里反复建议大家去看曼岛 TT， 他把城镇都变成赛道了。咱们也，再举几个赛道举例子啊，说欧洲比较有名的那一场比赛，法国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特别有名，是吧？比利时的 SPA 赛道 SPA， 就是躺着、按你那个 SPA， 比利时的，英国的银石，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特别有名的老美的那些汽车比赛，纳斯卡绕圈跑，有的人觉得哎老美那赛车比赛没意思，纳斯卡绕圈跑，其实那个其实技术含量要求很高的，挺冒险的，但是咱们真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啊，这都没有。
1: 这个赛车的风险跟赛摩托车的风险来比，还是赛摩托车的风险更高。
0: 那当然了，你铁包肉和肉包铁的区别吗？
1: 对、啊、
0: 你披萨和那个肉夹馍的区别吗？
1: 对，这两天呢又到了夏天了，很多人想买摩托或者说想炫摩托哈。就我搭档对摩托也非常了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互动聊天，聊聊这个，因为我搭档自己有很多台摩托，然后这个买摩托过程当中呢，在不断的摔打当中呢，最终虽然说保住了性命，但是用自己的这个很多的经验啊，然后呢买摩托的经验，然后修摩托的经验，包括这个摔打的经验哈，也很多都积累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有关于摩托方面的问题。嗯、
0: 我们不说别的，修这么多年车啊，我觉得修车跟修摩托比差别特别大。
1: 修车难。
0: 修车比修摩托难。
1: 哦。
0: 修摩托比修车挣钱。修摩托比修车挣钱。真的，修汽车并就普
1: 通。但东北的摩托它每年的里程数少，我觉得南方还好。
0: 南方不让骑。哦，南方大部分城市禁摩，骑不了啊！这奇葩，除了全世界除了印度之外，你找不出来第二个禁摩的国家。小鹏 G 叉咋样？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不清楚，不知不清楚，不了解啊！逸动 Plus 25款变速箱如何？不知道。最近看到5.7万落地想入手，喜欢油车的轰鸣声就担心变速箱，这个也不知道。兄弟，咱这么说，57000块钱，别挑了，白挑了。
1: 对呀、啊，
0: 我这手机还11000呢。你花57000买个车，大哥别挑了，真的，这个手机还11000呢，他那手机还2万，你花57000买个车，就是他开爆弹坏了，我都夸他坏的好看。
1: 对，好多人买长安的车都是因为同样的配置、同样的大小、同样的，比如说是纯电或者是混动，但是人家就是便宜。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大品牌、大企业做背书，对吧？
0: 长安真的是国内汽车企业第一梯队的，他的产品你可以放心买，坏了再说。才57000块钱，真的就不好意思说啥了。
1: 对、
0: 啊，
1: 总是比一般小企业生存周期要长。虽然我接触过几个这个开长安电车的，然后这个开滴滴的，就是大家都挺抱怨的，但是同样都会最后加上一句便宜啊，
0: 便宜啊，对，便宜才硬道理。
1: 对，当年你比同款车型便宜2万，那么对于这个营运车人来讲，就是赚了2万，对吧？
0: 我们给客户修车，经常是原厂价2000，副厂价600，你换哪个？举例子啊，说拉杆坏了，原厂2000，副厂的600，你换哪个？那副厂和原厂有啥差别？我说副厂呢，可能用2年，嘎嘣又折了；原厂呢，可能用5年，啥事没有。你赌，原厂不一定说就一定2年坏，但你赌2年坏了，你别骂他。人家大哥就非常敞亮，600块钱我骂他干啥呀？对不？原厂2000，副厂600，我换600的，坏了坏就坏了，我认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没啥好说。比亚迪10000块钱电车能不能开7-8年？我们不要说比亚迪的电车啊，能不能开7-8年？你现在去找一个7-8年还能正常用的电池去，去！你现在找你家所有的什么遥控器呀、手机呀、家电呢？只要是用电的、用电池的，你给我找出来一块用了7-8年的电池去找去吧，能不能找出来？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一个车电车最重要的什么是电池，电池能不能用7-8年？你家里有没有能用7-8年的电池？是吧？7-8年还好用的电池。就完事儿了，你的手机用3年之后电池好不好用了？这东西还问我吗？你不用问我啊，大家自己去找啊。那个比亚迪和红旗天宫，你买红旗 EQM5 不行吗？看我们红旗大店又便宜又好看，日产探路，现在新胜达更推荐哪个呀？我肯定买胜达啊，因为探路我不喜欢，太丑了。胜达我喜欢那个方方正正外形，但是你都轮落到买尼桑和现在的

0: 那啥了，就别挑品牌了啊，别挑保值率了。这两个车的保值率啊，品牌都不行，在国内都不是什么高档品牌啊。只要你能接受不是高端品牌，能接受它比较低的保值率，胜达挺好看的。我就是觉得好看，红旗大电起步就是快。大哥，哪个电车起步慢？你告诉我，现在很多电车加速都3秒多、2秒多。闹呢，不是红旗大电起步快，是现在这个电车起步就不慢。
1: 就吃饱饭的话，加油一定要缓一点啊。
0: 那、面条给你整耳朵眼里。
1: 吃饱饭开电车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加速。
0: 我同事也研究塞纳，塞纳直接买就可以了。下雨了，从今天开始下雨，预计下一个礼拜。
1: 哎，对。
0: 再提醒大家，不要把车停在低洼路段，然后呢，车辆做好那个那什么，就是，3700的比亚迪海豹05，那挺合适嘛，你开几年撇了都合适啊，对吧？你卖废铁还卖3000块钱呢，电车现在卖报废比那个油车多卖好几千块钱呢啊。纪念组，哎呀，干啥就走了？行啊，卖走啊。红旗大电转向灯总成副厂的300，原厂450，那真就无所谓了。所以我说买红旗大电吧，真的啊，你们真的就搁那什么纠结比亚迪，
1: 人家都是涨价的车型，对吧？这涨价，人最开始
0: 红旗大电涨价了吗？
1: 当然了，人最开始是从7-8万的价格，现在一路涨到了11-12万了。
0: 啥时候事？
1: 哎呀，
0: 我还以为7-8万块钱呢。
1: 你开玩笑，我现在11-12万了，红旗大电。
0: 红旗大电，你就真的在本地别的地方不敢说啊，在咱长春本地，红旗大电就是各位小卡拉米电车的慈爱慈祥的父亲，你们不好使，撞你撞不过，跑你跑不过，修你修不过。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这个价位的，你别搁那纠结什么天宫了，别搁那纠结什么比亚迪了，和红旗 EQM5 就完事了啊。ID4 能买吗？能，我家邻居有一台，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锁车声不大好听，就大众电车就那么回事吧，稀里糊涂开去吧啊，东西还是不错的，做工料真的没糊弄啊。涨价了，因为电车大灯都得加个零，没，他说的是转向灯啊。在咱本地产的电车就没那么贵啊，没那么贵。另外，红旗大电在本地保有量太高了，配件想贵都贵不起来。啥叫红旗大电呢？EQM5，
1: 大鼠标
0: 啊。
1: 大鼠标。
0: 如果问长春开车谁最虎，那必须是
1: 好，塞纳有必要买四驱的吗？
0: 有，虽然他那四驱是假四驱。
1: 车我认为都没必要买。
0: 为啥？
1: 真的，现在的公交太发达了，你的滴滴、地铁、公交，有必要买车吗？
0: 买车是为什么？买车是为了让有一片自己自由的空间，可以自己驾驭的自由空间啊！虽然我们总开玩笑说坐公交，你要是通勤，每天通勤距离比较远啊，交通费用比较敏感，你坐公交还行，坐地铁还行。但是，哎，修车选原厂还是副厂？这个开启，你看抖音让我投票啊，开启个投票，修车选原厂件还是副厂件？很多人就不成立，娶媳妇娶好看的还是娶难看的？找丈夫是找帅的还是找不帅的？用你说，我也想娶好看的啊，我也想嫁帅的。你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你不摸摸兜看看有多少钱，还原厂的副厂的？用你说，我有钱我都换原厂的。问题是没钱嘛，这不是，对不对？所以说不成立啊！这种引战的这种观点，通通不成立。大家别捧他，就说塞纳有必要买四驱的吗？有。没有别的差异，就是钱的差异。塞纳四驱是电四驱，是假四驱，但是它真的也能实现四驱的效果啊。宝马1718年份是2018年，一手原车原漆出4万可以吗？可以，4万块钱。如果不是一手原漆，4万不值。如果是一手车原漆，全车原漆，4万你占便宜了。啊，至于说排量是因为118嘛，宝马一系啊，我告诉你有几个排量，我听我建议啊，第一有 1.5T 三缸的，有 1.6T 四缸的，有 2.0T 四缸低功 ，2.0T 四缸高功和 3.0T 六缸，这五款车型 1.6T 四缸坚决不要碰。如果你要非买不可，可以买它的唯一原因就是买这个车壳子非常好。到家我就把这 1.6 机器拽出去撇了不要了，然后变速箱什么都不用动，直接怼进去个 2.0T 的宝马 B48 完事儿。这是唯一你买 1.6T 的理由，否则坚决不要碰 1.6T 啊。我就开红旗大电，没事跑我爷车当私家车开都没问题。对呀，我真觉得这个车，我还以为8-9万块钱呢。
1: 哎呦，10多万了啊！
0: 买车是改善型消费。
1: A6 都有必要买四驱的，对啊，就是四驱开起来它一定是更稳，操控更好了。
0: 提新车验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没啥注意的，先第一件事儿，先把新车所有手续对一遍，发票开错没？我们遇见好多好多好多回，我们店里贴膜的一个大哥，刚刚把膜贴完了，啊。叮咣叮咣叮咣，把膜贴完了，说我要上完上牌了，上完牌了就等着下牌了。结果发票开错了，发票开错了，重新开发票可麻烦了，一定要把手续对好，发票的名儿。

0: 车啊，别给你弄错了，这种事儿不是没发生过，我要高配的，结果夸嚓给你弄个中配的啊，你兴高采烈开回家了，发现卖不对，车都已经上完牌了，你找谁去啊？配置一定要看好手续配置，然后看实车，实车绕一圈看看外观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明显不能接受的问题，比如说有小凹坑了什么，这都无所谓啊。我提新车的时候，我车门上有凹坑我都不管它啊，给那个四 S 店人吓一跳，觉得我说你看你们家车，
1: 我搭档虎，大家千万别学啊！
0: 无所谓的，无所谓的。
1: 真的，如果我有凹坑，我接受不了。
0: 不大点小凹坑，我都不真不。
1: 新车就是应该没有瑕疵，大家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新车会有瑕疵，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出厂过程，一出厂过程有问题，验车不严谨；第二，行驶的过程中、运送的过程当中有问题；
0: 大部分运送；
1: 第三，落地了之后停放有问题，它一定是这三个环节出问题了。对吧？或者说这个四 S 店有人就是把这个车停到这个一般的四 S 店后面都有一个大空场，那个地方能放车啊，没有细心的看管，对吧？那晚上他也不可能24小时的那人在车旁边守着，结果车呢可能出现了这个弄伤啊、划伤啊，这个是存在的。嗯，
0: 反正就是。我就是建议你这样，看完外观就完事了，剩随车工具什么拖车钩子什么的，如果是电车看看随车有，如果送那个充电的线的看缺不缺，剩下就无所谓了，没有那么多说头啊。我买车真的，我买这么多车了，我都里里外外我都买了十多台车了，自己掏钱买车买了十多台了，没那么多说头，说你就说的越少事儿越少。我提新车的时候真的车门，那副驾驶车门上有个不大点小凹坑我都没在意啊，我都完全没在意，他就人家那个四 S 店人以为我会大发雷霆呢，我说无所谓吧，这个没事儿没事儿，我还反过来安慰他呢，完我说你能不能送个脚垫，大哥这车去吉林省第一台，我上哪给你整脚垫了去，吉林省第一台，我上哪给你整脚垫了去，我说想想也是，那走吧，能送你膜我不贴，我不要你那破膜，四 S 店膜坚决不要，我就干这行的，你别想拿四 S 店的破膜糊弄我啊，不要钱的我都不贴，
1: 大家千万不要在四 S 店花高价贴膜啊，嗯，
0: 外面的膜1000。
1: 4S 店太惨了，太苦了，所以说现在4S 店就像啥呢？就以前我们修片厂啊，就是这个可能哈有一些修片厂，这个确实自己开个店不容易啊，骗点儿啊，弄点假机油啥的正常。这4S 店现在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再有节操了。今年下半年整个车市我觉得会更难，
0: 再得黄几家
1: 啊，
0: 长春还得
1: 会更难。所以说他们现在是啥呢？就狮子挤的都是肉啊，从各方面来提高自己店面的利润。那膜啊，说白了就是自己都不好意思往上贴，
0: 带色儿的
1: 啊，
0: 带就是你宁可到外面，有的4S 店说的买新车送你价值3000块钱的膜，那车那膜300块钱都不值，你要么就不贴，要么自己花钱上外面贴去吧。那个外面贴的膜好歹吧，它能真的能隔点热，那个4S 店的膜它掉色，你知道吗？它会掉色，我没见过掉色，你那车那膜掉色吗？那个好多膜
1: 对，你会发现有的膜很多年它不起泡，为啥有的车
0: 就起泡？
1: 2年就起泡，
0: 尤其后面那个，
1: 对吧？
0: 外面大桶机油是不是假的？大桶机油不是假的，大桶机油是容易造假的油。比如说我们店里原来用的模特的，现在用的是壳牌的大桶机油。如果我们不讲究，我的200升的大油桶里边壳牌真正的油，嘟卖了了。我弄，比如说我这一大桶1000块钱，壳牌的大桶油啊。拧开盖之后电泵放里头，我就往外抽卖了，是不是剩一个大铁桶空桶放那儿？这个空桶这个桶正常是进价是1000块钱的油，我现在弄一次500块钱的油灌进去，我当1000块钱的油卖你，你知道吗？它不像小包装那个油，大桶机油是严重依赖商家的信用和信誉的，如果你信不过这个商家，你就不要用那个大桶机油，因为这再说一遍，这大桶机油是1000块钱的油，他给你往里边给你灌了500块钱的油，当1000块钱油卖你，你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独立包装，好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不能用，是一般情况4S 店是不会造假的啊，4S 店一般不会造假的，送的膜还留胶。
1: 4S 店主要问题是给没给你换
0: 啊？这个留胶是很正常的啊，有多多少少的事儿，但是基本送的膜主要是掉色和起泡，留胶还在其次，因为留胶这个东西是可还能弄掉啊。
1: 对啊，膜为什么会起泡呢？为什么有的膜就起泡，有的膜就不起泡呢？
0: 我买正规 3M 都1-2000一套正品，1-2000都是便宜的。3M 的好一点的一个前挡膜，单独一个前挡膜就2000多，当然一般人不贴那么贵的啊。HS6 插电和太

0: 该骑怎么选，中年人选择，就是我也到中年了，老夫今年48，可以舔个脸说一声是中年吧。
1: 虽然你中年，但是你还有一颗越野之心啊，对吧？你选的这两款车都是
0: 好车，我不买，太好了，我配不上这俩车，我都到中年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我穷，我想玩没钱，好不容易混到中年了，我都买这车了，我不浪一下子，我买个，是吧？
1: 对，但是你还要顾及到这个日常的驾驶，然后还有一颗越野之心啊，所以说你这个东西，
0: 我、
1: 终究它就是一个。啊，咋说呢，不是很纯粹的选择。
0: 我真要是想玩越野的话，咱先聊啊，我要是想玩越野的话，我就买个，没钱我就买个坦克30020来万啊，不行买个二手的10来万块钱，买个二手的坦克300，我浪去，从此我浪迹天涯，是不是？那要么呢，有钱我就来个角斗士，现在牧马人角斗士老便宜了，
1: 划算吗？
0: 划算啊。
1: 多少钱？
0: 30小多。
1: 你看人家起的名字叫角斗士，
0: 你说当年的车多少钱啊？
1: 嗯，
0: 60多呀，60多，现在30多，
1: 60多万到30多万，
0: 可好看了。那车真的，你们看吉普那角斗士可好看。
1: 对呀，为什么你们不看那车呢？我觉得比啥狗啊、狼啊、豹啊啥的都好看。吉米和角斗士它不是一个段位的啊，不是一个段位的，
0: 不是一个，那能买俩吉姆尼带拐弯的。店位置在哪儿？您在那个千度地图或者缺德地图啊，或者任意一个导航地图搜大回小回汽车养护啊，就能找到我们了。离哪个近来哪个，买那个哈佛大狗能越野吗？越野风味汽车啊，别说那么多，越野干吉姆尼，吉姆尼也行啊，但是真的吉姆尼没有那个角斗士帅。这几天天津港有、那个、
1: 对，就是它的应用，我觉得应用场景可能，就是特别是越野场景啊，就是颠簸路面的话，角斗士跟吉姆尼它还不是一个段位的。
0: 嗯，反正我要是纯干越野，我买吉姆尼啊。掷弹兵，哎，不想玩。我最近在安利我搭档买掷弹兵呢。就是没事给他发一个自弹兵，自弹兵帅，确实帅啊，但是钱也好，那玩意儿现在80多万呢，80多万，落地小100了，啊，够买路虎的了，我买猎马、啊、我不买，啊，我不买。角斗士现在天津港有两波车啊，第一波呢是就按皮卡的算的，是有强制报废的，10来年强制报废了，啊，第二款角斗士是经过房车改装厂商之后上了旅居车手续的，是没有强制报废的，但是它稍微贵一些，贵了几万块钱，比较合适啊。23年大切怎么样？除非特别便宜，否则不要买啊。狼狗豹的是真的，有些现在小学车龙虎豹的，我胎膜就是送的，隔热不咋好，能重新贴吗？能啊，那玩意撕掉重新贴呗，有点胶，有专门的去除胶的人给你处理啊。比如说正常你是裸玻璃没贴过膜的贴膜，比如说叫你500。啊，你贴过膜再撕还得出胶，管你得要700，因为往出胶特别麻烦啊。家里四口人预算30万，推荐一下空间大、维修率低的，去买面包子吧。哪个面包子随便？
1: 空间大、维修率低，
0: 买面包子吧。
1: 空间大、维修率低，你不要这个好看的内饰吗？你不要大屏吗？
0: 不要的话，
1: 你觉得看起来你只说2点，其实这些你都要，对吧？
0: 最好是别要那些，没有用。我认为买面包的第一，
1: 不是现在你要看一台没有这些配置的车，比如说大屏啊，或者
0: 你看人说了，说那刘说不要了。
1: 家人一般好像就是会都会不同意。
0: 没有，我家人还都挺看得开，大屏没有用啊，开车看大屏累眼睛，好吧，就30万康塞纳吧，康塞纳或者格瑞维亚吧。11点了，马上回来啊！下半节即将回来，一直到11点半去。今天广告
1: 好，大辉小辉在直播啊！如果喜欢主播，喜欢聊汽车文化，特别是有保养维修问题的朋友，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辉小辉振宇，大辉小辉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我们大辉小辉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辉小辉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

0: 详询8555-8666。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逸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亚市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0: 好，大卫小慧正在直播啊，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啊，如果这个大家平常哈就没事喜欢听汽车方面的事儿，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
1: 没事，那个要都挺好的朋友啊，我给那个也是的，那个统派给我邮了一堆，大家买完我们那个玻璃水真的可好了，我回辽源上周末不是上上个周末回辽源，风挡玻璃全是冲的，我加了这个不要钱的这个，因为他给我邮的样品嘛，刮的可干净了。

0: 就是仅次，我也比沃尔特那好用。沃尔特那个我兑水兑多了，也是抠，要没有了，我把沃尔特那兑点水，没有点兑多了。但这个挺好用的啊，这个桶派的玻璃水挺好用的。然后，我也是的，我一好朋友来加玻璃水来了，我这个剩半瓶，因为那时候是给我媳妇的英菲尼迪加完了，剩了一小半瓶，我要给我宝马加，一直没加上，我就放那了。然后我一好朋友来上我店里，他。总那你说人来了收拾东西，咱给打个折是吧？但是你不能让人空手走啊！我寻思我说玻璃水给你加满吧，我学摸一看都是没开封的，我有点舍不得给他。正好那个要给宝马加那半瓶那个桶派那个，就现在我们小黄车挂那个，我兑点水吧，我给他，反正夏天用。我尿摸悄我兑了半瓶，他不是剩大概三分之二吧，不到。我兑了点玻璃水，我们那个水龙，我们那个花洒就给它挂了，我特不注意，挂满了有点冒沫，擦吧擦吧。我说来，给你加满，给玻璃水加满，给它感动够呛。哎呀，我觉得那个魔力你怎么用啊？比如说你车身上掉上鸟粪了，或者掉上板油了啊，你和着水先把那块擦干净、洗干净，然后呢，就着那个洗车液或者是水。千万别干蹭啊，他能把那个别太使劲压啊，使劲蹭，你就轻轻那么滑，就能把那个车身上崩的那个小油漆点子嘞、鸟粪嘞、或者是板油嘞，尤其是板油啊，那种崩上的板油，它能去掉，可好用了。那玻璃尤其玻璃有油膜，它也可以，但就是费劲，特别费劲啊。小强的超伟没有，小强没有超伟啊。那个是那个赵辉的超伟啊，你天天开帕里斯蒂吗？我接孩子我不开咋整啊？我别的车装不下。红旗轰六和大众的西西三八零哪个适合年轻人？必须是西西呀，尤其是西西那旅行版太帅了，必须西西啊！维特拉是小灰灰的，小灰灰你知道吗？那车买了快十年了吧？没坏过，我不是邀功，没坏过。我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王小强，一个是光头灰啊。就他俩买的车，我建议买的，这些年坏过吗？一次都没坏过，保养不算啊，正常保养不算，坏过吗？从来没出过毛病。我觉得他俩都能给我磕几个，你知道吗？车漆不光溜咋整？不光溜就不光溜，不光溜你拿洗车泥粗溜一遍就光溜了。啊，自己去买那个洗车泥去，出溜一遍就光了，但是不能干蹭。再说一遍，不能干蹭，必须倒水蹭，倒水蹭干了你就干蹭就坏了啊，可不行。更换汽油箱，油泵福子工时多少米？刹车，有些车的油箱好换，我们给进口的 A6 和 Q7 换油箱，你说换到什么程度吗？传动轴得拆，妈后桥得拆。你说工时我不管你要1000，我跑了你了。我们给那个荣放换油箱，那可好整，荣放的油箱可真好拆。但是你比如说奥迪的、奔驰的，那油箱咋拆呀？大哥，传动轴、后桥全得拆了，那不一样的。你得说什么车啊？邵小强那330也没出过毛病，那出了。我们那个蔚山路店的邵小强是吧？瘦头陀跟他媳妇儿。反正新结婚年轻人可能是玩的也比较滑，俩人开车，真的，你现在年轻人玩可滑了，尤其刚结婚，新婚燕尔的那老刺激了，是不是？然后开了迈腾，晚上搁咱们快速路，搁桥底下走，他媳妇开车，然后他坐车，过了一个半截子，咵嚓一下怼他车跨过楼上了，那车转好几个圈，报废了，一下子，你不知道吗？
1: 我还不迈腾，
0: 迈腾。小强的迈腾撞废了，报废了。
1: 然后呢，人啥事没有？
0: 他撞车尾巴上了，他跟没车头
1: 吗？哦，太幸运了。
0: 就是他往前走，他这么往前开，然后对面来个半截子拐弯，他媳妇开车，你要是踩一脚刹车能躲过去，踩脚油门也能躲过去。但是这玩意儿你知道吧？王小强当家防倒不塌呀，就这玩意儿开车真不行啊。我是怎么？
1: 那车好像还不到半年呢。
0: 那半年了也真的没到半年了。哦、西三八叉买个迈腾，然后被那个半截子裤衩怼在了腰胯骨轴子上。这车嗖嗖嗖嗖嗖，然后你想想，他撞侧面，人家头撞你胯骨轴子，你不疼？然后报废了。小强兴冲冲、兴高采烈的买了一个二手的 A6 不是 A4L 的。大家以后到我们蔚山路店可以看到停在脑瓜顶上顶一个框，原来我帕里斯蒂上顶的那个框呢，就是我们瘦头陀的车啊。完了昨天我去蔚山路店还抱怨呢，哥这车老费油了，这老
1: 对为什么那同样都是奥迪大众，怎么奥迪比这个迈腾费油这么多呢？
0: 不知道啊，

0: 你得知道你不是主播吗？
1: 不知道我读2.0T 的，
0: 你专业吗？
1: 也我知道了，因为第一，虽然都是2.0T 的，他那是新款的夜夜啪啪啪，那个他那个 A4 All Road 的是一个老款的夜夜啪啪啪，油耗肯定有差别。第二，最主要的是他那个 A4 是四驱的，那老破迈腾是老前驱的，这嘎达就这一嘎达就差老了。燃油添加剂买3瓶还是6瓶？你是什么车？跑了多久了？如果你是比较新、里程数少的车，你买3瓶就够了。如果你是里程数多、以前也没怎么用过燃油添加剂的，我建议你买6瓶。每箱油只能加1瓶，然后每隔2-3箱油加1瓶。我朋友买的 BCBR 的脚牙避震1500的工时费舍不得给了，我没明白买这是啥脚牙呀 ？BCBR 没听过，没事过日子，好好过日子，别改那破玩意儿，没有用啊。一点用没有。
0: 很多人同样不理解，同样2.0机器为什么有的费油，有的不费油，玄学吗？
1: 不是啊，油耗这个事儿跟你
0: 小强那是1.5的吗？
1: 啥呀？
0: 迈腾
1: 1.5的
0: 啊？那1.5同样，
1: 他现在是2.0T 的，他现在那个 A4 不是2.0？
0: 我说他，你拿2.0的跟1.5的比，2.0的肯定费油啊。
1: 嗯，对呀、啊。所以他现在哭咧的嘛，昨天我说可这车片也老贵了，我说那废话，进口奥迪件能便宜吗？开玩笑吗？啊，小杨有一次直播说了，感谢宇哥推荐雷克萨斯，真好。不过埋怨说快换代了，但是没和他说换代他换不起，你放心吧，是换代了。他买的 ES300 的时候，再有半年，一年左右吧，不到半年多，不到一年，就 ES 就要换代了，小个中期小改款了就。改款之后贵50000，你给他掏那个钱呢？谁给他掏那个钱啊？他都穷死了他。那王小强当时买车的时候，这车小40万贷款的，才把前几年才把贷款车贷还完，哪有钱啊？是不是差50000块钱？所以说别说你新款旧款的，有钱谁不知道买新款好？他不问题是没钱吗？
0: 看来最好的方式是给车报废哈、啊，不是修车，
1: 修不起啊。这个速腾1.6加6AT的，那挺好的啊，那真是不错了啊。那、这个我2015年听你买的速腾，23万公里了也没坏过，那真的就是很难坏。
0: 对，而且速腾坏，它一般坏个什么？
1: 修也便宜。
0: 对，它坏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些问题，不影响你说，或者说非要到4S店花一个高价去修，比如门锁啦，对不？水泵啦，啊，就是这些非常简单的机械件啊。如果你嫌速腾修车都贵的话，你不适合有交通工具啊。
1: 哎呀，这个也不能，你们谁埋汰我？我这玻璃水不要钱，那给的还咋的呀？那个统派给我邮了一堆浓缩玻璃水，就是这么大小瓶的那个。我现在留了几个统派的一个大瓶，我都没舍得扔啊，有留了几个统派的一个空桶。然后我把那个统派给我的浓缩液，不要钱的啊，不要钱的，这么高瓶的那个浓缩液，我兑的，自己兑了2瓶，搁那扔的。以后我再有那个狐朋狗友来蹭我玻璃水，我就拿那个给他加。色儿都一样的啊，也是就是咱自己兑的，自己勾兑的嘛，这不是？就是他给的浓缩液，我自己兑的那个自来水，一样用，夏天一样用啊！我现在这店里放好几瓶，我那个蔚山路店和世纪广场店都放好几瓶。以后我再有什么亲朋好友、狐朋狗友来，我加玻璃水，我就给他们加这个，一瞅还挺有面的，统派的也是大牌子，对不对？色儿也对，加起沫挺好的啊。嗯，朋友听节目不听，他们都不听。买了3台大众，捷达、速腾、揽境都挺，揽境不错啊，真的。揽境当年买2.5V6揽境的那批选手，你们就赚到了。千古绝唱，以后大众想买6缸车啊，你们谁也买不起了，拉倒了啊！挚爱亲朋，但是不是喝那什么，那个喝那个那个玻璃水打亲朋好友，是不是喝那什么酒，喝啊啊酒打亲朋好友？卡拉收听1.8更换邮箱福祉多少钱？你得来呀，我也不知道、
0: 啊。卡拉件没有多少钱啊，具体的话得拿车架号查，我们查询配件准确价格都是通过17位数字代码查询的，因为有的车型。
1: 嗯，等等，大哥不是大姐，他换油箱啊？咱啥时候给这车换过油箱啊？问我多钱，我哪知道啊？我得给你查，我当然说了，得照那个车架号查，也不好查。你油箱咋的了？你对油箱做什么了？谁家车没事换油箱啊？你告诉我啊，油箱搁后面。磕地板拖底都磕前面，你可好，你油箱要换，油箱本体得换，油泵可能得换，福子啥都得换，你要换油箱，你最好油泵和福子一起换，或者是一起不换，不然的话很可能造成油量显示不准。你

0: 你对你的车干什么玩意儿了？它油箱能叫你干坏呀？23年库存大汽和汉兰达怎么选？如果你奔10年开，你就去买汉兰达；如果你奔2-3年开，你就买大汽。啊，1年10000公里，伊兰特和比亚迪送纠结都可以，无所谓啊，都行，都是好车，都是好车。但是伊兰特是轿车，比亚迪宋是 SUV， 你车型都没统一呢，啊，然后天下记拍哪款好？哎呀，我有终于有人要买我东西了，我谢谢你啊，太不容易了，终于有人要买我的东西了，
1: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你就说你想花多少钱吧，
1: 你想看什么舞蹈？
0: 对，你就想看，你就想让我穿多少吧？
1: 对啊，这个没事儿。我搭档经常在底下说一句话：钱到位了，裸奔都行。
0: 那我可没说啊，他真的不行啊，你别胡说。你是想买多钱的吧？什么有59的、49的，对吧？这都可以，随便你啊。但是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啊，有原装进口的，这个基本上有几个有原装进口的，有那个进口。
1: 挪你凳子来。
0: 有进口的罐装无所谓，搁屁股肉多，屁股你过来，你这么远干嘛？那个有原装进口的，有进口原液国内罐装的，有完全国产的，看你随便啊，多钱都有啊。喝中国劲酒打是吧？拍哪个都行啊。人家还记这个东西，保健品啊，你加最好，不加也行。虽然我卖这玩意儿了，但我不能吓唬我。现在卖燃油添加剂的老多恐吓式营销了，你得加呀，你不加燃油添加剂，你的车就怎么地了？没那事儿，你加了它跑得更好，不加不好，不加拉倒啊。油量不准，油量不准你就开着吧，大哥，你有多钱呢？你别生气啊，4848，你别生气啊。我说点大实话，你要换丰田卡罗拉的油箱、油泵和福子，是不是？你油箱漏了吗？请问，你油箱没漏，你换油箱干什么玩意儿呢？第二，你油泵坏了吗？你油泵没坏，你油泵没坏，你换油泵干什么玩意儿呢？第三，你油量显示是不是不准？油量显示不准，可以换福子，单换福子，你给点钱，钱给个位，我单独给你换福子。如果换不了，我连油泵在一起换，行不行？如果把油泵和福子一体都换原厂的了，还不准，那跟油箱有一毛钱关系吗？那不就是你油量表，你仪表那边显示的不一定准了吗？好，就算是咱们那个。油泵和福子都坏了，仪表也坏了，显示不准，那你就不会不用油量表吗？比如说我加一箱油，我心里有数，我加一箱油能跑500公里，那我就上加油站，你就给我加跳枪，加到跳枪，跑到450的时候我去加油就完了呗，油量表我都不瞅它，我记得点就完事了。所以说，大哥，你说你有钱吧，你开个老卡罗拉；说你没钱吧，油量表显示不准，你要油箱、油泵、福子全都换啊！就像王小强说，王小强啊，脚后跟扎个刺，上医院看病去。大夫说你这脚后跟扎个刺不行，那太危险了，截肢吧，脖子盖一下全砍了，至于吗，大哥？你不至于啊，所以说我不理解你，就是如果就是你那啥显示不准的话，啊，你别那啥，健康管理师59拍了6瓶，你过来，我给你磕两个，谢谢，我都老长时间没开张了，好不容易卖点东西啊，每箱油加一瓶，别加多了啊，千万别加多了，加多了没必要啊，每箱油加一瓶，加油之前加，完了马上去加油，这样混的比较匀，然后隔2-3箱油用一瓶就行，不用每箱油都用啊，最开心的事是甲方结账了，这年头能结账的甲方都是爹呀，真的能痛快结账的甲方都是爹。
1: 对呀，越大的甲方越不结账，对吧？
0: 我朋友干土建的，就是，哎呀，不说了，黄金白条，用他话说，我这是黄金白条，奉旨签账。
1: 就是有那么一个行业，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其实你在做那个行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做那个行业的时候，你觉得那行业老好了。但是我发现，所有没有现金流、没有信誉的行业，真的那是最差的行业。你感觉你有很多钱，但是你根本就花不到那个钱的那种感觉，简直太痛苦了。
0: 没到自己手里都不叫钱啊！冰淇淋和宝来哪个好？冰淇淋和宝来，买宝来吧，啊，买宝来吧。这个跟你这么讲啊，就是现在有，就是比如说啊，你是比亚迪的供货商，比亚迪给你开个商票，你敢要？然后呢，可以贴息换。比如说啊，你给比亚迪供了100万的货，比亚迪给你开了个100万的商票，商业承兑汇票，啊。和银行承兑那个不一样啊，它是承兑是用比亚迪信誉担保的，然后比如说6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拿这个到银行去拿 拿出100万来，但是没到时间你拿不了，那怎么办呢？你一般人都是啥的呢？说我100万的商票，比亚迪给我了，我拿100万商票，我找个专门能收商票的，他给我90万，我把商票给他，懂了吧？哎，是有贴息的，宁可贴息也要这么做啊！商票现在不靠谱，像比亚迪的还是靠谱的，但是大多数很多企业的，它真的不是很靠谱啊。胜达六座多少钱？胜达六座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你到那什么20万左右吧，啊，好像是胜达好像就20万左右，2.0T 加8AT的那个，你到那个4S店问去吧，应该是在20万20多万吧，啊，具体价格我不知道。手机有开心的事吧，原美的，那咋的？人小伙要给他买飞机啊，他搁那选内饰呢，到底是要庞巴迪还是要那个为什么？
1: 空客，我想买个空客。
0: 空客不行，空客电传的不靠谱，买波音，波音带钢索带钢丝的，
1: 买波音的
0: 啊，买波音不买空客啊。
1: 他们现在都在跟我谈，我还不知道该拒绝谁。
0: 空客侧杆不习惯啊，空客侧杆我非不习惯，我还是喜欢波音空中健身板啊，中间大盘子，好啊。你现在研究庞巴迪，你别扯了，波音空客那小伙不能给你买，他家差钱，顶多给你买个庞巴迪。老卡罗拉油表不是油箱那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来，我能挣你钱，4848，我能挣你钱。但是真的，我劝你，如果你只是油量显示不准的话，你去换油箱、换油泵、换浮子，这犯不上，这钱就白那啥了。我免费给原来的飞机贴改色膜，你是不是在捧？你是来捧哏的吧？你知道给飞机贴膜得多少钱吗？啥膜能贴住啊？飞快一点全走掉了。你知道个分机，咱们常见的民航客机，我给考大家一个问题啊，不许自己上网搜。以最常见的空客的320系列或者是波音的737系列为例，这两款小型客机单通道的啊，它跟777啊787比它是小飞机，跟340350啊比它是小飞机。好，就最常见的320和737全飞机涂一遍油漆，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对，我们聊聊飞机的事儿哈。我搭档对所有的交通工具的兴趣值得超过，就是我没见过又懂飞机又懂摩托车又懂这个汽车的主播。哦，就我搭档特别喜欢飞机，然后昨天看了一个图片，觉得很有意思，那个廉价航空，
0: 啊，
1: 然后里面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冷，就是吹的都像雾气一样，
0: 必须冷。
1: 冷也不能说像下雾了。
0: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必须冷啊，在那么短那么不是在那么拥挤的空间里头，塞了100来个人200来个人一个挨一个的坐一起，如果你是常温里边的什么味儿，你告诉我得什么味儿，必须冷。不信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说100多个人摩肩接踵的坐在了一个特别挤的教室里头，你教室都不用说的热，咱常温就行，你说那里边得啥味儿吧。所以说我告诉你为什么飞机里的空调开的特别冷，就是因为100多个人200多个人甚至大型客机能塞300多个人一个挨一个的叫摩肩接踵，不夸张吧，坐在这么挤的空间里头，封闭式的空间，飞机的客舱是增压的啊，跟外界大气相比它压力要大，是增压的密闭空间，这么多人光不说别的，光喘气儿，万一你再遇个口臭的夜嗅的，是不是再遇上个三哥吃咖喱的，你想那飞机里得什么味儿啊，谁受得了啊。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一定把温度降低，一般都是客舱温度在20度23度左右，让那个比较冷，这样的话能，而且飞机换气
1: 去异味啊，
0: 去异味啊，这是我告诉你是最主要的去异味的手段啊，你相信我不带错的。但凡是你想象一下你能明白吧，咱都不用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啊，就说常温环境下100人一个挨一个坐一起是什么样，明白吧啊，就是这个道理。是还有的人说，哎呀，什么为了卖毛毯，卖毛毯能挣几个钱？很多很多全服务航司啊 ，full service 航司，人家不卖毛毯，白你要毛毯，空姐就能给你，也不要钱，是吧？你别拿走就行。人家那个也没说那啥呀，人家也没说把空调温度调高啊。最不喜欢坐飞机，我那太累了，一颠簸从此不想坐飞机。祝你发大财，坐头等舱，再也没有这个烦恼了。 知道不？洗手间温度低的啥？对，
1: 尝试一下，然后你看一会儿就那个。
0: 这个，主要是看和谁做，一两百和这，哎我的妈，别扯了啊，别扯了。意思说凤梨看就是因为去味儿，不只是去味儿啊，也让你冷静。人在低温环境下能待住。

0: 你在高温环境下你待不住，知道吗？这屋里啊，咱说咱先聊啊，就说我现在屋里的正常环境温度是屋里的气温是26度、25度，是不是很正常？你坐着你不一定待住，再高温你更待不住了。说屋里零上30多度，你能坐住吗？你坐不住。但是屋里只有20度、18、9度，你稍微穿厚点，盖个毯子，你能待住。明白吗？温度会让你冷静下来，因为一个密闭空间里塞了200-300人，塞了100来人，一个挨一个坐的，温度高一点都不行，明白吧？啊，春秋航空就是为了毛太拉倒吧，你们不懂啊，你们非常常的不懂啊，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正常的啊，咱们亚裔还可以，没有那么大味儿。你们接触过欧美裔的，尤其是那个 black 或者是那个不管白的还是黑的啊，你们接触过就知道了，那家那味儿，它不是说臭不臭的问题啊，是体味的问题，那腺体特别发达，跟咱们比不了。我觉得咱们挺好的，咱们真的挺好的啊，就这样吧，这都几点了？上学时候坐高铁，用3个0多，哎，那可不咋的。我看我老刺激了。我有一年，我一大帮人去玩去，那个，搁那个看完呢，因为都带孩子去的，好多都带孩子去，头一次去奥村没去过，先得看歌剧院和那个海港大桥啊。看完了之后没啥事干了，我们是自由行，没啥事干了。我是这么的，大家都带孩子来的，咱沾沾文气儿，我领你们去那个悉尼大学溜达一圈啊，去看看去。我们打个车，就是叫 Uber， 是一个大面包子。可能在奥村的朋友知道，基本上奥村的出租车司机很多都是东南亚裔或者是那个印度巴基斯坦裔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嚯，因为我得那啥，哎呀，我坐副驾驶了，我得带大伙走啊，我坐副驾驶，我就后老悔，我怎么坐副驾驶了？我就造了孽了，我的，哎呦我的妈呀！啊，行吧，就那么回事吧，啊，那就那么回事吧，老刺激了。11:28了，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节目过后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有什么想买的汽车的用品，什么玻璃水的，什么我，是吧？我免费那个给亲朋好友打亲朋好友的那个玻璃水，或者燃油添加剂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小黄车。马上回来，不是马上回来，那个今天就这样，咱们明天见啊！今天先这么着吧，明天见吧啊。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

0: 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0

0: 是8块钱整整两大瓶儿，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 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 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

0: 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2: 是的。
1: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2: 嗯，啥现象？
1: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2: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1: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2: 糖高啊，
1: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2: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1: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2: 对。
1: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2: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1: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2: 哎，
1: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2: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1: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2: 嗯、对对对。
1: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2: 什么美食？
1: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2: 哎，是啥？
1: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2: 哎，这是啥呢？
1: 它用了3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2: 快说说，快说说。
1: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2: 啊，这个挺好。
1: 3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2: 对呀。
1: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2: 把这3样整到饼干里了。
1: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2: 哎呦，
1: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2: 嗯，
1: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2: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1: 是吧？
2: 嗯，
1: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2: 药房抓的药吗？
1: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2: 哎，
1: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2: 哎、是。
1: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
2: 嗯、
1: 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2: 嗯，不太高。
1: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
2: 嗯，
1: 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2: 你看看，
1: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
2: 嗯，
1: 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2: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1: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
2: 嗯，
1: 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
2: 嗯，
1: 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
2: 嗯，
1: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2: 是啊，
1: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
2: 嗯，
1: 最后再说说贝母。
2: 嗯
1: 啊，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2: 哎，对，
1: 川贝皮。
2: 对呀，
1: 嗯，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啊，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
2: 嗯、
1: 吐不出来？
2: 是。
1: 其实这是什么？
2: 肺燥吗？
1: 对，肺的燥。
2: 嗯，
1: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2: 嗯，
1: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2: 哎，对，
1: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

0: 无息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1: 哎呀，好滋润呐、啊！
0: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1: 还真是。
0: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1: 这明明就是养生。
0: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1: 嗯，哎，
0: 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1: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0: 怎么样？
1: 不错呀，
0: 爱不爱？
1: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满七糟的味儿，家人们。真没有，
0: 好吃吧？
1: 好吃。完，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0: 因为它用的是木
1: 糖醇，
0: 对，
1: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0: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1: 哎，真是。
0: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哦、
0: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
1: 咔嚓，
0: 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哦、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1: 嗯、
0: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1: 嗯、
0: 足足的2斤装，
1: 斤
0: 对、嗯、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平时你买3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3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3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对，
1: 啊、送一盒，
0: 买3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2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5盒了。
0: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1: 嗯、
0: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 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来两块饼干，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的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

0: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3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3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5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我订的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是的哈，是的哈，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给您做到199，买3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5大盒，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
0: 是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3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1: 嗯，
0: 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3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玩意。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思妍，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1: 哎，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1: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1: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麻烦了。
1: 麻烦，
0: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3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1: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呀。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思妍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2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2块，
0: 是吧？
1: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1: 哎，
0: 来个4片啊，6片的都没毛病。
1: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0: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1: 不太健康，
0: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3: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2组2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3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了。
1: 是的，
0: 再说一下。

0: 那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就是越嚼越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1: 哎对，
0: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1: 哎、
0: 就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1: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0: 对，
1: 口感还不好。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0: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1: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完了一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0: 嗯，
1: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0: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1: 饿的时候整两块，
0: 对，当个下午茶呀，
1: 对呀，
0: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两块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润润喉，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纯，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1: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0: 对，
1: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0: 对，
1: 还没有啥负担。
0: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1: 对，
0: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特别甜的桃酥、
1: 哎、
0: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1: 确实好吃，
0: 适量吃，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1: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是不是就够了？
1: 是啊，
0: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1: 对，
0: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能量包，
1: 能量包，加油站，
0: 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1: 对，
0: 五盒原价得300多。
1: 可不咋的，
0: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0: 对，
1: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0: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1: 对，
0: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1: 哎，
0: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植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1: 哎，
0: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
1: 好、
0: 啊，好
1: 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0: 是的，红曲、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
0: 是
1: 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是的，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4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 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最后四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先！1650431001，165043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的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你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怕糖的，
1: 对呀、
0: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1: 对，
0: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1: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0: 啊，
1: 拿两袋儿。
0: 对，你就吃两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
1: 嗯、
0: 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1: 是，
0: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1: 嗯、
0: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嗯、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啊、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呢、啊哎、
0: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1: 哎、
0: 你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哗哗哗哗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说了节目同步在视频端，打开抖音搜索大可说了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图为快，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说出来全是小事儿。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分享您生活当中的那些小事儿。好，那么也感谢我们抖音端的好朋友们啊，这周呢我们在抖音端的大可说了账户和大家伙一起互动啊。大可呢视频直播有三个账户啊，每次跟大家重复一遍啊，这三个账户只要我在直播那肯定有一个啊会打开，一个是视频号啊，大可说了四个字账号，抖音端有两个账号，一个叫大可说了，一个叫大可调节啊，这三个视频直播的窗口肯定有一个是打开的啊，那么欢迎大家关注。如果您这个每天很想跟大可分享您的这个心理困惑，包括投资理财的话题，都欢迎您来到这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我们的暖阳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助力和支持，欢迎这个叫冰凌雪的朋友，股神哦，好家伙啊，你高抬了啊，这个大可听着有点这个刺耳啊，啊，我们在这里每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理财的话题啊，大可还是那句话，投资不可能，我们所谓的投资理财啊，我们叫理财啊，理财永远不可能致富啊，它只是给你增长一点点的财产性收入啊，给你生活当中多了一份利用闲钱带来的乐趣。好吧，为什么大可强调是闲钱？如果你拿这个钱是你们家里的存款啊，拿的是你们家的这个房款，拿的是银行的借款啊，我可以告诉你啊，包括借这个向别人借的钱啊，你肯定会赔光。好，哎，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肯定会赔光。说大可我这个钱不多，我每天梭哈玩，我也可以告诉你早晚得赔光。好吧，啊，所以每天跟大家倡导的，我们在这里叫理财。因为大可为什么跟你分享这个呢？啊，因为大可在这个市场19年的经验，这几年才实现了稳定盈利。为什么呢？啊，是因为大可觉得有了很多经验和心得，是吧？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的家人们也能够稳定盈利啊，仅此而已啊。我们的一位家人说了，我们就赚个买菜钱。比银行高一点点的利息而已，是吧？别的不要去幻想啊，幻想一夜暴富啊，幻想发财啊，凡是有这种幻想的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啊，我说普通的基本都得赔啊，赔光。所以大可在这里呢，这个再次呼吁啊，关注我们节目投资理财板块的朋友们啊，永远记住大可的忠告，它是理财。所以说永远不要幻想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啊，或者通过您的这个每天高抛低吸我就能实现财富自由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凡是有这样想法的人你一定是在赔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欢迎这个我们的好朋友们莲花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图为快。那是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位朋友说，那怎么能够这个实现稳定的盈利呢？啊，就大可说了，啊，首先你要拿出你财富的20%的或15%的闲钱，咱就一个整数了，20%的闲钱去投资理财，怎么理解呢？我们知道我们家里的存款分几块，是吧？这个日常开销的，那我们得活着呀，衣食住行的，我们叫日常开销，是吧？生活必需品，对吧？必须消费的，这是一这个笔钱花出来。
对吧？还有一笔呢，存起来叫什么？养命钱，也叫过河钱，对吧？那你关键时刻你求医问药啊，或者家里有个应急，你不得准备着吗？啊，你不能说没有任何这个这方面的风险风控的这个家里的钱啊，老百姓话养命钱过河钱是不能动的，对吧？哎，那么这个不能动，这笔钱是不能动的。刨除了生活开销、养命钱、过河钱，剩下的那叫闲钱，可有可无。啊，说大哥，我这个赔这个有那么10万块钱闲钱，那没啥事干，好不好？好。那么比如说咱就说这10万块钱，说大哥，那你说那个闲钱的20%，那就拿2万呗。对，啊，我有10万块钱闲钱，我想投资。说大哥，我想投资理财，可以啊，拿出20%，拿2万。哎，这是第一个原则，你必须做到啊。如果你说大哥，这钱是我借的，我贷的，我卖房子，我拿养命钱过河钱，我全部存款啊，我可以告诉你，你肯定赔。你不要问我啥原因，你一定赔啊。那么，如果你做到说大哥是闲钱的20%，哎，我有闲钱10万，拿2万来投资，可以啊。然后呢，第二步，实现稳定盈利的第二步，这2万块钱呢，有一半在我的账户里不动，啊，有1万块钱是不动的，另外1万块钱我开始买入，啊，资金太小的话，你就不用长线了，你就做波段就完了，对吧？啊，高抛低吸啊，可以啊，做波段，做短线，追热点，找逻辑，是不是啊？哎，这是稳定盈利的第二个。啊，说那大哥，我那波那1万呢？那1万不要动，那半仓的1万是应急的、风控的，啊，你跟他放着，好吧？就拿1万，哎，在那个高抛低吸，永远保持半仓。说大哥，我盈利了，什么时候卖？10%的时候，你的账户显示你盈利10%，卖掉1半，啊，半仓，为啥呢？说大哥，如果你觉得说大可10%够了啊，可以了，那银行才几个钱，0点几是吧，连一都不到啊，我就赶紧出了啊，它涨上天跟我都没关系啊，可以说大哥，我觉得还在趋势，你看它走得很好，这趋势不得一直这么下去啊，啊，我就看5周线，只要不破我就拿着，可以斩掉一半仓位，只要过10%啊，减仓一半，先一部分落袋为安，另一部分跟着去奔跑，跟着利润去奔跑就完了啊。说大可奔跑差不多了，那就全部抛出啊，然后重新，我们首先所有的朋友们坚持啊，当我们的这个仓位止损止盈之后，休息3到7天啊，静下来好好观察思考，总结这段时间这个盈利的原因啊，亏损的原因啊，至少3天不开仓，啊，就耐心等待下一个机会，甚至时间要更长。比如说去年，你看有一段时间，我告诉大家必须空，看不懂，啊，是吧？5穷6绝的时候也看不懂，啊，有好几个时间节点上咱看不懂的时候，马上就停下来休息1-2个月。我每年在节目当中，这2年基本上有1-2个月是不动的，就跟看，啊，我看不懂，啊，空仓。叫学第三个稳定盈利，要学会空仓。如果你说大哥，我1年12365天，天天都在操盘，啊，我一天不玩，我真的手就痒痒啊！我可以告诉你，你肯定赔，好吧？啊，你一年当中肯定是有几个月加在一起，加在一起啊，不一定是连续啊，得有个月班了，2个月3个月都就空着，根本就不操作。只有这样的朋友啊，我是只做波段啊。你要是长线的，那你就一直放着，这不用看啊，每月看一次就行，平时看看公告，看有没有什么不好消息啊，对吧？所以说大可，如果你按照大可说的这几点去做，你一定能稳定盈利啊，这些年大可就稳定盈利啊。另外实操当中啊，技术上永远逻辑基本面上就不用说了，必须选绝对硬的逻辑，你选这个有没有成长故事可以叙事，哎，这是硬逻辑。说你没有，是吧？没有想象力，也没有成长性，那你就不要选。
好吧？然后技术面永远买坑啊，这是我的原则。你看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些我就瞅着它沿着五日线就涨了几十块钱，我就一直不买。为什么？它始终不给我一个坑啊，它一直蹭蹭蹭往上走啊，那它玩去吧啊，跟我无关。后悔吗？不后悔啊。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几只，是吧？我从它20多块钱我就瞅着啊，我一直想进呢，我很想买，哎，但是它不给我机会啊，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伙，我们可以来到视频号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啊，技巧和方法，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各位朋友登录视频号啊，大可此时就切换到视频号直播，在视频号端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可有3个直播间啊，这个每天来回切换，哪个直播间方便，大可就愿意跟您分享。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我妈妈和我那个叔叔是半路夫妻啊，结婚快7年了。我和他感情一般，我很不认可这个继父啊，这个也很少回家去探望。说大可这个，现在我的生父生病了，啊，缺钱，啊，我手头也不多，但是我这个叔叔很有钱，啊，说大可，你说我能不能张这个嘴？和你的继父关系不好，是不是啊？平时也不认可人家，现在生父出了问题，让您继父掏钱啊！大可觉得这个你可以尝试啊，你可以尝试，因为有些人真的，大可觉得这世界上有些人虚怀若谷，非常有格局，人家不计较啊，不计较你什么态度，你毕竟是我妻子的儿子，是吧？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也是家人啊，你有困难向我伸手啊，虽然你是为了你生父来向我伸手，不是不可以。这位朋友打个欠条，是你说我给你付利息啊，可能人家出于一份善良啊，根本不跟你计较啊。真的，大可觉得这世上真的有些人不去计较，还是那句话，不计较无烦恼，是吧？虚怀若谷，海阔天空，对吧？你要心胸狭隘，那你生活就很憋屈。所以你可能觉得，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不认可对方，对方就不认可我，那不一定啊。你可以试试啊，撕下脸皮。那你说在暂时你拿不到别的，你想救你的生父啊，你现在又没有资金啊，别的处又没有借钱，你的继父有这个能力，是吧？那你不妨尝试一下，被拒绝就拒绝呗，无所谓，是不是啊？啊，本来关系就一般，是吧？你也不要觉得说大可，哎，我也不认可人家，这个那没有必要啊。这种事儿啊，就是对方借你和不借你啊都无所谓啊。当然借你要领情啊，你要从此要改观对继父的看法，对吧？说明这个继父虚怀若谷啊，真是一个很值得你去尊重的人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啊做到这一点。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这抖抖又给关了。是的，莲花啊，感谢莲花啊来到我们直播间。这个抖抖啊现在有点严格。其实刚才我们没有提太多敏感的词，好像我们这直播间已经特别受关注。最近大可觉得哈，在直播间我要是说了哪个方向，我发现下午那方向就起来了。我要是推荐了哪只这个票，那个票今天就嗖嗖嗖就往上上，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这个直播间啊。看来我们的直播间力量人不多，力量很强大啊。感谢啊，感谢我们家人，没关系啊。大可觉得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对得起家人，大可不在乎多少流量，只在乎和我们这些有缘的家人在这里每天畅谈心情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大可也不是靠流量生活的啊，打开这个直播画面就是跟我们的有缘的家人唠唠嗑，
因为毕竟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真是关注了节目，我们节目17年了啊，从来没有离开这里，所以这个有关重要的信息资讯大可愿意跟您分享。好，感谢啊，感谢莲花啊，又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感谢啊，对我们的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1677568859699。那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视频号直播，好不好？哎，这个在视频号我们直播一段时间，我们那面什么时候开了，我们再回到抖音端啊。其他的平台呢流量就更不行了，和大可节目呢就是不对位啊，所以说这个也没开过，也不用去开啊，这仨就够用啊，视频号相对宽松一点啊，特别是直播间人数不是很火爆。其实大可刚才也并没有提到很多敏感词啊，只是他格外的关注你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莲花啊，也欢迎更多朋友们来到视频号端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大可这个离过一次婚啊，准备二婚，认识了一个男的，这个比我大10岁啊，经济条件呢还可啊，就是身边的家人们都说年纪有点大啊，让我慎重考虑。那实际上大可你看这个人长得挺年轻的啊，甚至朋友都说我比他还大啊，心态特别好。说大可现在家人都挺反对啊，毕竟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我也挺忐忑啊。这个大可的心情非常理解啊，谁经历一次失败之后都会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都有这种心态啊。大可觉得不一定处就一定要在一起吧，啊，做个普通朋友，好吧，咱们先做朋友，他愿意和你做朋友来往，我觉得就值得你去尊重，说你们都是成年人了，过来人了啊。那这点咱们的这个格局还没有嘛，是吧，咱做个普通朋友顺其自然。我们常说水到渠成啊，情到浓时自然成，好吧，所以说咱们就顺其自然。如果真有一天情深深雨蒙蒙了啊，那大可觉得这个那就是缘分。但处着处着两人处成好朋友了啊，这也是缘分，好吧，顺其自然吧。说你不用刻意说贴个标签，他就是我跟他，我陪他吃饭或者我们在一起唠嗑，他就是我男朋友，那不一定。然后我就通过朋友认识，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啊，是吧，这个大千世界啊，你我相识，对吧，也是一种缘分啊，茫茫人海，对吧。所以大可希望这个朋友抱着平常心，不用刻意贴个标签，也不用刻意去寻找谁是我的朋友啊，他就是朋友，普通朋友。普通这俩词儿能不能删掉，那要看缘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今天的朋友上点关注啊，这个下点赞啊，感谢啊，这个感谢杨坚，我们的好朋友啊，只要有时间啊就会来到直播间助力我们人气，欢迎叫什么溪水长流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这个和大可在线交流啊，一吐为快。大可说了节目呢专注投资理财啊，不，最近啊专注了这个话题，过去我们17年一直专注心理咨询啊，去年我们增设了投资理财的话题相关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心理咨询有17年的经验啊，投资理财有19年的经验，大可跟你分享经验，不是讲道理，也不是说故事，跟你说的大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权威，更不代表真理啊，就代表个人跟您分享，您一听啊一乐就高兴就开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现在呢这个市场的方向，大可的观点仍然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啊。很多朋友说大可这个是哪天不得大幅下坠呀，摇摇欲坠呀啊，今天晚间后半夜吧啊，那个丑国那位新上任的啊又要发表言论了，上次发表言论有点偏鹰啊，您说今天晚上能不能偏鸽派啊，
那么咱们今天晚上拭目以待，好吧？这也是个重要的这个信息，他只要一说话啊，大家就愿意捕风捉影，是吧？这个从他的态度啊、措辞当中去捕捉未来、预期未来，成为了我们很多市场的风向标啊，所以关注一下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观点啊，就不在乎啊。我们有自己的节奏，我们是一直想走出独立的，对吧？行情，我相信我们也会走出来，是吧？明显的，咱们这两天这个状态不好的时候，有资金在底部托底，我认为4000点就是底，啊。绝对不允许它会有深幅调整，我们看到了啊，一到关键时刻，是吧？重要的那些所谓老灯，所谓的传统啊，他们没啥故事可讲，行业发展也目前面临瓶颈，但关键时刻他们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压仓石的作用，是吧？说明有资金在助力啊，比如说这两天大家看到大金融开始动，是吧？它占了权重将近80%。他要动基本就稳住了啊，可能很多朋友说那他一动其他的，大家现在的资金都在科技方向了，是吧？这个主线没有变，但他不可能永远就蹭蹭蹭蹭就这么上，这还了得，是吧？所以说这个获利盘一旦越累积越多，他一定会有一个获利回吐啊，震荡下杀啊，就看你选那个方向你逻辑够不够硬啊，你也够不够坚定啊？所以大可觉得有的时候下杀砸出坑来对某一些方向绝对是机会，好吧？包括大

0: 卡现在坚持的这个长线的河套，啊，马上就到我那个点位了，我很激动，啊，再往下坠一坠，我就开始加仓，是吧？那不动了又啊，但是我一直在等，不到那个点就不出手，啊，我就现在这个观点，就像猎人狩猎一样，耐心等待，是吧？我就觉得不到我理想那个点，我就不出手，到了我就马上抄底，啊，波段的呢，我们希望朋友们就是不要贪婪。啊，见好就收，是吧？你的战略决定战术。大家说打一打说不行，原来说好做波段变长线了，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大可觉得你原来怎么定你就执行，错了也错了。你只有养成好的这种制定纪律、坚守纪律、执行纪律的好习惯，你才能输少赢多。你不能总赢啊，但你概率来说，你可能比如说我操作时我赢六次。那不就妥妥了吗？甚至赢七次，那你就老厉害了，老牛了。你说我赢了90%以上，那不可能啊！你不要梦想你是神啊！这个市场千变万化，请问人的情绪谁能控制得了？我们自己的情绪都控制和管理不好，对吧？所以说，欢迎更多朋友呢，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学会这个戒贪，好不好？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记忆的打字留言和大可互动，有什么纠结啊、困惑啊，包括你内心深处现在对这个心理健康啊、投资理财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见解，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9。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得有一个好闺蜜，最近有点走火入魔了。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啊，我怎么劝他？你不用劝他啊，你劝他干嘛呀？人都是痛醒的啊，你劝没有用啊，该说的都说了，点到为止，做他一个朋友就可以了，别把朋友的门关上啊。当他迷茫困惑撞到南墙的时候，他会回过头来找你，那个时候你朋友的价值和作用啊也就体现出来了。你劝不了啊，人执迷不悟的时候一万头牛都拉不回来，人鬼迷心窍的时候你说什么都苍白无力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你就点到为止吧啊，尽心就好，你不要说他有什么方法，你赶紧告诉我，我给他拽回来啊，不可能啊。还是那句话，心理学上的一句名言，人都是痛醒的，没有人被说教说醒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啊，也这个包括我们的心理健康、投资理财的话题啊，跟大可一起互动。所以现在呢，在这个理财方面呢，大可现在长线持仓是核桃啊，然后短期呢，这两天关注的是这个海什么威视。啊，大卡上周就关注，是我个人关注啊，不代表您一定要关注啊。我会随着它的波动，每一次下杀都会建仓啊。大家建仓一定要记住，逐级建仓，千万不要这个一次梭哈啊，或者仓位太重，逐级啊，一级一级来，好不好？
1: 我只听。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积极的这个打字提问啊！在视频端的朋友，如果此时此刻在心理健康啊、情感的家庭纠纷啊等等，有一些心理的纠结放不下，你可以打字。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投资理财的朋友啊，投资方向的朋友，有什么困惑和纠结啊，也可以关注。好，感谢好朋友们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啊，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希望更多朋友上点关注，下点赞啊，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心理科。

这个市场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啊，非常好的机会，有些机会吓人啊，比如上周周一大可关注的一个，如果当时我那个时候资金不够了啊，一个低价的我要买入，现在已经一周多挣2块了，那你想低价的你可以买上

0: 万股啊，2万股，几万股，2周就挣了6、7万，是吧？那你就当时如果资金允许，我可以至少买2万股。那现在都1周过去挣4万块钱了，不到1周挣4万了，对吧？所以说有机会，有很多交易性机会啊，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把握住，是吧？然后及时进，知止而出啊，你不要想它会上天。
1: From out of town.
0: 啊，所以说还是有很多好机会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包括前不久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啊，从低位从坑里买入的，那都有的2周都20块钱啊，涨了20块钱、10多块钱的1周都有，说明这市场现在有赚钱效应啊。你看我们现在平均每天都三开头了，3万亿以上了，好久了是吧？所以说现在资金还在进场，交易非常活跃。你再看看这个最新的印花税的这个额度都在大幅同比增长，是吧？所以这个市场非常活跃，情绪稳定，啊，所以大可觉得会不断的震荡上行，是吧？在宽松的政策之下，啊，不断的有新资金入场，你说存量资金怎么可能干到3万亿，是吧？存量的博弈不可能干到3万亿，这里面一定有新增的，啊。所以不断的有资金在抄底，啊，不断的进入我们这个市场，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啊，都可以关注一下。我挺看好啊，我觉得这个方向说不上在哪个时间点就会，但什么时间咱不知道啊。我觉得它会有一波波澜壮阔啊。它为什么不能波澜壮阔？因为它要波澜壮阔了，那就坏了，啊，直接奔着5000点干上去了啊。所以说它会稳定啊，慢慢的向上。现在已经，我个人觉得已经来到右侧了，好吧？所以有位朋友说拿着的，你拿着，好吧？啊，你别乱割肉，说啊我受不了了，我要追半导体去啊！你都什么时候追了？你看那板块长啥样了，是吧？不是不可以，这方向能不能有挖掘的空间？你往低挖。是吧？你可别追那个蹭蹭往上走的，大可永远不提倡啊！当然，很多朋友说大可你不行，你手法不行。我水平比你高，我一般追50线，我有方法啊。那行，啊，那大可佩服你，你技高一筹，我这个向你学习啊。但即便我知道你每次追都赢，我也不会追啊。因为为什么这些年我之所以实现了稳定盈利，就是我一直买坑啊，我一直买坑啊。你给我砸一个黄金坑出来，我就进。是吧？就即便这两天这位朋友谈到这个券商这个方向，如果真启动的话，他不砸券不砸个坑，我肯定不追。你可以启动，你天天啪啪涨，我就看着你，我可以放在备选里，我就盯着你，什么时候你回落砸个坑，然后我又觉得你的逻辑够硬，啊，我把这些逻辑写得清清楚楚，是吧？你就买，好吧？哎，你不回撤。你都涨幅50%甚至更高了，我去追你不可能啊！我有个原则，你涨幅超过50%回落我都不买，你不到50%回杀我一定会考虑，啊，砸个坑。所以说，这是我这些年实现稳定盈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坚持，就这个习惯。啊，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些票啊，有几个名字我都跟这里面莲花都听见了，是吧？我就是一直瞅着它。啊，我早就20块钱就这封什么科，是吧？封什么高科，是吧？那我20块钱我就盯着它，蹭蹭蹭蹭蹭就这么涨，干到最高80吧。啊，我是一点招没有啊，他不给我机会。啊，天天我看，我知道他还会涨，但我没办法，我这坚持咬牙我也要坚持我的纪律，我的纪律就是买坑。这些年之所以反败为胜，不再亏损，就是因为我一直坚守纪律。不是所有的形态，不是所有的机会你都能把握住，啊！大家可千万不要老幻想，现在市场里有些人，尤其新人有一种幻想，就是我一定要发明一种方法，一招鲜吃遍天，我能抓住90%的形态和机会，不可能，啊！千万不可，记住大哥，不可能。你总结的那套东西，可能就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就是一部分概率，你能抓住就不错了，啊！所以大可的观点，这些年我总结，我之所以能够稳定盈利，就是我始终坚持买坑，我始终坚持半仓操作，我始终坚持。

如果我获利10%，我一定减半仓，或者就知足常乐，落袋为安。就坚持啊，就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年才稳定每年10%几的收益，我就很开心了。银行存款多钱呢？对吧？0.几吧，都不到1，是吧？我一年收入10几个点，还咋的呀？已经可以了，我特别满足，是不是？这不叫理财吗？我从来没想过用它支付啊。唯一让自己生活稳定，就是每天努力工作，每天直播，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做好采编播工作，是吧？做好媒体人的责任，这是稳定生活的主方向啊。这就是理财啊。也提醒大家，我在中间找到乐趣。什么叫乐？遵守纪律换来的红利，是吧？像刚才我跟那个莲花分享，那个莲花知道，那老厉害，老牛了。还有一只叫利什么电子啊，我盯着他说20多，就涨到将近200，现在开始回落，没不给我机会，你知道吗？啊，他就没有回撤，他就没有砸坑，就一直往上，我这肯定不碰，我的原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啊，有些人就喜欢追，不到50线他都不买啊，那这是你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买坑，啊，这些年不实现一，这几年实现稳定盈利的秘诀就是我一直坚守这个纪律，真的有一个票20多块，我就瞅，一直瞅到涨到100大多，我都没给我机会进场，因为他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啊，你必须得回落砸一个坑，砸到20、30的时候我再买，他始终不砸啊，那对不起，那就是不是我的菜，不是我的这个方法的形态里的概率，我就放手，我只坚守我的概率，好不好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哎，对，别给自己画大饼，是不是 啊最高是吧，干到23，哎呦我天哪，我一直盯着他，就没个不给机会啊，一直没看到机会啊，特别封什么那个高科，哎呦我天啊，每天就是我就欣赏他，我说好家伙啊，就是天天看的目的就是希望找抓一个机会进去，我知道他还会上啊，但我不给我啊，这就叫什么，遵守纪律，定的纪律你不能随便改，照例期改，我就买坑，这是我的纪律基本原则，不挖坑我就一直看表演，对吧？啊，就这么简单。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大可说坚守这个长线核桃，砸出个大深坑啊，他都在别人眼中简直是连续跌3周了啊，在我眼中这是机会啊，多好的坑啊，我就盼望了再往下砸一砸我就进场了。哎，你就我现在就这个原则，你不给我这就给我坑，哎，我这高兴啊，等已经在坑里在挖坑呢啊，完我挖的差不多了我就进去。那很多朋友说，那坑下面可能还有坑，对呀，啊，所以说这里面就是 PK 咱们的逻辑分析能力了。你为什么要买它？它有什么发展前景？它未来有啥故事？有什么催化剂？你不都得分析吗？啊，你因为有了这些逻辑的底气，你才敢在坑里买，啊，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些逻辑支撑，那坑里下面还有坑，坑完了最后还坑死你啊！啊，所以说你必须有过硬的逻辑才敢买在坑里，啊，这就是我的原则。这些年之所以稳定盈利，我就坚守这一句，永不违反，啊，纪律就是生命线。我再次提醒。在市场里的朋友，你定的纪律就是交易的生命线，你不要朝令夕改啊，随随便便你就改正了。你说你可以不说，大哥可以修正吗？可以盘前修正，你别这边看着看着就修正了啊，盘前认真的反思总结再修正，你得拿出足够的案例说我要改了他，大哥我以后不想买坑了，我买5日，你看那个封什么高科啊，人家从5日蹭蹭蹭蹭，你看这错过多可惜呀，你得拿出足够的案例来说服自己，说大哥你买坑是不对的，你买5日线是对的，你追涨是对的，对吧？那你得拿出案例来，来你给我举出来，根本拿不出来，是吧？你就挑出那么一两只，利什么通啊，利

什么电子是吧？封什么高科啊？你就拿出这么两个来，你看，你看，当时你追的话，后面怎么怎么的，那不行啊。所以说，每位朋友，我是结合了10多年的经验啊，总出来我永远坚持买坑。你买的最低位，把风险控制在最低，有的时候会有惊喜啊。包括那个前不久那个莲花抓了那个连板了，当时他砸坑出想动手，他用跌停板砸的坑，但是那时候就赶上。大可在外面参加培训，这个心静不下来。你这个东西不能乱建仓啊，你的心安静啊，你找给自己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啊。所以我就账户都打开，我都没进啊，我甚至都超出到买入那个价格了，我都没买啊。我觉得理由还不够充分，我再想一想，因为在外面心不静啊。结果第三天吧，啊，他就在坑里起来了。连续一周是2周，拉了多少个板涨停啊？很多时候你在坑里真的能够碰到旱地拔葱的连涨板，啊，一般，啊，多数有一些这个我们叫所谓的强势股，它都是砸一个坑起来的。你回首看看啊，好多。他首先砸坑砸穿20些，让你觉得绝望，迅速拉起，你还不敢跟，你敢跟的时候就是高位买单了，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也偶尔会捕捉到连板的。哎，他砸坑，哎，好，太好了，我咔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开始连续连拉板。大多数啊，强势的很多都是砸个坑启动了。啊，有的时候你买坑买多了，真的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让你短时间暴赚的票啊。很少有在5日线启动，很少啊，一般都有坑。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是不是啊？旱地拔葱，今天追，明天就闷杀。哎，对对对，赚点买菜，知足啊，一定要知足常乐啊，控制好仓位，做好仓位管理，坚持自己的原则。是不是？哎，刚才有位朋友说可以拿吗？可以啊，为啥不拿呢？啊，大可都前几天差点进了，有一个长什么什么长什么江啊，我就差一点啊，我都放到备选了，结果第二天就涨停了啊。就是可以配置一点，就是资金多的朋友可以均衡配置一下啊。您真正的这个职业操盘的和大机构、私募、公募，您都是讲究组合。啊，这个板块那个方向，人都会配置一点，但咱们普通散户没那么大资金啊，大家最多啊，我觉得持有3只就够了，最多呢还是不要太多，你精力不够。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原则啊，所以说最高是不是啊？莲花，我一点莲花就知道是我们市场里的老朋友，是不是啊？大可觉得现在我关注这个海什么威视啊，我觉得有希望啊，有希望将来也会可能不会马上就到啊，那么容易呢啊？说大家我现在就买，明天就后天就涨，那不可能啊！我只是觉得这个目前这个方向大可买一些啊，没有加仓，就逐级先买试错嘛啊，然后它真飞起来我再加呗，它不飞起来我也不亏啊，永远记住这原则，买什么都是先买小买点试错。这要是咔咔咔连续板，那你就小挣呗，是吧？但要是给你机会不断的加仓，那你就慢慢加，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千万不要玩梭哈。很多朋友相中一个方向，说大哥你说了真好，我咔嚓我就这点买他几万啊！你那就是玩赌啊！大可还是那句话，习惯决定命运，好习惯才有好未来，啊！养成好习惯。建仓逐级建仓，永远是一级一级往上加，到金字塔往上加，你别上来就梭哈啊！所以很多前天有朋友说：“大哥，我有2万块钱可以炒吗？”你别炒了，好吧？很累挺，你也不赚钱，还消耗精力。我觉得在这个市场玩这个东西，至少10万起步啊，要不然的话没有意义啊。说你抓着了买100股，它涨100块钱，你挣多少钱呢？是吧？你自己琢磨吧，啊，所以说你的效，你搭的时间和精力你不算呐，那也是成本呐。
很多朋友简单就算兜里那个人民币那个。

所以说发现好几只，好，还有我就不说了啊，就是有一些真的就是蹭蹭蹭的往上，他不给你坑，对吧？啊，不给坑那没办法啊，就是我就坚持我原则。现在细数我是对的啊，尽管我可能错过了不少牛，但是我也抓到了牛，别的牛是吧？在坑里捕捉到一些牛，比如前两天我说那个多字开头的，是吧？我一看怎么砸坑又起来了呢？我就在坑边上买的。啊，我就觉得有点意思，但买的少啊。前两天抓了两个涨停啊，昨天晚上澄清说我们不生产这个，不生产那个啊，它照样今天涨啊。所以说，见好就收，像这个我就基本上就见好就收啊，因为投的小啊。但是我仍然这个想告诉大家，我就买坑啊啊，它不砸坑我不买，沿着五日线一直走，我那没有缘分，我可以天天看着你啊，每天放在备选里天天瞅。等你挖坑啊！你不挖，那我就永远看着啊。就这习惯，就这习惯，我躲过了很多陷阱啊，躲过了很多雷，太多了。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啊。我的风格就这样啊，我宁可让它长天上去，那说明我和它无缘。哎，这个东西讲究缘分的啊，大可提醒大家，真的。你和有些你可以你和有些企业就永远没缘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赏个头啊，通过视频号直播啊继续互动啊，感谢莲花啊，当自选出现坑大胆上，对，哎，然后当然不能说有坑就上啊，你的坑得有逻辑，你这坑为什么要进，你知道这是最后一坑是吧？啊，你有自己的逻辑分析，你不能盲目的说就看技术图形啊，说图上砸个坑我就进，那不一定啊。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有你的硬逻辑啊，包括前面涨幅有多大了，获利盘有多少啊，你就得算一算。让人吃不穷，穿不穷，不算计必受穷啊，得算计。好，感谢朋友们对节目的关注，更多精彩的情感和理财话题，咱们明天赏个头，大可说了，再唠扯唠扯。心里话，明天见。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悦啊，祝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欢迎您锁定 FM100.1， 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您收听和关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
3: 只见闻线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7月2号星期四啊、今天外面的雨下的真的是稀里哗啦的，感觉整个白天就是一阵儿一阵儿一阵儿一阵儿，
3: 就是。东北的这个夏天，我好像才真正的感受到了22度，对吧？其实今年没怎么热到哪儿去，
2: 没怎么热过。
3: 对
2: 对对，当然就是阳光一直在天上的时候，也是能感受到挺晒人的。
3: 对，哎呦，你看我们都在说热搜里面说这个整个欧洲在抢中国的这个
2: 空调
3: ，对、
2: 嗯，
3: 但是对于。咱们北方来说啊，这舒服至极了，舒服的天气里边吧，就是我觉得最让人开心的就是，你知道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没有雨，其实让多数朋友特别的得劲儿的，
2: 对，那还挺好的，
3: 对，尤其是晚上，这个想要跟朋友出去吃个饭啊，约个会啊，
2: 嗯、
3: 是吧？啊，那
2: 不下雨的话就是，
3: 而且阳光明媚、
2: 哎，
3: 很灿烂，
2: 情绪下就很好。
3: 其实有阳光特别重要，就是让你心里面装着开心的事情和期待的事情，
2: 嗯、
3: 然后呢，你这个能够去得上或者是赴约，哎呦，那就觉得很美妙了。
2: 所以你昨晚干啥去了？就是
3: 我昨天晚上干啥去了？你是说我吗？
2: 对呀、啊
3: 哦，我昨晚干嘛去了？
2: 你昨晚本来不是应该是答应人家的约，然后之后你没去吗？
3: 哎呀，我晚上的时候，我都不忍心说我的事儿啊！你说我还能干什么呢？
2: 委身于家庭。
3: 对呀，你说我，你告诉我，小乔，就是我刚才这个时间，我还去跑接完孩子、送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周折。
2: 所以又想提到之前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孩子必须接送？我的天哪！
3: 当然，对，因为大家都不站在彼此的这个环境里，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说呀。
2: 对，昨天的时候呢，那个我们俩应
3: 洲际酒店
2: 高新洲际酒店的这个邀请，然后
3: 那个周年
2: 一周年的答谢晚宴。
3: 对，
2: 然后呢，郭因为这个家里确实是这个放不开孩子，所以说昨天我在现场我还找你呢，要说郭确实今天有事没来了，我说哎呀，我说这一顿美味这个就稍微错过了。
3: 你昨天不出门了吗？
2: 对呀、啊，下午赶回来的吗？我昨天是6点。
3: 那你是前天走的吗？
2: 啊，
3: 前天走的。
2: 我昨天早上，
3: 我的天，那还是不错的。
2: 然后呢，我是昨天、
3: 哦，
2: 我是昨天下午6:30左右回到长春、
3: 哦，
2: 然后赶紧去到那个现场。然后我觉得幸好我赶过去了，就是。实话讲吧，高新洲际酒店昨天的一周年的这个答谢晚宴、
3: 嗯、
2: 它的整个的审美状态是长春目前我看到的酒店业里面自己去完成的场景里面的天花板、
3: 嗯、
2: 什么叫自己啊，就是有一些酒店呢可能会承接一些大品牌大公司他们的这个活动、
3: 嗯、
2: 这种呢不是人家公司品牌他们做的吗？
3: 对，
2: 但是高新昨天是酒店自己做的这个审美和设计，
3: 小强
2: 非常绝。
3: 我们来说洲际酒店的整体设计我都觉得非常好，何况设计一场晚宴，对他们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
2: 就首先呢，他那个在屋里立了几根那个宣传的柱子，
3: 嗯，
2: 那个柱子呢既是这个灯光的这个支架，
3: 嗯，
2: 周围又贴了4面的 LED 屏，然后呢以中间的最中心那根柱子的4个面为主、
3: 嗯、
2: 延伸出一个在就是高空往下看是一个 X 型的这个长角桌，
3: 嗯，
2: 它是这个4条桌子，然后沿着4个这个射线方向走的，屋里坐那个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以往我们觉得说。

0: 好像晚宴都得是圆桌，然后一桌人十个人，然后认识不认识坐在一起。
1: 对，
0: 但他昨天做成了那种这个面对面的长条桌，而且屋里做的那个设计非常之惊讶。天棚上面呢挂了八组的这个金色亮片，那种不规则的亮片，然后各种灯光打上去之后，它的亮片形成了这个漫反射，所以屋里就是那个就是
1: 很
0: 光影斑驳，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虽然啊就是没有过多的环节，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讲话，但是呢你在那儿跟周围这个有认识的朋友，然后相视一笑，举杯遥敬一下，那感觉就
1: 很
0: 高级。
1: 我觉得这才是一种舒服的晚宴，如果都是讲话，那就是开会去了。
0: 对，然后呢，他昨天的菜也是就是非常的惊艳，
1: 对，
0: 他做了一个中西餐的一个融合，用了西餐的头盘主菜加上中餐的汤，他那个头盘我看所有人包括我吃第一口都反应就是眉头一挑说这是什么，没见过。他那个头盘名叫鲜虾糖渍低温番茄配苹果清酒冻脆芝士片，整个拿着之后看着跟甜品似的，然后感觉是一个半透明倒扣的一个果冻，里面有呢成颗粒，能就是明显看到的苹果丁，下面垫着的是一个这个开背的去皮的虾，结果他那个果冻一切开之后，发现是拿苹果醋和清酒配了低温糖渍番茄打的汁儿做的那种成澄清的这个果冻，然后里面刚入口是很明显的苹果醋的酸，然后苹果颗粒的脆，里面是虾肉的咸鲜，下面还有炒碎的这个虾皮的这个颗粒。我说哎呦我的妈呀，我说高新洲际真的是把国际级的这样的一个法餐概念菜的水平拿到了长春，我觉得挺好的。
1: 是这样，
0: 其他主菜啊，汤上的是那个瑶州蒜蓉老鸡汤，主菜呢是银鳕鱼配那个烤羊里脊，那些就是大家在西餐可能都能见过，但是这个前菜头盘一看我之后说，我说非常的惊艳，
1: 这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姿态啊！就是对于大品牌来说，其实他们做什么菜系的菜都是不难的。他们有这样的资历的了，这个老师其实，在他们那儿工作，因为他们都是连锁店嘛，所以各种这个层次的老师都会有。
0: 比较先进的西餐呢、法餐呢，或者中餐、粤菜里面的这些高端的烹饪手法，这些新发明的新菜，会在洲际的各个酒店，他们来回之间应该会学习。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把这种国际级酒店应有的餐饮的水平带到了长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是的，哎呦，特别的开心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的发奖也要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记得你先想词儿，然后我来说规则。我们呢去抖音里面去发，请大家去找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然后最新发布的这一条里边去留言，评论就可以了啊。评论什么内容？一会儿小强公布，然后呢小强的账号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找到最新发布的那一条就行
0: 那今天我们的留言的词儿就呼吸路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今天去呼吸路去一趟，然后下着暴雨，我
1: 去了时间是吧，
0: 我车被贴条了
1: 啊。我昨天去工农大路被贴条了。
0: 就是很奇怪，就是我对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呼吸路好了。
1: 好的，
0: 那也不能整个什么什么这个违停罚单的，这呼吸路
1: 是的，
0: 对，呼吸路这边呢确实这个地铁五号线也马上快要开通了，
1: 就终于不用再坐那个自己开车了，
0: 这边这些好店们马上要迎来他们全新的姿态了。
1: 是这样的，
0: 就是首先我真的建议大家停车这个时候就是千万别图省钱，我今天就是真的不是图省钱，因为我在呼吸路边看到那个就是政府画那个收费停车位了，但是呢我一看就是还得过个马路，因为那是下暴雨，
1: 明白，所以你就省了一下自己的力气。
0: 不是因为我这身就沾水，身上的拳头，我这是个吸水的衣服。我说那我就停门口吧，结果还等着几个车窜出来之后上去，刚说话这边来短信了。我的天哪。
1: 没关系，我也一样，昨天这个被贴条了，
0: 还是
1: 扣200块钱，然后扣0分。
0: 对，
1: 你是不是也
0: 一样？一样，
1: 因为违停了。对，
0: 但是呢，
1: 但你知道我停在什么地方吗？我是其实是停在工农大路的台阶上，我都没有想到台阶上是不允许停的。
0: 我是台阶里面的那个，
1: 对，我也是台阶里边的那个地方，你能都理解吗？
0: 就是、不是红砖，是那个
1: 青砖，就是深色的那个沥青路，柏油路，那叫
0: 对，
1: 我也停在那种地方，我都没有想到会被罚，
0: 所以后来发现说在这面停的话，就无论是工农大路也好，还是这你不会是停在类似像什么那个长春肉馆的门前那片吧？那片应该能停啊。
1: 不能停的，就是我就确实是停到那一片的那个前面，就是不允许停，
0: 反正就还是

0: 找车位，对，标准找车位。这样的话，咱们这个
1: 你在湖西路，你说小强，你不停到他们车位里，我的天！
0: 不是谁能想到说这个时间
1: 下大雨，
0: 时间门口那一片是？
1: 对，时间他们应该是这两天又开始举办，就是上一轮的抽奖。
0: 不是跟那个没关系，就是我想说说，他门口都已经是一个算是他封闭的一个区域了，
1: 对
0: 啊、因为来回也通不了车。
1: 我就是想说，是这样的呀，
0: 结果
1: 怎么还不允许？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有点，就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模棱两可了，停到某一个地方是否会被罚？
0: 感觉很应急了，
1: 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嗯，但我们就吃一堑长一智吧，
0: 还是要停在这个标准的位置，就是多走两步。
1: 所以为什么我始终在强调说，现在能有免费停车楼、免费停车场的地方得多抢手，多招人喜欢。
0: 确实是，
1: 你想想，你是到湖西路也好，红旗街也好，还是去这个桂林路也好，哪个地方停车不是花很咱就。别说很贵的钱了，你能找着停车位就不错了，是吧？哎，这么说完，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件事儿吧。
0: 一个罚单相当于40个小时的
1: 工作量，
0: 停车
1: 是吧？
0: 真是。
1: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其实最近我们还去，哎，你今天去没有去那个金海蓝？
0: 我去了，
1: 是吧？金海蓝啊，我们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它所处的位置是哪儿呢？就是四马路嘛。就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这是长春最早的商埠地的这样的，
0: 确实是，
1: 对，一个区域。然后呢，他呢是做的这个大西北拉面，你像他们家的这个很多的熏酱的拼盘都是个位数，9.9块。然后呢，你像他们家，我今天这个次仔细尝了一下他们家羊肉串和牛肉串，
0: 是
1: 我个人更喜欢羊肉串，我那个绵绵的那个润感特别强。
0: 我喜欢鸡翅，
1: 尤其是撒上那个辣子啊，来自空运过来的这个兰州的辣子，非常非常好吃。然后你像他们家的熏酱是不卖隔夜的，
0: 晚上7点的时候会把所有的熏酱按7折销售，所以说这个店晚上你如果去的话，当做一个下酒的地儿非常适合，而且酒后吃点面条的感觉也
1: 很
0: 爽，
1: 舒坦。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像他们家的面条啊，和面的水啊，全都是纯净水。
0: 对，
1: 然后
0: 自己安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那种反渗透式净水器，应该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像他们家这个自己为了激励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把所有的差评都贴自己自作主张贴在门口，
0: 对，
1: 让自己经常反省。
0: 整改榜。
1: 是这样的，
0: 它主要是就是你有差评，只要是合规合理的，店里就是贴出来自我进行监督，然后自己去调整和整改。我觉得有这样的心，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1: 是这样，
0: 而且金海蓝他们家老板特别好玩，就他们家老板开了个视频号，就叫金海蓝兰州牛肉面。
1: 是
0: 在你在视频上能找到他们家是怎么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家就是纯是拿牛骨和鸡架去熬的汤，他把他熬汤的秘方
1: 都会
0: 直接
1: 上面
0: 公开发布到它的上面，然后包括那辣椒油怎么配的，然后那个面怎么做的，怎么去选
1: 的
0: 面粉的配比，全给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如果真是有心的人按他整的话，都自己在家都整出差不多一样的味儿。
1: 嗯，
0: 当然，因为他用的那个什么32.几公斤的牛骨，加上多少的这个鸡架，这玩意儿咱们一般人在家没那么大锅，但是呢，你真的能感受到他们家非常的诚恳，非常的这个就是所有的信息全部都公开的，这个质朴的。
1: 我想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去说做生意难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难，但是又对于很多人来说又难于登天。为什么？一部分呢是大家静不下心来去在那儿踏踏实实的去做事儿，然后呢，另一部分呢就是大家还有点这个好高骛远，或者是这个求利心切，然后所以可能要去节省各种各样的成本。对于饭店来说，其实你能够他做出来自己家里或者是当地平常日常，就是你说拉面这个东西在大西北人家的日常家常吃的这个味儿，能做出那个味儿不就是最地道的这个呈现了吗？哎呦，有的时候大道至简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哎呀，这是一个特别靠谱的店啊，金海蓝传统牛肉面。
0: 对，希望他们家也能做到一个非常长久的存在，在那边为所有的这个周围工作，因为那边好多朋友工作的这个、
1: 就是、都是商业区嘛，然后呢都在那边，比如说上班呐、工作啊，中午的时候都想要到他们家去坐一坐，吃一口东西。
0: 而且实话讲，虽然我们这次去给大家了解的时候，他们家这个1清2白3绿4红5黄的面条，但是我看还有很多人点他们家炒饭和他们家盖浇饭，我看着感觉 老有食欲
1: 了。我昨天去的，看有一个人点他们家盖浇饭点的西红柿鸡蛋的，你知道吗？
0: 我看的是那个鱼香肉丝的，
1: 馋懵了我，
0: 哎呀，真是。
1: 好，这是一个。另外，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一件事儿啊，就是提到了那个有这个停车楼的地方，然后我就想到了来自
0: 和润艺术酒店，
1: 来自和润艺术酒店，他们家现在在做什么呢？在做小喜宴，所有你认为值得跟朋友、跟家人、跟长辈一起庆贺的事情，
0: 对，什么叫小喜宴？小喜宴就是针对于大喜宴，基本就是结婚的事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好像就是针对于婚礼，我们人生就一次，但是我们其他这些小喜而
1: 至呢，小喜是这样的呀，小喜的庆贺团队不需要那么大队人马。
0: 对，你像比如说那个我们的一些老人的寿宴，我们身边跟朋友的生日宴，
1: 对，可能变成家族或者是朋友身边的几个十几个人、二十个人
0: 啊，我们的什么求婚宴、订婚宴，我们孩子的这个抓周生日宴等等，
1: 是这样。
0: 这些小喜宴现在在和润艺术酒店的中餐厅和他的这个海鲜火锅的包房
1: 都可以，
0: 都能给你带来非常精彩的布置，
1: 非常精彩的呈现啊！就是每一个主题，它都是店里面免费给大家提供布置的。然后呢，你像抓周，人家给你提供小朋友抓周的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你说像过生日的老人和这个过生日年轻的朋友，人家给你提供蛋糕，然后甚至还有商务车接车送。哎呀，总之我觉得啊，就能想得到的、能做得到的，他们都为大家准备足了。
0: 确实是，那说到蛋糕呢，我们要说另一个大家很喜欢的28周年庆的一个店，2026店庆活动28周年庆，来自于丁香西饼窝。这次的活动呢，跟大家说的都有哪些内容？首先呢，它的销售活动是扫码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全场88折。
1: 听到这个消息，我都开心疯了。
0: 对，因为丁香每年只有这个时候有全场活动，
1: 是这样的。
0: 另外呢，它有一些储值活动。
1: 说一下这个活动周期啊，是从7月9号到7月19号之间，2022就是现在眼前的这个
0: 下周四开始。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储值活动，因为丁香的卡现在长春好多它的门店，无论你是在高新净月
1: 全可用，
0: 还是你在桂林路，还是在这个什么其他地方。对，包括那个前进大街卫星路这一片能找到很多丁香的门店。
1: 对，
0: 然后呢，都是通用的储值卡，储值500
1: 赠
0: 58储值，然后赠他们家的周年庆的帆布袋儿，还有珍妮曲奇，
1: 对，现场去领。然后呢，充值1000的话是赠128的储值，
0: 对，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单品的赠送，
1: 比如布袋啊，然后单品饼干啊，然后还有这个现场领的口味蛋糕啊，还有4英寸的口味蛋糕。看完我也馋了啊！
0: 他送2000的话。这边会
1: 268
0: 两个蛋糕，
1: 哇，任选3款指定
0: 哦，
1: 小乔是3个蛋糕乘以2啊，任选3款啊，3款当中
0: 任选2个蛋糕是3款指定款，3选1，
1: 是的，
0: 对，
1: 3个款式当中，然后对，是这样的。
0: 然后包括如果你要是特别喜欢丁香，每天当早餐呐、当孩子这个上学的零食的话，可以存5000的话，赠储值赠1000。之后呢，2个4英寸口味蛋糕之后，还有丁香28周年的定制露营椅、冰箱限定冰箱贴，以及价值至少408元的 VIP 服务年度。我看的 VIP 服务啥？每个月的
1: 每个月新品尝鲜，
0: 生日当月的这个蛋糕券，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单次免10元配送费的每月一次，以及线上的优先服务，
1: 是这样的。
0: 总之呢，7月9号到7月19号，丁香西饼屋28周年庆，平时
1: 全线上全部上线啊！
0: 对，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它28年带给大家一个年度好礼。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以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238，588238523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5: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2: 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

0: 世熟成，八百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1: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2: 我是果果
1: 啊。今天礼花泽热卤鸭头66元的十字顶代金券依旧在我们俩的抖音上面给大家发布，大家在我们俩抖音的最新一条评论区留言呼吸录，我们今天会每人抽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66元的代金券，每人抽两位，因为昨天我们是放了录播，
2: 是的。
1: 然后呢，礼花泽热卤鸭头他们家最近啊，相信大家在长春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他们的东北超好吃热卤礼花头这样的一个宣传内容，
2: 是
1: 东北超的赛程呢已经进行到2/3快完事儿了。
2: 嗯，
1: 我没想到长春的积分居然能排到这么高，我之前一直就很担忧，说我们长春的这个总积分是会到什么程度。我前两天查了一下，那天是啊，长春现在还是长春现在积分第一。
2: 哇哦，
1: 对，一共8分，2胜2平0负。
2: 嗯，
1: 然后第二是沈阳，第三是通辽。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
2: 蛮精彩的，就是而且啊，这个球赛热度极高哦，就是你知道每一次比赛的现场啊，都是，哎呀。朋友们的那个热情，山呼海啸的那样的一个激情，我都觉得特别令人感染。
1: 本周六呢，我们长春是要去迎战呼和浩特队，对，看看这一轮之后，
2: 是
1: 我们
2: 长春不是主场对吧？
1: 长春不是主场，
2: 嗯，明白。
1: 然后我们看看这一次比赛之后，我们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积分？也期待看看我们这次东北超长春能不能就是一路领先到最后，挺期待的。
2: 嗯，
1: 然后呢，看东北超吃李华泽热卤鸭头也。是很好的给大家，包括现在
2: 特别精彩，
1: 很多朋友天天晚上熬夜去看世界杯，甚至有朋友问我说强哥哪儿能整一个酒吧晚上看世界杯，我说看几点场，跟我说看3点场，我说你开什么玩笑啊，这是晚上那个点儿想要去看世界杯的话，我建议你不行可以问一下那谁家，比如说小海丁，这种营业到5点左右的店呢，他们那个点儿差不多还能有人这个正常营业着。
2: 最重要的就是看完球也好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吃点东西，
1: 那个点儿就吃可能就吃一宿吃到那个点儿了，因为他球完事儿了5点了，
2: 是的，
1: 直接或者你出门换一个这个豆腐脑的店也不错。
2: 是，
1: 下雨天就是吃什么，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按时吃自己对应的东西，刚才不是早上应该吃个豆腐脑吗，下雨天其实吃点木炭火锅也挺不错，
2: 是
1: 之前去了一下二道的那个福祥居，这个店呢在这儿呢之前有过改名，但是到现在也做了好多年了，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木炭火锅店，
2: 在
1: 就在民丰大街的街面上，民丰大街跟这个岭东路往南，他们家非常可怕的是性价比特别高，
2: 那
1: 羊肉一斤29.9块。1斤29.9块，因为我们以往在外面呢很多地方看的是什么28一份的羊肉，但那个羊肉是7两，他们家直接是1斤29.9块的羊肉，而且不限量。
2: 哇哦，
1: 对，你说2斤3斤啥都没问题。那天我去那个吃饭的时候呢，一看他们家那个就是电脑单，隔壁有一桌6个人，然后哎10个人，那一桌花300块钱。
2: 哇哦，
1: 我说我的妈呀，
2: 这个真的是，
1: 因为他锅底免费，调料免费，餐位免费。然后羊还那么便宜，而且他们家那个羊肉就像咱们之前看的一个店似的，羊肉是自己买的羊排，剃完骨之后拿那个膜现卷，然后冻一天，然后爆片，
2: 爆片的
1: 纯肉的状态，福祥居
2: 特别精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咖啡店吧，就是 我特别喜欢的咖啡店啊 ，CC Lanto， 它是慢板钢琴咖啡店，在哪儿呢？它是12街，大家知道以前它是12街，不是从这个主楼到后面它有一个这个通道嘛，穿过这个通道之后，就是咱们其实曾经去过的地方是什么呢？有一个吃涮啊龙虾王啊，对，龙虾王身后的那位置，就是咱们曾经咱们一起去拍摄过的一个内蒙涮羔羊的那个店，记得吧？叫什么？旁边，它就是在它是十二街那个最核心的里边的那个位置。
1: 谁黄了？
2: 啊，那我不知道那个原来是什么。它这是一个慢板钢琴咖啡屋，2层，特别漂亮。1楼呢是钢琴布满了鲜花，然后呢这个多数的墙都被它打成了窗户，窗口透过窗口往外看，因为有大量的绿植，你就会觉得被绿植掩映其中的时候，哎呦，那个舒适的感受，心都软了，坐在那儿特别棒。然后2楼也是这样的，它整个中空是

0: 挑空的挑高的，然后呢这个空间感特别强。二楼呢也是跟朋友随处坐在哪里，他给你摆的那个小的氛围的装饰都特别的美，书籍啊，然后呢小提琴啊，然后还有啊各式各样的这个珍珠啊等等等等吧，我觉得超漂亮。
1: 是，
0: 嗯，我也是偶尔啊遇到看到的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我有的时候也会跟朋友说，哎呦想在周边，其实我经常想在周边找点咖啡店坐一坐，总找不着。然后这回是偶然遇到了，我就这个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挺精彩的。
1: 就
0: 是
1: 踏十二街那个后面那条街，
0: 哦，
1: 原来它那门口呢是小龙坎儿，
0: 嗯，
1: 那里面其实很多店品质都不错，我在里面总喝酒。那片有一个那个金秀城151啤酒屋，就是我在去年去他们家不下十次，
0: 嗯，
1: 因为做那些延绵啤酒菜做真是特别好。然后有的时候在那儿喝点酒，然后他边上呢就是还有几个精酿做的也都不错，比如一个是满杯我知道，还有一个那面有个什么精酿，人很多，
0: 嗯，
1: 就是那一片是一个晚上夜生活感觉非常不错的地方，
0: 是这样的。
1: 跟朋友吃点，包括我们之前刚才说的那个火锅，
0: 那个叫什么
1: 草原天椒，不是
0: 不是这个名字，
1: 反正差不多就是名儿离着不远，
0: 看看。对，那个叫我去看看火锅，
1: 那火锅当时也是从外地过来，内蒙过来的，包头吧。
0: 你等会儿说，
1: 整个那个口感啊，
0: 找找，
1: 包括那个肉的品质做都挺好
0: 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去看看啊，我能不能找得到叉十二街。
1: 我拿地图搜一下，
0: 看看
1: 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0: 可以可以，
1: 对，反正是草原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就是一个内蒙的火锅，
1: 塞外天润，
0: 塞外天润，
1: 嗯，塞外天润，
0: 对，塞外天润，对，鲜羊火锅，
1: 嗯，
0: 他们家你看整体是那种大的绿色的那种呈现啊，就是你看塞外天润和额吉呀，是不是叫额吉啊？不，那个额什么来着？有一个鄂尔敦呢，啊，还是叫什么鄂尔敦啊的那个，他们都是很像一个系列的，
1: 啊，对，都是那
0: 个
1: 内蒙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蛮棒的。
1: 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呢，就跟大家聊这儿。今天抽奖呢，我们还是在我们家抖音，今天的关键词是呼吸落，然后等待我们今天抽选的两位朋友，再一个大家。留完言之后请没事看看你那个私信，
0: 及时回复，对，这特别重要，要不然错过时间了，我们就只能够把这个机会再，
1: 给别人了。
0: 对，
1: 那今儿就到这儿，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

0: 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

0: 起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456。
1: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每天下班路上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些法律知识的同时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一些麻烦啊，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此刻都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啊。傅律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傅律师，有朋友在微信上问我们一个问题，说这个也是债务方面的问题。他说我借给别人钱，当时呢他用钱用的比较着急，然后呢我俩就约了一个比较高额的这么个利息，现在呢他不还我钱，然后呢还说我放高利贷，然后再说要起诉我。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个算放高利贷吗？我会不会受到什么法律上的这个惩罚？傅律师。
2: 如果要是说你不是说得向多人这个高利往出借钱的话，只是和你这个朋友之间有这个普通的借贷关系，只是这个利息高于这个法定利息的话，那他也不算是放高利贷，但是你这个借款利息如果高于这个法律规定的上限，那么对方如果起诉你要求你返还这个高出部分利息，这个法律是支持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借贷关系是成立的，也是那个借条也是有效的，只是你高出这个法律规定的上限的利息部分它是无效的。那如果对方也把这个利息给你了，你确实得了这高利息，那你是要只要是他向法院提出要求返还，那你是就得把这个高利息部分返还。
1: 哦，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关于界定这个高利贷的问题，就是看他不是说你这个利息高多少，而是看你向多少人放出了钱，是吧？
2: 对，就是如果有的时候民间借贷，就是他也有时候高出这个法定的利息，但是他就一个普通的，就是单方的，就是几个人这种借贷，他是不成为放高利贷。放高利贷它属于一种职业性的。
1: 那这位朋友你就不用放心啊，我说不是不用放心，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你确实没有这个犯罪的这种行为啊。那就是没问题，但是呢你高出这个法定的利息是要不了的啊。对方说要起诉你，没事，你没准他起诉你，就是或者你直接起诉他，让他还你钱就完了啊。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
1: 请讲。
3: 我是做网店的。因为一款塑料产品被外观侵权了，销售量呢是大约35000个。网上的这个卖价吧11元钱。我想问呢，上到法院法庭以后呢，这个销售量应该给对方赔偿多少钱？
1: 就是这个外观侵权是吧？
3: 对。对。
1: 傅律师，
3: 人家起诉我了。
1: 就是那个人家你跟你长得一样的人，那个公司起诉你了。
3: 对。
1: 那傅律师您说他这个到底是应该，就是你是网店，你不是生产商是吧？
3: 对呀，我是网店，我不是那个制造的。
1: 那也就是说你是属于进的货。
3: 对呀，我进的货。
1: 那傅律师你说进的货他这卖，这个算构成侵权吗？是他侵权还是制造商那边侵权呢？
2: 嗯，像他这种情况，如果他是在网上卖的是其他这个商户的这个货物，他只是代卖或者进货，如果他是确实不知道这个有侵权行为的话，他是够不上侵权的。但是这个他需要有证据证明，就是一是你不知道，二是你那个是进的货，并不是你那个自己制造啊，或者是明知是跟有侵权的商品你还在卖。那么首先你就是说，如果要是确实是构成侵权了，你就把这个现在就这个货你不要再卖，然后呢你把你进货这个渠道啊，进货这些证据发票啊，你都保存好。如果要是说你能那个有证据证明说这个东西确实是我进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这个有对这个那个原告有这个侵权行为，那么你应该是可以抗辩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
1: 那也就是说这位女士，你这边如果刚才傅律师说这些证据足够的话，你就正常应诉就行了，是吧，傅律师？
2: 对，是这样。
1: 对，正常应诉就行了，别害怕啊。然后
3: 我咱先就是先那个那啥，那我就是这样事儿，我确实是进货的，我有他那个进货的这个标识啊什么，以及证据啥都有。我不是制造商，那这样的事儿的话，那我能不能就是说算不算真正的侵权呢？还是说我真正是算侵权，我能不能少赔一点？
1: 他是这样，这个东西是你进的货。也就是说你不是生产的，你只是代卖，那么呢这个侵权责任是应该你进货那家那个塑料制品的工厂啊也好啊，还是什么作坊也好啊，这个是他的侵权责任。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侵权方他找不着那边，他可能找着你了嘛，对吧？他就要
3: 卖了，
1: 他就要告你。那告你呢，咱就正常应诉。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如果是属实，也能够拿得出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之下，你就不算侵权。对，正常应诉，你别害怕呀，又不去呀，又跑躲避他，不用。不用啊，
3: 我真害怕了。
1: 没事儿，这个那正常，害怕都正常。这法院来传票，你就正常应诉就行。你如果说你这边说，哎呀，这个证据够不够硬啊？然后，能不能够坐实我这个不是侵权的？你可以把你这个进货单呐等等这些东西拿给我们律师看一下。
3: 对呀，我正想问这个事儿呢，我用不用请个律师啊？真的上法庭那天，我用不用请个律师？
1: 傅律师，他其实他这个好像还可以，是吧？
2: 但是他这个案子，他也是最好请一个律师，因为关于这个侵权这个这方面这个商品侵权这方面的案子，他也是比较专业的。如果他自己就是理不清这各种关系的话，最好是请个律师，然后搜集一下相关的证据，从那个法律规定等各方面，就是帮助他去打这个官司。
1: 就怕你万一你这边你觉得行，自己整，万一没太整的好，没太整全面之后，
3: 再整出漏洞来，
1: 对你再涉及到赔钱都犯不上。你这样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微信，24634566。
3: 24634566，
1: 对，
3: 我记下了。
1: 哎，你添加微信就行了，然后说100.1的听众，然后这个后台那边会有记录的啊。
3: 那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3: 谢谢律师了。
1: 哎，
3: 谢谢主持人。
1: 哎，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3: 多谢。哎，再见。
1: 哎，对了，忘说一句啊，这个给电话撂了。像傅律师这种情况，他应该尽早是吧？就因为涉及到对方要起诉你了，咱不能说。就说白了，得给律师留出充分的时间来帮你整理证据，是吧？
2: 对，因为对方已经起诉了，所以他要是尽快请律师，然后律师要看卷，然后根据他这个具体案情啊，搜集证据，挺多工作需要做，因为这个起诉以后，法院会通知开庭。一般你要是开庭了，你才来请律师，那么就前期的工作就很仓促。准备不好的话，像这种那个专利权纠纷，他也是非常专业的，他需要有这个足够的证据来支撑你这个主张。
1: 专利权，确实这个，我们在市面上其实能看到很多那种，这个不管是从商品的 logo 啊，还是从这个产品的形状啊等等功效等等，就有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买到。他你说算他假货，他也不是假货，但你就心里他不太舒服。什么雪碧啊，这边他出一个雷碧，但是这两年我们明显能看到这种情况少了很多，也就是说大家都懂法了，然后呢也都这个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了，也都知道触犯这种法律之后你赔那钱你几年挣不回来啊。所以说这个一定具备这种法律上的常识以及法治思维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微信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个问题，说傅律师你好，我是一个开砂锅粉啊，我开这个砂锅粉呢，有一个顾客在我这吃啊，他那个砂锅烫，然后上完之后呢，这个他就是那个嘴被烫坏了啊，伤的还挺重的，他让我给他赔钱。我想说，我说我们这吃砂锅粉儿，这玩意儿都知道那砂锅烫啊。我们而且上锅的时候也都提醒了，说这个哎，注意别烫着。你说他烫伤让我赔钱，我想问问这种事儿，我需要承担责任吗？
2: 嗯，实际上这种情况，它属于一个消费者这个应该注意的这个事项，但是主要是还是你看，就是咱们作为商家，给没给人明确的提示，告没告知，然后这个注意事项啊，或者这个砂锅有可能就是别人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总吃，有可能也有没吃过的，就是不知道你这个砂锅端上来以后它就是非常烫的，那你就要尽到这个告知义务。如果你没有明确的告知或者没有那个提醒这个顾客的话，那可能要赔偿一部分责任，但是说不可能是全部赔偿。那你作为消费者，作为你这个有行为能力人，他是一个生活常识。如果他是热的上来了，那你一定要吃烫的，这个谁都就是不告诉你，你也应该知道。所以说，你商家没有这个100%的过错。
1: 那傅律师，您说就是他应该怎么样去，证明说自己做到提醒？反正咱吃米线呢或者啥，他一般上也都说一句，哎，小心烫或者什么的。
2: 对，但是对一般的情况下，就像咱们这个饭店啥，他都有监控的，或者是有这个，他不是一个人吃饭，也有那个顾客的，他也可以自行就取取证。
1: 这个好像还不难，因为如果说其他的顾客也都在这吃，说啊他家确实有这种提醒，那这种证据其实也就够了哈。这个你碰着这样这顾客给自己烫着了，反正100%责任是落不到你头上，但是咱如果能证明说自己呢做到提醒义务的话，这责任也不用承担啊。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56。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电话啊。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律师。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男人吧，就是拿走了我婚前买的那个金银首饰，他都给卖了。卖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也不还给我钱，他也不给我。你说我现在吧，我不想跟他过了，我想起诉离婚。你说这笔钱我能要回来吗？你说还有一件事儿哈，就是我们名下吧有一套房子，但是首付啊是公公和婆婆呀，就是给人付的这个那个先付的，付完了以后贷款嘛，这我们结婚以后嘛，就是用我丈夫的钱，就是用他的钱我们来还的贷款。那你说我俩就是想离婚，你说这笔钱我可不可以能分到呢？
1: 傅律师。
2: 那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金银首饰是你这个婚前自己购买的，或者娘家的，那这个一定是你个人的财产。这个民法典它也有1063条，就里边有明确的规定。然后不管你结婚多久，它都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这个你丈夫在没经你同意的情况下，他把这个 你的个人财产给处分了，给卖了，或者是把这个钱卖完之后让他自己挥霍掉了，
4: 嗯，
2: 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就可以主张这个要求他返还，但是如果他就确实卖掉了，那返还他也不是不现实的，你可以要这个首饰的这个价款，要求他赔偿你这个首饰的价款，这样的话你在那个离婚这个诉讼请求里可以单独列这么一项。然后说这个房子呢，那就看情况，如果这个房子首付是他这个父母婚前给首付的，然后房子是男方的名，那么结婚以后男方还贷了，那你只能是就还贷这部分这个房子的权利去主张他现有的价值啊，就还贷这个这部分双方均分。如果要是说你结婚以后，这他父母给拿的这个首付，而且又没有明确表示只给他儿子一个人，他是一种这个赠与行为，那么这种赠与行为呢，他就赠与给夫妻的，这样的话你在分就这个离婚的时候，那这座房子应该按照你夫妻共同财产从首付到你最后这个还贷，那都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就一并去分。但是这个主要就是看你这个时间点，然后看你现有的这些证据，如果包括你这个首饰被男方给那个偷拿走了卖掉了，这些你也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1: 你看你这边还有什么疑问？
4: 那我就听明白了
1: 啊，听明白了啊，那就行。
4: 行，那我就掌握一些东西哈。
1: 对对对，然后按照律师说的做，
4: 按照律师说的我去做，是不是啊？
1: 对，这就基本上没有问题。然后，如果你后续上还是需要我们的律师进行一些法律上的专业支援的话，可以添加微信啊，24634456。
4: 哎，
1: 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
4: 好，再见。
1: 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6: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如果大家有需要法律问题的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和85815699。我们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这么一个问题，说傅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二婚夫妻，然后其中有一方去世了，那么婚前各自的房子，另一方有没有继承权呢？
1: 嗯，如果要是那个二婚的话，如果要是去世的话，那他是可以继承的，因为这个登记结婚以后，他就是夫妻了嘛。夫妻他这个一方去世以后，他继承的是另一方的遗产。那么什么遗产，就是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男方去世了，那男方的遗产就是男方生前所有的财产，都他去世以后都叫他个人的遗产，那么女方他就有权利来继承。
0: 他这个就跟婚前财产呐、什么什么的，就不是一个事儿了啊。
1: 对，他和你这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怎么分呢？他不是一个概念。
0: 所以就可以继承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
0: 那我看这位朋友发微信问说，我们单位呢安排我节假日加班，然后呢没给加班费，但是呢给我调休了，就是也反正也是休上喜了啊。我想问问这样他符不符合法律规定？
1: 那就看你这个他给你这个休息的时候，他是一个和你是有没有协商，是怎么定的。如果说调休是为了是弥补你这个加班费，因为你加班了嘛，比方说你应该干20天工作，那你干了22天，然后他让你休了2天，那么他也其实他也是一个变相的，就是给你补偿了这个你多劳动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应该没有了。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调休不跟加班没有关系，那你正常的就是单位限一种福利，或者是让你正常休，那你加班费应该是可以主张的。就看你有一是有没有约定，二是这个有没有这个明确的说，就是加班费和他相抵消。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表示，那你也可以去主张这个加班费。
0: 那也可以主张试试吧，哈。
1: 对。
0: 因为这个。按照咱们的理解说，节假日加班，就比如说啊，过年让你过年加班，然后呢再换到平常的正常的工作日，给你往回找补，那指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那过年
1: 对，因为我们法定节假日你一天挣工资的3倍呢，那你平常的休息的话，他肯定是没有这个你加班费高。
0: 对，所以就是这也算是一种空子吧，我个人感觉哈。
1: 对，就是如果要是说的他单方面这么给你这个这么顶休，然后你不同意的情况下，那你也可以主张，就是即使他抵消了，他你也可以主张就是他那个不够那一部分。比方说他抵消你一天是3倍，他抵消也只能抵消了你的1倍，那你是不是还得主张剩余那一部分？
0: 对，你看正常过年7天，你让我上7天班，然后呢平时你就随便找出一个7天就给我休了，但是我正常如果说你让我加班的时间不是过年这几天的话，那我这不就那个啥了吗？不合适吗？说白了就
1: 对，
0: 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你可以主张看看。完这位朋友发来微信问说，房子贷款还没还清，我能不能这个提前立遗嘱，安排这套房子以后由谁来继承？傅律师。
1: 那也可以。他至于说你这个房子贷款还没还清，你可以立遗嘱，因为这个遗嘱就是你个人财产嘛。他没还清这个贷款，你只能是体现出你的有债务，但是这个房子是你的，也可以立遗嘱。就立完之后，如果要是说的将来确实在你没了以后，你这个房子也没有还清贷款，那么就首先因为你这个房子在银行或者是银行啊，或者是那个金融机构做了抵押，那么还完这个抵押这个部分以后，剩余的部分也可以就是按照遗嘱去继承。
0: 对，就虽然说这个房子呢，你没还完贷款，准确来说这房子不算你的，但是它有一部分算你的嘛，是吧？首付这块不是你自己的。
1: 对，他跟那个就是说你这个，这个房子因为他是有那个产权的嘛，那么产权是你的，这个他房子是你的，你对银行来说你只是欠款，你并不是说这个房子不完全属于你，房子是完全属于你的。
0: 啊啊啊！
1: 你只是存在这个对银行方面的一个欠款。
0: 啊，
1: 那么将来这个欠款，因为你不管你怎么立遗嘱，你这个抵押在先，所以说你将来你有可能是在这个房子里头优先去还银行的欠款。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0: 明白了啊，妥了啊，这回听明白了。然后也希望这位朋友呢能够理清这个原理。如果说关于立遗嘱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则在里头的，不是说这个随便写的。所以说关于遗嘱啊，这个应该怎么规范呢、啊、怎么写呀、啊、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啊，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直接添加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继续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0066。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都可以拿起手里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律师你好。
0: 哎，您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问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发生都快到一年了。因为我父母，我们家全是农村的，我父母岁数也大了，跟我在城市住的不太习惯，就想着回农村住去。我就农村有宅基地，我寻思他老人回去吧，就有农村盖房子，盖房子吧。完了盖房正好本村的有一个施工队，就我就包给他了，我说这全包。这房子你我给你就给你出资，你盖完以后我住就给你钱就行了。结果盖到半截落的时候吧，这个施工的头就也就包工头吧，突然就死在院子里边了。完，当时因为非常死亡，我们也报警了，警察也来了，那个法医也进入那个进行解剖和认定，认为他是脑淤血死亡，属于正常病死的，就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关系，还是乡亲乡里同情他吧，就给他5万块钱。这钱吧，其实是我父母不让给，那个亲戚朋友也不让给，就是我寻思呢，哎呀，这咋的？那么说低头不见抬头见，就给他，我就给他5万块钱。哪上这钱给的，哎，倒惹麻烦了。
0: 嗯，
1: 完了，现在开始呢，我父母准备房子也盖完了，我父母准备往回搬呢，在他们家这有事吧，就动不动上我们去闹。

0: 能说天天一闹吧，就三天一大闹，五天一小闹。问说说什么原因呢？说你家没有责任，你为啥给我们家钱？
1: 嗯，
0: 他想想就是讹我们家了，就是说你不给我60万块钱，我就叫你家在这住不了。你说律师，你看他这种事儿，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嗯，傅律师。
2: 就他这种情况，根据他这个描述，他这个包公是属于那种就是，他应该叫承揽关系。承揽关系的话，就是你这个他把这个房子就是告诉跟他交代了，就是搁这建个房，然后所有的工啊料是什么的都由这个对方来承担，然后你只是就是接收这个成果，最后给他一付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包工头的死亡，不管他是受伤死亡还是他因病死亡，那么跟这个发包方，也就是他这个父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他这个承揽关系就是你自己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风险啊，都是你由你自己来承担。如果当初你说给了这个5万块钱，那也是一种就是像道义性的给付。他要是以这种理由来要求你赔付的话，他真是没有道理的。那你就可以这个报警啊，或者是要求这个按照那个治安这方面来要求他那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要是说的这个你建这个房子，如果要是超过了2层以上的3层了，这样的话呢，你就要看对方，就是你这个你在这个选任的时候，你找这个工程队的时候，你看这个工程队他
0: 有没
2: 有资质。他如果要是没有资质，你建的又是一个楼房，那么你这个应该是承担一部分你这个责任的。如果要是说你就建一个普通的民宅，那他不需要资质，这个你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就看你到当时这个建的房子是多大，然后你这个你所说这个承揽，有没有这个证据。有没有这个包他包工包料啊？你接收成果这个证据
0: 都有。
2: 嗯，虽然说农村他可能是会有口头的这个约定，没有形成书面的，但是你们谈话的一些这个记录啊，或者是因为你盖房子，像在农村，你有村民，有肯定有很多人知道，或者是有在场人作证啊，这都是你也可以先收集一些这些证据，防止他以后他再来告你啊，或怎么样的这个。如果他是闹，就他闹这个本身来怎么解决？那你就是报警解决，是这最好最简单的一个途径。
0: 嗯，西北村里也调解了，调解也不行。哎呀，对方也是说
2: 调解也不行，这个你也没有办法去告，那只能是他他去从民事方面，如果说他想让你赔偿，那是他告你的事儿。如果要是他总上你家闹，那就你告，你去报警，报按照社会治安或者是他那个也打扰你这个生活这方面去报警，公安他也会处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哈，那妥了，那希望能帮到你吧。然后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再咨询我们的律师啊。苏邦的全天法律咨询热线是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啊，都可以。
0: 24634456，我记住了。
1: 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
0: 好了，谢谢，再见。
1: 我们看微信啊，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个朋友啊，合伙做生意嘛，合伙做生意呢，我们也没签什么协议啥的，现在呢亏本了，我们打算要这个分家呢，就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分的有点不太公平，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就因为没有协议啥的，傅律师，
2: 像这种合伙，如果你没有协议，完。各自又有出资比例啊，又有这个利润分成这个约定啊，你就按照约定去研究这个东西。如果说是这个不知道是几个人合伙啊，如果这几个人都认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算账，你算你到底是盈亏，你赢的话，你要是盈利的话，那你就分利润，然后把各自的本拿回去。如果你要是赔的话，那你就按照赔的情况，然后按照各自出资这个比例去赔付，然后最后剩多些大家来分。如果要是有争议的话。

0: 那存在争议的话，那你只能是就是你搜集一下，就当时你们合伙，因为你合伙如果要是超过两个人的，那肯定是三个人之间互相也会证实这个事儿，然后你就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解散这个合伙关系。然后如果要是说的谁也不会配合你算账，那么你还可以申请这个清算。清算完了之后，然后通过法院申请这个清算，清算完了之后看着赔证，然后大家就是最后通过法院这个判决来处理这个事儿。这个他问题不在于说你有没有协议，而就是看这几个人承不承认这个口头协议，最后这个你是个赔证，然后最后你们的意愿是想怎么解决，是这么一个这么几个关系，从这么几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明白了，啊，那我们这边有朋友打进热线，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跟公司这边吧，我们是签的那个劳务公司签的那个合同，然后他给我外派到就是别的公司去干活，干了两年，现在单位这边吧，就是要黄了。现在的话就是说我这边的话能不能要到这个劳动赔偿金呀？
1: 单位黄了是吗？
2: 对，他这个给我派到这个单位，他要黄了，现在没黄了，然后要黄了。
1: 傅律师，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要赔偿金吗？
0: 那他这个就是看，如果要是说你这个他所说这个劳务派遣就是签第三方的话，如果要是说这个用工单位他不用人了，那他会把你这个看跟第三方签这个合同的期限，如果是到期了，他会给你再退回第三方，然后由第三方再去给你安排其他工作。如果说他跟这个用人单位签这个合同没有到期，那么他不用人了，你可以主张那个这个赔偿，他没问题。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第三方和用工单位同时列为这个被申请人，然后向仲裁去裁决他这个两年这个赔补偿吧，或者是他如果要是那个违法给你开除的话，你可以要赔偿就是双倍，如果要是说解除合同的话，那就是 N 倍。如果要是说你合同到期了，就是正常的说那个人家这用工期满了，然后就是给你退回到第三方了，那么就应该由你这个劳务公司重新给你找其他这个派遣单位，或者是在待岗期间由这个劳务公司去给你开支，分这几种情况。
2: 那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现在他给我派到这个公司吧，他这个合同没到期呢，他签完黄了，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我可以从他，就是现在我工作这个单位从他要这个劳动的一个辞退的一个赔偿金，是不是？
0: 那如果要是他那个要是跟你解除劳动合同了，那可以啊，你就可以要这个赔偿金。
2: 但是我这个合同不是签的劳务合同嘛，就劳务派遣公，我只跟劳务公司签合同了，跟现在这个用工这个单位吧，我们两个没有签合同。
0: 对，是你跟劳务公司签合同了，但是你用工单位、用人单位，他也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那就看他跟你这个单位怎么签。假如说是他跟你单位签这个合同是，由你单位去开支，然后他这个只是给你。五险一金由你原来这个单位去给你开，假如这个单位黄了，就是说的他或者是这个单位解体了不存在了，那么他会应该由你这个劳务派遣这个公司来解决你这个劳动问题。
2: 就看我们这个工资是谁给我发放了，是这意思吗？是需要看工资是谁给我发放的是吗？
0: 对对对，看合同啊，看他和你这个公司怎么签的合同。
2: 明白。那我再多问一嘴，律师，就是我现在不是签的这个劳务合同嘛？如果说我有一天我不跟这个劳务公司去合作了，不在他这干了，或者是因为一些原因我离开这儿了，那我能跟这个劳务公司去走这个就是劳动赔偿金啥的吗？因为我听他们别人说是劳务合同没有这个赔偿啥的。
0: 有啊，如果劳务公司跟你签的也是劳动合同的话，那么他如果要是说那个他无故的解除，他也受劳动法保护的，他是看他怎么给你解除。如果要是合法解除，双方协商的，那就按协商；如果他是违法解除，你也可以主张。

0: 上这个他的赔付，而且这个劳务公司在你这个派遣没未派遣出工作之前，这劳务公司他也会按照这个劳动法，他也应该给你开生活费呀，或者开最低工资标准呐，这个都有法律规定的。他并不是说你是劳务公司你就不承担这个赔偿啊，你只是这个给别人联系啊，这个不是这个概念。劳务公司它也是一个企业单位的，也是一个单位，也是用工单位，只不过是他自己不用工，他把你派遣到这个用工单位去。
1: 我听明白了，谢谢
2: 您
1: 啊，律师。
2: 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如果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速邦律师事务所全天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啊，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随时都能问啊。
1: 哎，好，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再见。哎呀，一说到这个问题呀，这个有朋友发微信也问的差不多，哎呀，还不太一样。这个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跟我们单位呢是有劳动合同的啊，但是呢公司说这效益不太好，然后就经常给我们放假，经常就是不用上班啊，去了单位呢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工资就给我们发的非常非常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能要求索赔什么的吗？傅律师。
0: 那这种情况就看，首先也还是看你这个劳动者你本人是哪种想法。如果你要想继续在这个单位工作的话，看看单位为什么要放假，如果要是确实存在这个生产就是不景气啊，经营不景气或咋样，他要是给你放假的话，他也要保持你这个工资的最低标准。如果要是说的就单独给你们一个人放假，其他人都在正常上班，那你也可以要求他那个要求你继续上班，然后按照那个合同就给你开支。如果要是说你不想干了，那经常放假又不给你开支，那你可以按照这个用人单位这个违反劳动法呀，违反劳动合同，然后你可以提出来被迫离职，也可以要求补偿。
2: 就是得看工资，
0: 就看具体情况。
2: 对，工资说低啊，低到啥份上，那也不能低出最低标准。
0: 对，
2: 然后看看他确实是不是就是
0: 对，是不是应该放假的情况。
2: 对
0: 如果说不是应该放假，说全场人都在上班，就你这三个两个人他就给你放假，那么他就是一种就是不公平的待遇的。
2: 明白了。那我们看下一位啊，这位朋友说遛狗啊，拴绳遛狗呢，然后家狗呢从来也不咬人，挺老实的狗。完了这个邻居呢也都认识，完了这狗平时呢这个他们也玩啊，也他们也逗着我家狗。那天呢就是他在摸我家狗头的时候，我这狗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汪汪叫，就给他手咬出血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这需不需要给人赔钱啥的。
0: 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是你拴绳牵着，而且就是说也没这个狗又没主动攻击对方，只是对方过来挑逗这狗造成的，那你应该是没有责任的。那么假如你没有拴绳，然后那个他也存在这个挑逗，那你可能会负一部分责任。像他所说这种情况，那你主动来就是都是他被咬了，这个应该是不承担责任的。
2: 明白了啊。那这位朋友就是但这是完了邻居住着吧，你自己看吧，这咋反正从法律的角度上你不用承担责任这事儿啊。
0: 对，从人情世故上反正你就自己协商一下，
2: 对自己掂量这个事儿吧。反正从法律角度上给你一个答案了。那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信任，打电话的、发微信的、咨询问题的。那同时也感谢傅律师给我们做的非常耐心的解答。那我们下周再见了，傅律师。
0: 好嘞。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

0: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1: 职场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3，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

0: 你
1: 对于老年人来讲啊，多巴胺匮乏会让老年人出现像睡眠障碍、像脾气焦躁、记忆力减退等这些个老年脑功能退化的问题。那你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的帮助，那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呀。啊，所以说呢，这个麻木是肯定不回来了。那要是说让咱们脑子记性更好，心情更愉悦啊，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吧？
2: 对对对，
1: 哎，
2: 是。另外吧，你看我用的好，我弟弟今年都70岁了，他用风湿，
1: 啊，
2: 还有那个高血压、动脉硬化，他也是手脚，
1: 啊，
2: 胳膊腿麻木。我现在你看我用的好，我就想给他订两份，说这个现在咱那个神经酸不多了，就剩3000盒了，所以我挺着急的，我给他也订两份好不好？
1: 一般的风湿引起的麻木咱们就2个疗程就够，订一份啊。特别严重濒于变形啊，这个肢体啊僵硬不能动的，咱们才允许订两份啊。这个病和病不一样，轻重不一样，咱们的轻的少拿点，重的可以多拿点。这次的神经酸名额也有限啊，您呢赶紧和厂外工作人员联系，根据他的情况来定名额好吧。
2: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
1: 哎，
2: 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

0: 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的专题节目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估计很多学生啊都处在紧张忙碌之中，并且呢本学期啊感觉同学们的情绪也有所减少啊，至少是我身边的孩子们是这样的。不知小东老师咨询中心的情况是否也有变化？那小东老师一直说呀，他那里是中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变化的晴雨表，在哪个时间段哪个学校受学生欢迎，哪个学校受家长欢迎，在小东老师的这个心理咨询中心呢都是会有连锁反应的，是这样吧小东老师？
3: 是的，咨询中心开业至今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比较了解孩子心理成长的状况和家庭教育的情况。对于长春市乃至吉林省的很多学校也有很多的了解。
2: 所以说我知道您会利用这个一些工作时间或业余时间到各个学校去送课是吧？小东老师今天带来的主题是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看来这段时间呢，小东老师对于信息时代的家庭教育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是吧，并且呢可能不只是对家庭教育的感悟，还有对孩子生命成长的一些感悟，所以今天的节目啊可能会很有意思，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有所收获。下面呢我们就问候一下小东老师哈，再来听听他今天带来的节目内容哈。小东老师晚上好。
3: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陈小东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家长的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并且呢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注册系统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接下来我们就请小东老师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的主题。
3: 说到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这样一个话题啊，是因为我从疫情之后接到的来访学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问我同样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师我为什么要活着，另一个就是老师我为什么要学习，
2: 这两个都是深奥的哲学问题是吧？不太好回答吧小东老师。
3: 是的，其实这两个问题以前也经常会有孩子问，但是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问这两个问题的孩子特别多，这在我的青少年心理咨询生涯历程中是有很大变化的。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更有思考，也更有思想。
2: 如果孩子们问到这样的问题，您一般会怎么回答呢？
3: 我的回答一般会比较简单，但是孩子们都能听懂，也比较愿意接受。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做青少年心理咨询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有学生会问我，老师我为什么要活？我的回答是为了见证这个世界变化的精彩。我会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来见证奇迹的，因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见识到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新东西非常多。那听众朋友们也会一定有这种体会啊。如果我们没来到这个世界，没来过这个世界，那怎么见证啊？
2: 是啊，没来过也就算了。
3: 不用说以前哈，就最近这5年，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社会的变化和我们国家的变化，都会让我觉得来一趟这个世界是值得的。
2: 其实来都来了哈，应该感受一下。还真是，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要见证这个世界。那学生如果问您为什么要学习呢？您会怎么回答呢？
3: 我会说学习会让你的人生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会跟他们 探讨哈，学习和不学习展现出来的不一样的人生。比如说我的很多中学同学当年是没考上大学的，然后他们有的就去商店卖菜啊卖鱼啊，有的当了三门岛的工人，有的下海做生意了。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去看他们，

0: 但是现在我还是觉得我的生活比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1: 嗯，
0: 因为他们都非常早就退休了，比如说有45岁退休的，有50岁退休的。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学习带给我的，我与他们的不同。
1: 对，嗯、学习给您送到了另外一个平台，是吧？
0: 像我有一个学生哈、啊，他虽然觉得学习很痛苦、嗯，但成绩一直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长觉得他这个学习态度不端正，
1: 嗯，
0: 这类的问题送我这儿来了。他的家长是特别希望他能考上北大的，然后呢，他跟我说他不想考北大，
1: 哦，
0: 他也真的没考上北大，但是当然他学习成绩很好，所以他考大学也不错。后来他在上大学期间他就后悔了，他觉得他这一生没能考上北大，
1: 嗯，
0: 这个事儿很遗憾，
1: 嗯，
0: 而且他认为这是他犯的一个错，所以他在考研的时候非常认真的复习，最后他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1: 哇，这个小孩真牛哈、
0: 啊！嗯，就是
1: 也就是说
0: 有了多的机会。
1: 对、
0: 嗯，
1: 因为他努力，他有这个能力，并且他有这个学习的这种天分，他就有机会去选择上北大读研。那都能选择上北大读研，那其他的学校应该是随便选择的，是吧？
0: 其实考北大的本科生要比考北大的研究生要难，
1: 是吧？是的，
0: 所以努力学习还真的会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
1: 嗯，
0: 当我们说，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哈，我们说学习也不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
1: 嗯，
0: 你像之前有一个学生两次来过我们直播间，
1: 嗯，
0: 那个学生其实他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
1: 嗯，
0: 然后他就去了中专，可是在中专的时候呢，他自己那个学习小宇宙就爆发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那个内驱力嘛，他这个学习内驱力就让他的学习成绩不错，
1: 对，
0: 还参加了几次级别不同的互联网竞赛，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我记得有一次是世界级的大赛，是吧？
0: 国家级的大赛，国家一等奖，
1: 嗯、他得了一等奖
0: 啊、嗯。然后这就激起了他内心想努力学习的内驱力。
1: 嗯，
0: 所以最后他通过保送呢，他还是进了大学本科。
1: 哦，对，这个小孩我记得有一次是他来的、
0: 嗯，
1: 有一次还是跟他老师一起来的，是吧？
0: 嗯，对。
1: 哦、然后来咱们节目直播间做客，开始呢是因为初二年级没上学，后来呢这个中考的时候成绩不理想，去了中专，但在中专他成绩优秀，也得了很多大奖，并获得了团体一等奖啊等等。他保送上的是长春工业大学，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说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或者是生命的内驱力，家长们还是需要从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发展科学的视角，结合孩子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以及内在需求和环境的互动，来探索孩子自我驱动的核心源泉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家长们如果可以看到孩子的生命内驱力在哪里，就有可能找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
1: 那小东老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探讨一下这个内驱力的本质和它的理论基础呢？
0: 对、
1: 嗯、
0: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内驱力的定义。
1: 嗯，
0: 所谓的内驱力呢，就是推动个体主动探索、
1: 嗯、
0: 学习和成长的内部动力。
1: 嗯，
0: 它与外部的奖励和惩罚无关，
1: 是
0: 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学习哈、啊，他就是没有这个
1: 自我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呢、啊
0: 嗯、
1: 自主性
0: 他原来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可能各方面的原因哈、啊嗯、后来他就没有了，
1: 被打击掉了，
0: 就不想学习了。
1: 哦、
0: 嗯、
1: 那简单理解就是人的一种自觉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的，
1: 嗯，
0: 差不多。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就分享过一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1: 嗯，需求
0: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金字塔、
1: 嗯、
0: 你说这个图。
1: 对
0: 嗯，那个马斯洛的动机理论其实也是他的人格发展理论。
1: 嗯，
0: 他说呢，将动机视为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求所组成。
1: 嗯，
0: 然后呢，把它称作需求层次论。
1: 嗯，
0: 他在1954年的时候就把这个需求层次论分成了5层。
1: 嗯，
0: 比如说，生理的需求，
1: 嗯、
0: 最底下啊，一个金字塔嘛、
1: 嗯，
0: 最底下是生理的需求，然后是安全的需求。
1: 嗯。
0: 然后是爱与归属的需求，
1: 嗯，
0: 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1: 嗯，
0: 到了1970年的新版的书里边，他又改成了7个层次，
1: 哦，
0: 也就是更加细化了。但是其实里面的内容主要就是在说人的生命成长内驱力的变化，
1: 嗯，
0: 比如说他会有基本的需求，就像我们说的生理上的需求，如果你这

0: 生理上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想到别的需求的。
1: 对，
0: 然后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这都是基本需求。
1: 嗯
0: 啊，后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他的生理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他大部分都已经
1: 都满足
0: 了，满足了。
1: 嗯，
0: 所以他就有了
1: 被尊重
0: 的需
1: 求
0: 和
1: 认知
0: 的
1: 需
0: 求啊，这个就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孩子和我们的小时候咋这么不一样，事儿咋这么多呢？
1: 嗯。
0: 然后到最顶上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啊，这也是一个成长的需求。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七个层次。
1: 是，那生理需求就是我们理解的衣食住行，
0: 对
1: 吧？呼吸啊，食物、水、住所、睡眠，生理需求。嗯，好，我看到这张金字塔呢，就能发现人们在不同需求的时候，它的内驱力是不一样的。只有这个金字塔最底下的这一个一层一层的满足了，才会出现上一层次的需求，是吧？
0: 对的。
1: 所以现在的孩子呢，在不缺吃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就有了被尊重啊，得到父母、同学、老师的尊重和肯定。那得不到的话呢，他这个心里就会不舒服、不平衡，是吧？停滞在自己的学习甚至是成长啊，让自己的这个就不会往前走了，是吧？
0: 对的。
1: 嗯，
0: 这个在心理学的很多不同的流派里，心理学家对这一点都有他们不同的见解。
1: 嗯，
0: 虽然说他这个见解不是太一样啊，但是都是在寻找孩子生命成长内驱力的重要性。
1: 嗯，
0: 比如说荣格学说，他就会强调自信化。
1: 嗯，
0: 说自信化是生命成长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即整合意识和无意识，来实现完整的自我。
1: 对，
0: 那孩子的内驱力呢，可能就会源于无意识中的一些原型的力量，比如说像英雄啊、像智者啊等等的这些意象就会出现。而刚才我们说到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呢，就说孩子的生命的内驱力与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它是逐级关联的。
1: 哦，
0: 还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
1: 嗯，
0: 他呢就提出了内驱力的三大心理需求，为自主性、胜任性和归属感。
1: 嗯，
0: 那满足这些需求呢，就是在激发内驱力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1: 吗？
0: 到了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论呢，就说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社会危机，比如说像信任感啊、自主性啊、主动性啊，它都是内驱力的阶段性的体现。
1: 哦，这是埃里克森的理论。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理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自己孩子生命内驱力的所在，我们家长就会看到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什么，然后再顺势而为。江东老师，
0: 其实孩子内驱力的核心的来源就是生命本能的驱动。
1: 嗯，
0: 他会本能的去探索一切新鲜的事物。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天生对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好奇。
1: 嗯，
0: 比如说他通过各种感官体验呢、动作尝试啊，像他的小时候有这种抓握和行走的这种内驱力的需求。
1: 嗯，
0: 然后逐渐大一点就有那种认知探索的需求。
1: 嗯，
0: 比如说他会不断的提问，家长经常说我家这孩子是十万个为什么，一天总问。然后有实践的需求，主动建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尤其是游戏，玩游戏的这种本能。我说这个游戏不只是电子游戏啊，电子游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它是孩子自主学习的一个核心的方式。那孩子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游戏，比如说像角色扮演、过家家、然后打仗，然后找宝等等，就会整合这个情感认知和他自己的社会性发展。
1: 对，所以说很多中学生的家长啊，他不允许孩子玩游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扼杀了孩子们的探索欲望，也间接的扼杀了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吗，小东老师？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爱学习的孩子，或者说放弃学习的孩子啊，我们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呢，都会从荣格的这个理论的角度出发，来看他的无意识的原型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大部分也是家长已经干扰不了了。所以家长能做的事情，家长经常会问我一句话，说老师我们需要咋配合。我说
1: 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从属的位置上啊。
0: 我说不用配合，你就把嘴闭上就行。然后呢，家长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能够自己就能做。

0: 做到这种水到渠成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内驱力、
1: 嗯、
0: 他发现了自己的内驱力之后、
1: 嗯、
0: 他会自己自觉的愿意学习、
1: 哦、
0: 然后他的成绩会有所提高、
1: 嗯、
0: 而家长的各种干扰呢，往往会形成孩子的逆反和叛乱、
1: 嗯、
0: 这就是荣格提出的一个自性原型、
1: 嗯、
0: 他就是推动孩子追求内在的完整性与独特性，表现出对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种朦胧的向往、
1: 哦、
0: 然后呢其中这中间就有一个英雄的
1: 原型、嗯、
0: 英雄原型呢就是在冒险啊挑战中体现出孩子应有的勇气与成长的渴望，这个就是他的生命成长的内驱力。
1: 嗯，
0: 嗯，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其中还有阴影的整合，
1: 嗯，
0: 也显得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阴影，就是说这个人在太阳底下他是有影子的，
1: 嗯，
0: 那个影子实际上是个阴影，但是这个阴影很有力量。孩子的内驱力呢，就是克服这些恐惧和冲突的阴影，比如说像分离焦虑、上幼儿园啊、社交羞怯、不敢和别人说话，
1: 嗯，
0: 他通过克服了这些，重新进行阴影的整合，
1: 嗯，
0: 来实现心理能量的转化，这个也是一个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内驱力。
1: 对，哎，这个是一个您用这个专业的心理专业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对阴影的重新的整合和转化，是吧？其实阴影也是有力量的。如果人们面对阴影，并且可以破解阴影时，其实就会有新的心理成长，这个孩子就会有变化的。
0: 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社会性需求的满足，
1: 嗯，
0: 比如说归属感。
1: 哦，
0: 那这个家庭啊，一个家庭或者家长对孩子的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1: 嗯，
0: 是孩子体验安全感的基石，
1: 嗯，
0: 也是孩子敢于探索的一个前提。其实想做到这一点哈，就是我们家长都会说，
1: 嗯，
0: 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肯定我们说爱，但是我们的家长的爱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如果说这个孩子没有达到家长自己提前设定的想法和家长提前设定的目标的时候，家长实际上是不爱孩子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孩子就会出现问题。这样的话呢，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就会有越来越多出现各种各样心理问题的孩子。
1: 对，他是先从亲子关系的这种不安全感开始的哈。
0: 嗯，
1: 如果父母
0: 没有归属感，
1: 没有归属感，如果父母不爱孩子，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就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困扰和不安全感。
0: 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父母的胜任感，所以我们大家现在
1: 能不能当好个父母、
0: 说这个父母实际上是需要学习的，
1: 嗯，
0: 而且父母要有
1: 胜任力，
0: 做父母的胜任，对，做父母的胜任力，
1: 嗯，
0: 孩子才有可能通过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
1: 嗯，
0: 像小时候孩子能独立穿衣服，长大了之后孩子能独立解决问题，这都叫做内驱力，
1: 嗯，
0: 然后呢孩子才能获得我能行的这种自信。
1: 是哈、
0: 如果说父母对孩子没有这种胜任力哈，就是做父母的他不知道怎么来爱孩子，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
1: 对，
0: 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
1: 对，所以呢我们当家长的呢，从小就要多给孩子这个我能行哎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要总是否定和讽刺孩子做错的事情，要多鼓励多欣赏，对于家庭教育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基本技能。
0: 对的。另外一个呢，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的自主性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选择权的掌控，这个我其实体会就是挺深的啊、就是比如说在5年前吧，我的大部分来咨询的孩子是家长让他们来的，然后呢中间会有一个转化的阶段，就是孩子慢慢的接受了我，然后他会继续在这儿做咨询。但是现在呢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大概有80%的高中生是他自己决定他要来做心理咨询的，而且他要想办法说服他的父母说我要去做心理咨询，我有问题，父母就说啥问题，你有啥问题，你就是作妖。孩子他如果有对这个选择权的掌控，就是让孩子来决定自己做什么学什么和玩什么，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
1: 内驱力
0: 主动性
1: 对
0: 与责任感，这个都属于内驱力的。
1: 是，如果什么都是家长决定好的，然后让孩子来做，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的逆反心理啊，就非常容易被激发出来，因此呢，就不听家长的话了。小邓老师，在您的这个咨询实践当中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家长是

0: 可以借鉴的激发孩子内驱力的一些方法呢？
1: 有啊，
0: 嗯，
1: 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保护孩子的自主性，
0: 嗯，
1: 让孩子成为自己学习和生活的主角，
0: 嗯，
1: 尤其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是要逐渐的减少过度的干预，而且也避免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任务。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不会做饭的，一个是他没时间，另外一个家长也不让他做，因为家长觉得他做饭会发生危险，还不如家长做得快，甚至于也不让孩子什么洗碗啊什么打扫卫生啊，就孩子你就一件事儿，你就学习。实际上这样的呢就抑制了他们的内驱力的发展。其实应该呢是家长们不要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一些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试错，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这个试错呀，很多孩子就没经历过，他经历的试错只是和学习有关的，但别的就没有。还有的家长呢，他可以给孩子提供选择权，比如说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想先选择哪一个？
0: 那孩子肯定选我要出去玩。他其实这么问的时候就不是很真诚。如果孩子真选出去玩了，家长是不是就不高兴了呢？
1: 其实像你说的，那孩子一定会选择出去玩啊。
0: 对呀，
1: 你看现在的孩子不一定。这个是家长的想法，
0: 家长认为他一定会选出去玩。
1: 对，
0: 但实际上孩子不一定。
1: 实际上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这也是我最近两年在给青少年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发现的来访者。
0: 我家就是这样
1: 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以前的确是，我说5年前或者10年前，的确是你要如果问孩子说那个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选哪个，那孩子一定是说我选择出去玩。但是最近这两年不这样了，
0: 孩子比较理性了啊。
1: 孩子他会提出一些新的条件，就是说你比如说他会说
0: 我写完作业再去玩，
1: 你想让我怎么办，他会这么说。是你希望我出去玩你还是希望我在家写作业？那家长当然说，那我希望你在家写作业，写完作业你再出去玩。那你就不要问我。你就别说，
0: 你都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要问我？
1: 别说你给我选择，你没给我选择。
0: 对，
1: 就是现在的孩子是会这样来回答
0: 问题。他能够听出里面的潜台词，
1: 是吧？就是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
0: 是，
1: 就是最近这几年哈，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现在的孩子他的思考力是非常强的。
0: 是的，
1: 并且我发现有一些家长也开始关注到孩子，尊重孩子的兴趣啊。你比如说，之前家长就会说，上什么艺术高中？上了艺术高中能找着工作吗？但是现在家长不这么说。
0: 不是，他们说上了艺术高中没有办法，一定会变成艺术家，到时候就高不成低不就。
1: 现在家长已经，很多家长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哈，就是上大学和你找工作没关系。大学你是得上，其实我们
0: 该找不着还是找不着。
1: 我们孩子现在上大学更多的是在这大学4年里边，让他们有一些成长的收获。
0: 对，
1: 并不是说他上大学读了什么专业，然后他今后他就肯定去做这个专业。其实至少有50%以上的人做的今后工作一生的事情和他这个专业没关系。
0: 是，
1: 我们看那些名人
0: 就能
1: 知道。
0: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现实啊。
1: 所以说家长现在愿意支持孩子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中去。
0: 是啊，
1: 比如说绘画呀、跳舞啊、运动啊，等等的一些体育专业等等的。
0: 是，
1: 即使这些兴趣可能与家长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家长也愿意支持，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的改变，变化还是挺大的。
0: 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啊，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孩子的改变促进了家长的改变，跟以前的社会状况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1: 对，就是这几年变化非常大。以前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那我们要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孩子心眼儿多。就
0: 是
1: 你家长给我安排个啥事儿吧，我不说我不同意。我同意，然后呢，我先跟你说
0: 我提条件
1: 啊。对，你不是家长有条件吗？比如说
0: 我也有条件，
1: 比如说家长说，孩子有兴趣，说我特别喜欢去滑冰。家长说，哎，你把我给你留作业写完了，你再去滑冰。完孩子说，啊，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家长说，给你那个安排了一个数学的补习班，你去不去？孩子说去，然后挺痛快的就说去。然后
0: 你带我出去上成都玩7-8天回来再去。
1: 这是一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呢， 家长就说啊，你不能光写这么点作业，你还得再写一些老师留，就是那个补习班的老师留的作业，你得把这些作业都写完了，你才能出去玩。那数学补习班我不去了。
2: 对，我写不完，因为我写不完作业。
1: 对，他就会有这样式的一个变化。
2: 是，
1: 也就是说呢，实际上现在家长教育孩子的难度又提高了。
2: 他其实不应该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就是商量事情，不应该变成交易哈。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有一点，就是说从中走出
1: 跟以前的社会状态有
2: 不一样
1: 的地方。在家庭中呢，这种构建孩子的胜任感，从家庭活动中的挑战和积累我能行的这个信念，也正在慢慢的沉浸到很多的家庭之中。现在新型的家庭教育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脚手架式支持，就是根据孩子的能力，家庭会提供适度的帮助，比如说拆分任务啊、示范步骤啊等等的，来确保孩子能有一个成功的体验。
2: 好，我还看过一种叫做成长反馈型的方法，意思呢就是避免空洞表扬，比如说你太聪明了，你太棒了，而是呢具体的表扬，描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比如说，我发现你反复练习以后啊，这道题解得非常清晰，并且呢教会孩子接纳失败，就是将错误视为学习的机会啊。比如会这样对小朋友说，说那个积木倒了，我们可以想想怎么搭会搭得更稳。你看，又有引导哈，又有这个把这个错误当成机会，然后让它成为学习的机会。
1: 就是说，现在有了很多，我们用最时髦的一句话啊，现在有了很多新型的教育话术。原来家长教育孩子是比较简单的啊，就说你跟我老师在家学习啊，我揍你，
2: 命令式
1: 啊，
2: 威胁式。
1: 现在这肯定不好使，
2: 然后
1: 他需要会一些话术。
2: 刚才说的怎么那么自然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变化。让家庭教育从随便说变成了鼓励式的教育，而且这个鼓励教育也不是那么简单，说
2: 对
1: 你好棒啊，你真厉害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不行，
2: 要描述的清楚一些，
1: 对
2: 对，要具体。
1: 这个教育话术还是对孩子成长非常有好处的。除此之外呢，家长还为孩子的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这个也非常重要。
2: 对
1: 啊，现在就大家都会在说这个情绪价值，比如说我最近给人介绍对象啊，然后人家就说啊，我介绍的是女生，然后那个男生就问这个女生性格怎么样啊，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啊，就是现在找对象都这样说了，都不是说以前说他家有多少钱。
2: 现在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个词儿，现在中学生小孩都在说，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啊，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在说教，能不能不要老是提要求，就是几连问啊，然后不能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1: 啊。对啊，就我的学生就会这么说，我学生就会问我说，老师你说我这个同桌吧，我俩就关系挺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就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总得是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特别陪葬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情绪价值吗？知道啊，我非常清楚。他要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和他做朋友啊？
2: 对，
1: 就会这样。其实这个都是时代给我们提出来的任务。
2: 对
1: 啊，你像说到情绪价值的时候，你比如说家庭滋养的归属感，这就是一种情绪价值。
2: 我来说吧。这个家庭滋养的归属感，或者说也叫做建立家庭彼此之间安全的情感连结，是吧？家长怎么去做呢？首先就是无条件的爱啊，让孩子感受到无论我成功与否，无论我呀现在是表现怎么样，哎，我的这个家庭，我的爸爸妈妈都会接纳我。还有啊，就是小东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叫共情式倾听，是吧，小东老师？家长呢不要急于评判或者是给建议，而是先理解孩子的情绪。比如说你因为朋友没等你啊，你是不是觉得很伤心呢？哎，这种话术呢就叫做共情式的倾听。觉得家庭啊还有学校的支持性的环境啊也非常的重要哈。刚才说了家庭中的这个情绪价值，那除了家庭还有学校的支持和环境也很重要，通过合作而不是 竞争的这种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团体的需要，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所以上面我们分享的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为了激活孩子无意识的他的这种驱动力，寻找这个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只有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内驱力，这个孩子

0: 才有可能在学习的时候有动力。就像通过象征和游戏释放无意识啊，还像我在心理咨询中常常会用到的沙盘游戏和心理游戏，还有心理绘画呀、心理卡牌啊等等等等，都是在鼓励来访的学生通过用绘画、沙盘、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1: 对，
0: 帮助他整合阴影与光明面的一些冲突，这个就是技术性比较强了。
1: 嗯，
0: 可能
1: 之前我们讲过啊，大家可以关注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公众号，然后呢，每一期节目呢都有回放，它会分成上下集，因为太长了，是吧？
0: 对的，
1: 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是分成几段，两段还是三段？
0: 有的是两段，有的是三段
1: 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去点击，因为那个就可以随时收听了，适合家庭的这个心理学方法和技术，我们一共做了三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就四个字是吧？
0: 就打摩登陈设就能收着。
1: 好，公众号搜一下哈。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是这个提到了一些方法，像仪式与成长节点的结合，比如说咱们抓住一些特殊的日子啊，像生日，把生日蛋糕啊给孩子设计一下，是不是？把孩子的生日呢设计成有意义的仪式，这样呢就可以强化孩子的自我认同感，哎，觉得哎我爸我妈真哎呀喜欢我啊，重视我，然后呢我的取得的成绩也好啊，我的一些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哎，那我自己是不是也挺棒的呀？
0: 对的，
1: 挺不错的呀。
0: 这
1: 个、很重要，他会有这种感觉啊。
0: 所以就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生日。为什么现在你看中学生过生日，他都不在家过？家长对于他的这种理解的程度，没有他那些小伙伴对他的理解程度高。所以他们更希望和伙伴们在一起过生日。
1: 是
0: 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能找到更多的他自己喜欢的滋养。还有一些神话故事的一些启发哈，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都会看那种很多的这个英雄之旅的故事，你比如像什么哈利波特呀、
1: 西游记
0: 西游记啊这些的哈，并且呢他们会看一些动漫，那些动漫也都是有很多的神话故事，所以那个孩子讲那个神话故事，比如说埃及的一些神话故事啊，还有就是像丹麦的一些神话故事，他们都讲得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其实很多呢是在他们玩电子游戏的过程中了解这些故事的。那这些故事呢可以让孩子在隐喻中理解成长的挑战和意义。所以说呢我一直都不是很反对孩子玩电子游戏，但是我觉得这是要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他不能出现这种网络成瘾的这个状态。
1: 应该是在一定的度的范围之内是吧，
0: 这个是家长需要控制的，而不是说家长说不能玩电子游戏，玩电子游戏它影响学习，它实际上他们是在中间学很多东西的，有很多这个游戏像我的世界这种游戏哈，它中间会有很多的故事。
1: 我有一天路过我们学校啊，就去学校嘛，然后他们小孩设计的那个展墙，我都惊讶了，他画出了黑神话悟空的那个形象，
0: 对，
1: 然后背景的那个宏大用色调的那个大胆，我的天，我站在那儿一下子就震惊了，我说这是小孩画的，然后老师说是他们班同学画的，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小孩他们在打一些联盟类的游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是可以让孩子体验的，
0: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它就不能花钱，就是你必须得通过自己的能力把这个任务完成，而不是说有一些游戏它是可以通过花钱晋级的，这个不可以，所以说他们也会在那中间找到一种自信的感觉。
1: 好，那小邹老师，我们进入一段这个宣传，回来以后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小东老师，当然呢我知道这个家庭教育中啊也会出现抑制内驱力的一些因素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
1: 比如像外部控制的过度干预，孩子呢不想去补习班但家长要求一定要去，还有呢过度奖励，比如考高分才能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吧就让孩子特别就怎么说如鲠在喉，他会削弱孩子对 学习的内在的兴趣，就有点像惩罚和威胁。

0: 这种啊，比如说你不做作业你就别想玩，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也会引发孩子的焦虑，并抑制孩子的自主探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家长最好还是不说，是吧小老师？
1: 对，还有就是完美主义和高压期待，
0: 嗯，
1: 也会对很多孩子的学习内驱力造成极大的干扰。家长或者老师啊，他的高标准可能会让孩子因为害怕失败而逃避挑战。其实我接过很多的学生，他并不是因为学习不好来的，
0: 嗯，
1: 而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呢他这次他就是没考好，然后他就一蹶不振了，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导致来咨询。
0: 嗯，
1: 就是家长和老师对这个孩子的高标准，让孩子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
0: 高压状态。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他觉得自己承受不了，要崩溃了。学习不好，学习很不好的学生相对来说他这种就是焦虑的程度还反倒没有学习好的学生
0: 嗯
1: 他这个焦虑程度高，
0: 是，
1: 所以很多我这来的很多学生是学习特别好的，
0: 嗯
1: 啊，甚至于都是年级前十名的学生，但是他突然之间不能上学了，
0: 嗯，
1: 会出现心理问题，就是跟这个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之前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还请到了一个外地的，因为不能上学而来我这咨询的高中生，那这个孩子他小学的时候一直是年级第一，
0: 哦，
1: 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也基本就是年级前三名，结果到了高中他是年级前十了，他就
0: 年级前十，
1: 他自己就不能接受这种名次和成绩，
0: 高中年级前十啊，
1: 对啊，
0: 哦，天哪，嗯，
1: 所以他就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0: 嗯，
1: 就是他不能进校门，他只要到学校门口他就心就哆嗦，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造成的一个结果。多年，你看他从小学六年，然后到高中三年，
0: 嗯，
1: 后来呢，他在我这做咨询期间，
0: 嗯，他考上大学了吧？
1: 对，上大学了，
0: 嗯。
1: 可是他的咨询还在继续，就他现在咨询不像以前那么很固定的哈，一周来一次什么的，
0: 嗯，
1: 但是他经常会遇到问题，还都是和他这个广泛性焦虑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就是从小形成的这种完美主义的习惯，至今还仍然影响着他现在的生活。
0: 嗯，因为这个小孩他正在咨询，所以一些细节我们先不问了。除了这样的叫高压和完美主义啊，然后像家庭中的情感忽视或者否定，也会给孩子的心理成长带来问题哈，啊。长期缺乏回应或贬低孩子的需求，像这有什么好哭的？你给我憋回去。这样的话一说出来，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1: 就是家长其实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其实类似于这样的话家长是不能说的，但是家长经常会说，哎，我小时候我妈说我说的
0: 比这个还厉害呢，
1: 我也没有啥心理问题啊，这就跟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需要层次论有关系。
0: 对，
1: 就你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是不考虑这件事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嗯，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
0: 他有更高的层次的需求，
1: 他是有自己的内心的需求的，
0: 是，
1: 那这种需求呢就不能说用这种话，就是比如说贬低孩子的话，
0: 嗯，
1: 啊，你瞅你这样像啥，
0: 对，否定他的情绪，
1: 这种话他就不能听，
0: 嗯，对，
1: 就是这个不应该在家庭里面出现，因为他要在家庭里面出现就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0: 嗯
1: 嗯，那家长呢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哈，家庭教育嘛，
0: 嗯，
1: 需要从控制者到促进者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
0: 嗯，
1: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观察者开始，我们要捕捉孩子的兴趣，他的优势和他发展的节点，
0: 嗯，
1: 还要成为一个容器，包容孩子的情绪和试错过程，
0: 嗯，
1: 提供一个安全的情感空间，或者我们说要提供情感价值。当然更高级一些的家长还会是一个引导者，
0: 嗯，
1: 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提问，
0: 嗯，
1: 比如说你觉得可以怎么做更好呢，
0: 嗯，
1: 来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0: 嗯，
1: 而不仅仅是说教。
0: 对，
1: 所以说对于当今的孩子，家长要成为一个合作者，与孩子共同制定目标，分享成长过程中的喜悦与困惑，然后就会有家长说要干啥呀，让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家吗？那你其实是可以不成为专家的，但是你要接受你的孩子会出现心理问题，
0: 对，
1: 然后他会让你更闹心，
0: 出现问题你认不认？
1: 对，这个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长相当的闹心了，
0: 对，他承受不了这个后果。
1: 那家长你这么闹心，你说你还不认可，你
0: 不应该学点
1: 习吗？
0: 你不应该改变一下吗？
1: 你各种各样的变化你都没有，你还是说30年前50年前

0: 前的家长怎么教育孩子你就怎么教育孩子，时代都发展到今天了，他孩子不接受这些啊。
1: 一会儿呢，有关于这个家长学习的话题，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跟具体探讨，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那下面我来给以上的内容简单总结一下哈，小东老师，就是内驱力是生命自发的光芒，孩子的内驱力呢并非靠外力的培养，而是需要成人以敬畏之心守护其内在的生命力，减少控制，提供支持，信任成长。正如荣格所说的，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携带一颗完整的种子，教育是帮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长。这话说的特别好哈。
0: 你看我们要通过这个整合心理学的理论中尊重发展的规律，我们就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并唤醒孩子生命深处的成长力量，让他们在自主探索中走向独一无二的自行化之路。
1: 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在新时代飞速发展中尽快的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走进自己的孩子。小东老师，下面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家长们提供一些经验性的支持方法呢？
0: 但是这个小学生家长跟中学学生家长
1: 不太一样，
0: 如何寻找孩子生命成长中的内驱力方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我们就分开来说，先说说中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再说说小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因为中学生家长更难当一些啊。
1: 对，
0: 首先就是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做好孩子的心灵守护者啊。你做不到这一点，作为家长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走进孩子的内心，更别提什么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了。那有这么几点是需要家长特别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警惕隐性压力。那孩子可能会因为成绩啊、社交啊、家庭或者外貌焦虑或沉默，家长要通过日常的观察，孩子如果有情绪波动、成绩突然下降、社交退缩的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及时介入。甚至于有很多家长哈，就是我看的一些，就是网上发的一些哈，就说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怎么自杀了呢？就是他这个隐性压力是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家长要观察，看看那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标签化。不要轻易的说我家孩子就是叛逆，我家孩子就是懒，不要用这种标签来定义孩子。更不能跟别人家孩子说我家孩子是焦虑症、抑郁症，这些词不能随便乱用的。要尝试理解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需求，可能他是渴望被关注，或者是缺乏自信，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他出现了问题。
1: 对，
0: 不能随便给
1: 贴标签。
0: 嗯，
1: 一个是警惕隐性压力，一个是避免标签化。像沉迷手机的学生呢，可能是因为现实社交受挫，是吧，才转向虚拟世界。这样的孩子啊，去心理辅导中心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要比批评教育效果要好。
0: 对的，我经常接这样的孩子，当然我用的方法肯定不是教育的方法。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联动专业资源，家长要多学习了解如何应对孩子的焦虑和抑郁。焦虑和抑郁情绪和焦虑症和抑郁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家长要分清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方法。如果发现孩子有了心理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寻找心理咨询师来进行沟通和了解，这个非常重要。现在
1: 是你要有先发现，要联动专业的资源，不要自己瞎整啊。还有就是家长要从权威管控转向共建规则，这个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呢，就是用共情代替说教，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应该先问问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哎呀这个话这么难听啊，刺耳。然后倾听之后呢，再引导孩子去反思
0: 啊。这有时候吧，两个孩子打起来了哈，真不一定是这个孩子错了，但是老师说这个孩子错了，家长也说这个孩子错了，然后对孩子特别委屈。然后他最后呢，可能因为这种委屈他就出现心理问题了。之前我讲过这样的案例。
1: 是的是的。然后还要赋予孩子自主权，因为家庭有一些家庭事务啊，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培养他的责任感，鼓励孩子提出改进的建议。还有就是善用非暴力沟通啊，这是一个挺热的词儿，
0: 挺专业的一个词，
1: 已经火了好些年了。那批评时聚焦行为，而并不是聚焦他的人格。孩子没交作业，担心的应该是学习进度，而不是你总是偷懒儿。这样的话呢，攻击性太强了，孩子很容易反抗。
0: 第三点呢，就是及时与孩子沟通，搭建这个合作的桥梁。首先第一点就是在这第三点里面哈，第一点就是换位思考，你要想批评孩子，先。

0: 定一下孩子的优点，然后再提供具体的建议。
1: 嗯，
0: 这个家庭学习的环境优化也非常重要。你要是一味的指责孩子，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好，书包太乱了，卷子太脏了，写字写的也不好，你一直在这样说的时候，可能孩子心里在想，你那字写的好啊，我这题你会做呀。
1: 就是把他的防御给激起来了，
0: 是的，
1: 他并不会关注自己要怎么做，而是有情绪啊。
0: 所以说
1: 你怎么这么对我，
0: 先肯定孩子的优点。
1: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应对孩子的策略。
1: 嗯，
0: 家长和尤其和中学生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
1: 对，
0: 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要不你就别说。
1: 嗯，
0: 不能随时随地的随意就想说啥就说啥。
1: 嗯，
0: 更不能用自己的主观经验替代对孩子的客观评价。夫妻双方在家庭教育观念上有冲突的家长，要避开孩子啊。
1: 嗯，
0: 不能当孩子面家长当妈妈的这么说，当爸爸的那么说，
1: 对，
0: 一点教育意义没，
1: 这个是不行的。嗯，孩子就容易夹生，并且是他两方面都难以平衡的。嗯，
0: 所以说呢，家长还是要学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和一些网上的视频资源什么的哈。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善用数字化工具。我们都进入信息时代了哈。
1: 嗯，
0: 那通过数字化工具来了解社会的变化，自己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求助网络帮助，像 DeepSeek 回答大部分家长提出来的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
1: 嗯，对，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家长都要不断的自我成长，不能靠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这样的旧的教育观念来教育和指导信息时代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是要设置人际边界，与孩子呢保持距离，这有一个就是很舒服的距离，是不是？
0: 嗯，就是
1: 不要总是
0: 边界感边界感，
1: 边界感。嗯，
0: 就是原来我们是没有边界感的，像我们
1: 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
0: 我们小时候，孩子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房间，大家都住一个屋，都住一个床。
1: 嗯，
0: 甚至于哈，
1: 嗯，
0: 所以说他没有边界感。但是现在的孩子，他对于自己的边界感要求非常高，
1: 自己的领地意识。
0: 嗯，家长就非常生气啊，就说，他那房子，他进去之后，他把门锁上，我让他锁，我把他那锁给他砸了。但是实际上，人家孩子可能不敢吱声，但孩子心里想，你这是个多落后的家长，
1: 就是你好像把空间的边界感打破了。
0: 嗯，
1: 他在心里的跟你的边界感就更远了，
0: 对，
1: 是吧？还有呢，就是不要老是唠叨哈，避免过度消耗。学会说不的孩子，就是孩子的事情啊，让他尽量自己去做。
0: 对，就是他有时候会来找妈妈爸爸帮助哈，说，哎呀，你这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啊？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呀？那你就要说不行，你
1: 就能做就做，做不了的话就实话实说呗。
0: 就是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帮他的。
1: 嗯，
0: 因为你帮了他，他永远都不会。
1: 是，
0: 你就是说得要求他自己做。
1: 哦，
0: 但是你还不能把这个话说的特别决绝啊。
1: 嗯，
0: 咱们还是要有一定的温柔话术。
1: 嗯，婉转啊。然后还要寻找支持系统，除了加入班集体的群，这是必须加的。
0: 嗯，
1: 所有家长都得加，还可以加入到一些家长学习群，吸收经验，更新教育理念。但也有一些家长群，或者他不是很专业的，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甄别。有的是贩卖焦虑，就特别讨厌。明明吧，就是没进群之前还没啥事儿，后来就自己孩子都啥也不是了。进完群之后，这个真的是很要慎重的啊。比如大家可以利用 AI 技术啊，就孩子的生涯规划指导等等，这些都可以寻求一下帮助。另外呢，要培养教育松弛感。小老师，你今全篇我最喜欢就这个词叫教育松弛感。我们家长很多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接受教育的不完美。因为孩子成长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刻解决，所以没有必要过度自责，也不要埋怨孩子哈。
0: 其实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是每一个家长应该具备的个人素质。那这方面呢，我也给家长们提供一些建议哈。
1: 家长具备的素质，
0: 对，比如说网络素养的提升。
1: 嗯，
0: 家长自己也要有信息甄别的能力。
1: 嗯，
0: 才有能力帮助孩子识别网络谣言呢，防范网络诈骗呢。
1: 对，
0: 并且家长还要关注网络暴力和隐私泄露的风险。
1: 嗯，
0: 教育孩子文明用网，
1: 对，
0: 这个是家长要有这个能力，孩子才能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有些家庭呢，尤其高中孩子哈，孩子是有这个能力，但家长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家长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价值观的引导。比如说家长如果有这种躺平啊、拜金等等想法，他就会影响到孩子，所以传递积极的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家长们要意识到这是个教育的要点啊。就因为你把孩子影响带偏了，比如你

0: 平时说一些话说得很不积极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孩子啊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他在社会上出现一些反社会人格呀、啊、等等的哈、啊
1: 嗯、
0: 这些会给家长带来非常多的一些麻烦，
1: 给孩子会带来一些影响吧、
0: 嗯、然后呢还要警惕孩子被饭圈文化侵蚀、
1: 嗯、
0: 就是说让孩子
1: 追星要理性嘛、嗯、
0: 你说这孩子不追星这是不太可能的啊，很多孩子都是追星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要理性追星，就像我们之前听说过那个倒牛奶的那种事儿、啊、哈、
1: 嗯，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我们的家长要制止，嗯，
1: 是，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涯规划的启蒙，其实我们家长的孩子现在是小学生的话，
1: 嗯、
0: 都家长都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新高考的改革，
1: 嗯，
0: 然后中学生的家长就不光是研究了哈，要拓展自己，拓宽自己的视野，
1: 嗯，
0: 并且鼓励孩子去探索各种不同的情况，
1: 嗯，
0: 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热门的专业，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家长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1: 嗯，好，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这几点呢，还真是非常重要，又是我们往往忽略的，网络素养的提升、价值观的引导以及生涯规划的启蒙，还要特别提醒家长们，以下这些细节也很重要。首先就是公平意识，不要因为成绩偏爱或冷落自己的孩子，就成绩好了，这是好大儿是吧？成绩不好了，哎呀，熊孩子，啥也不是，这话都来了。你想想你自己要是这样做人，两面三刀的，这多讨厌呢，是不是？谁会给你当朋友呢？要多给孩子自我选择的机会。第二就是，还是要保护隐私，不要在闲聊的时候谈论孩子学习情况啊、心理问题啊，说这孩子可懒了，这孩子又怎么怎么地，啥都错，这话千万不要说啊。
0: 现在是抑郁症、焦虑症，这个不可以的啊，不能说的。
1: 这是不能说的，
0: 嗯、
1: 这是孩子的隐私。第三呢，要有幽默感。这个好像做不到吧，小东老师？幽默感应该是一种，应该是很厉害的素养。但起码呢，咱们要有一个就阳光的心态，是吧？嗯，你不要老阴沉个脸，说什么事儿呢，都用那种低沉的语气。你没有幽默感，你会笑不？也要家长是高高兴兴的，家里会好一点啊。学会自嘲，然后用一些玩笑和幽默来化解尴尬啊，这样也能拉近跟孩子的距离哈。
0: 嗯，其实家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任老师，
1: 嗯，
0: 家长的耐心和智慧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嗯，
0: 我们不必苛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家长，但是一定要相信你用心种下的种子，即使此刻没见着花开，但是未来也会悄然的成长。
1: 嗯，好，说的非常好啊。以上这些对中学生家长的建议呢，也让我们跟家长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共勉。下面呢，我们也别忽视了这个小学生家长了，那还有一大群呢哈。再请小东老师给说说对小学生家长的一些建议。嗯，
0: 就是吧，小学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家长要有同心，即使建立规则，也是用同心来建立规则。
1: 嗯，
0: 家长。小学生的家长特别要了解你说的话，
1: 嗯，
0: 应该是孩子能听懂的，
1: 嗯，
0: 才会有教育效果，
1: 嗯，
0: 所以小学生的家长可能要关注以下他们几个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趣味化的训练，
1: 嗯，
0: 你像低年级的小朋友，什么用儿歌呀，用手势操来整理书包啊，
1: 嗯，
0: 用家长的言传身带啊，教孩子会排队呀、啊，
1: 嗯，
0: 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呢，可以在家里设计一些积分墙啊，
1: 嗯，
0: 完成任务各项任务之后可以兑换各种卡呀等等的这种哈，
1: 嗯。
0: 然后呢，出去玩游戏啊，出去逛街啊，等等。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避免惩罚。
1: 哦。
0: 其实现在惩罚的效果特别不好，别说这个中学生，小学生也不认。
1: 嗯。
0: 对，
1: 小学生不还挺害怕家长的？
0: 对，注意力分散的孩子，尤其不要惩罚，越惩罚他越严重。
1: 哦。
0: 而是要了解他感兴趣的事都有什么。
1: 嗯。
0: 多陪孩子玩他感兴趣的事儿。
1: 嗯。
0: 通过一些训练的游戏来训练孩子的注意力。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孩子哈，他这个注意力特别不好，然后家长就是不断的在训斥，训斥的结果你会发现他的注意力越来越不好，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心理训练的、
1: 嗯、对，
0: 他要是没有这种心理训练，有些孩子这方面真的是有缺陷的，
1: 嗯，
0: 然后经过家长的斥责之后就越来越严重，
1: 对，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还可以设置一些小岗位啊，
1: 嗯、
0: 比如说家庭建设，人人有责，
1: 嗯，
0: 什么灯光的管理员呐、啊，
1: 嗯，
0: 家里植物的护卫啊，
1: 嗯，
0: 卫生的监督员呐、啊，这些都可以用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而且可以通过轮岗制，家长跟孩子一起体验不同的角色，
1: 嗯，
0: 来发现孩子的隐藏特长。
1: 是，
0: 我以前就看过一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就是这个孩子，他最大特点就愿意做饭，做得特别好。

0: 男孩还小学生
1: 好，
0: 然后他家长就没有说
1: 这长大了不会抢着要啊，
0: 不是，那你说他家长就没有像一些家长说，你说我家孩子多没出息，一天到晚就会研究做饭，
1: 他很鼓励他，
0: 家长给他录了好多小视频，他在小视频里边就是在做饭。
1: 你现在看没看有个幼儿园，就是从上幼儿园开始，每个人都穿上小厨师帽或戴上小围裙，就开始分配出去。

0: 外卖，大家每天中午都把饭带过来，一块分享这饭咋做的。
1: 嗯，
0: 这是咱们一个学习的过程。
1: 那你说我这段时间天天做饭，的确是觉得心情被疗愈了不少呢。真的是像您说的那样，
0: 这上的挺快。
1: 第二呢，就是在学习方面啊，对于小学生的家长要多引导，让知识活起来。低年级的时候呢，倡导游戏化学习，比如说我们学数学可以用超市购物角色扮演的方法来学习加减法，然后语文呢可以通过词语接龙闯关，哎，来巩固生字，还可以通过一些律动游戏来释放孩子的精力，提升专注力，是吧？
0: 嗯，
1: 体育也越来越好了。中高年级的孩子呢，学习要连接生活。刚才小东老师说了，要培养会做饭的孩子。家长呢，可以带孩子观察植物啊，写自然日记，也可以通过矛盾模拟这个小法庭辩论，哎，提升孩子的应变能力。
0: 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做这个作业的分层设计，这些就是家长要是训练孩子训练出来了，孩子上中学之后，会有很多好处啊。比如说基础题你必须做，挑战题你可以选做，创意题你可以自己设计，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动漫的画作来总结自己的语文课文什么什么的啊，这都属于作业的分层设计。
1: 对，我们小孩好像从小就这样学，
0: 然后呢，要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不能跟这个小朋友说啊，这么简单题你都不会，要多说，你看你上次做的很好，这次咱再试试看，这题虽然有点难，但是你肯定能做出来，要这么说啊。其实犯错误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就是把错题变成一种捉虫大赛，跟孩子一起讨论怎么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1: 好，第三呢，是从小开始关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 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61集，
4: 甩手关了车门的赵红兵快步上了楼，头也没回。台阶上那个嗑瓜子的人也悠哉悠哉地溜达着远去了。红兵回来了，晚上一起吃饭呗，人都差不多该到了。沈公子根本没问赵红兵谈的内容，他看赵红兵的一脸的疲倦就知道肯定赵红兵又在闹心了。他在赵红兵闹心的时候从来就不给赵红兵添堵。
5: 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好好招待一下。对了，准备75万。
4: 啊，知道了。沈公子心跟明镜似的，根本没多问。
5: 有二龙和小虎的消息吗？
4: 没有，他俩都不接电话。
5: 啊，你给他俩发条短信。
4: 我不会发那玩意儿，
5: 告诉他俩明天不回来的话以后就别回来了。
4: 沈公子见到赵红兵少见的扔狠话乐了。
5: 笑啥？
4: 赵红兵又开始对沈公子呲牙了。看你发火觉得好玩。
5: 有啥好玩的？
4: 就算他俩不回来，你还真能一辈子不搭理他吗？
5: 我真就一辈子不搭理他们。
4: 红兵，我说你啊，也别生气了，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咱们俩像他俩这岁数的时候，在火车站门口开旅馆了吧，挣多少钱不说，但咱们俩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吧。他俩呢，除了惹事就惹事儿。
5: 说实话，小虎和二龙这次事儿做的的确是不怎么样，但是吧，他俩在现在这些孩子里面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4: 他俩还算不错的？靠！
5: 一向镇定的赵红兵居然被气得有点哆嗦了。
4: 嗯，真算不错的，不信你听我说。
5: 沈公子始终笑吟吟的，倒是看得挺开。
4: 你说，你就没觉得现在你们市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5: 嗯，是，的确比前些年少了很多。
4: 这是因为计划生育吧？很多人家都只要一个孩子。
5: 嗯，或许计划生育是原因之一吧。

都他妈远走高飞了。你也甭说应试教育什么什么怎么样，人家能考上大学的孩子总得说是精英吧。哎，一高考就带走一批精英，这些孩子再也不回来了。你说这年轻人是不是少了一部分？不但少了一部分，而且还少的全是精英。那考不上大学的孩子里面也有不少精英啊，你话不能这么说。对呀，我也是这意思啊。但是你看呢，剩下的这些里面，但凡自己有点本事，能在外面找点营生的，也基本全出去了。会唱歌的在咱们这夜总会唱一晚上50，哎，去南方唱可能就是200。能说会道的在咱们这里卖日用品顶多就是个糊口，但人家出去卖点工程器械什么的，可能一年光提成就几十万，对吧？所以就说呀，现在你们这里优秀的年轻人都走的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这儿没用武之地呀，人家在外面一个月赚5000块，还回家来赚500。倒也是，或许还留下点精英吧，但那也全是政府机关里供职啊，不可能来你这儿打工啊，对不？所以我说呀，二龙和小虎这俩孩子在现在咱们全市剩下的这些年轻人里还真算不错的。你看他们平时办事儿不也还可以吗？这次也就是偶尔出出格，别气了红兵。说到这里啊，二狗又想起了世人皆知的故事。据说呀，二战过后，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都开进了德国。苏联人那时候强横啊，把德国人的好的机器什么的都拆了下来，拆完急匆匆的就打包运回国了。但是人家美国人看着苏联人抢机器，根本不着急，根本不眼馋。人家美国人呢，只抢人，抢德国的科学家。所以几十年后，美国成了美国，苏联成了苏联。倒是没人去东北抢人才，但是东北的人才却全被经济发达地区吸引走了。如此恶性循环，优秀人才永远是只出不进，那东北的未来在哪里呢？打个比方，假如二狗在上海想找人帮忙建个回归分析的模型，二狗就在自己家所在小区，在上海啊，随便选一栋逐层挨个敲门，敲一晚上肯定有人会做。但要是在家乡，恐怕二狗把手都敲折了也找不到一个能会做的。或许敲了一个星期的门，到最后还真能找到一个会的，一看那大叔已经快奔50了。咋回事呢？一问是90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岁数大了折腾不动了，就在东北这儿继续混下去了。这样下去的结果肯定是几十年后上海会更加上海，东北只能无奈的更加东北。二狗一回老家看电视，就看到当地政府官员招商引资的政绩，吸引来的资要么是房地产开发商，要么是来挖煤的挖矿的啊，就没有一个和高科技沾点边的。除了盖房子的就是修路的，除了修路的就是挖矿的，除了挖矿的还是盖房子的。二狗还真没看见过家乡的哪个政府官员在制定人才引进战略，可能人家真不着急吧，咱中国啥时候缺过人呢？虽然刚才那个假设敲门的事儿纯属二狗个人臆想，但二狗的臆想也是有根据的，谁不信谁随便找个东北的地级市去试试去。俺回来再说沈公子和赵红兵的对话。听了沈公子的发言，赵红兵反驳：哼，那你不北京人吗？不大城市人吗？那你咋还非赖在我们这儿，撵都撵不走。赵红兵听沈公子批评自己的家乡有点不乐意：嘿，我这不是所有的事业都在这儿吗？我十几年前就上了你贼船吗？啊，我还能下得来吗？真的，咱就说说三姐。

别拿我三姐说事儿。你说说呀，你三姐她可是从全国最有名的医科大学毕业，当年她一毕业，首选就是回老家，只不过后来三姐夫工作调动了她，才去了省城。假如是现在她毕业，她还可能回来吗？别说你三姐，就算是张月，她毕业了，以后可能回来吗？肯定出去找事儿做。再比如说四儿，他当年是跑路跑到了广州，但如果他在广州不犯大事儿，他还能回来吗？四儿的情况比较特殊，以前四儿是犯了事儿才跑，现在你们市里那些手头硬的孩子都主动跑广东去当打工仔去，哪儿赚钱往哪儿跑。别看他们在你们这儿混不出名头，但是到了外头，凭着那不要命的劲儿，还真说不定能闯出来。他们那是混社会吗？有那么混社会的吗？他们那是要么当打手，要么捞偏门，那哪叫混社会呀？甭管人家干嘛，你不得不承认，现在留在咱们这儿的混子质量都下降了，对吧？你再从年轻人中发掘出个李老棍子来，不可能了。红饼，要是你年轻20岁，你也未必老老实实的留在这里，对不？赵红兵没说话。你看看，最近这些年，新冒出哪个社会大哥了啊？现在在社会上玩的、玩得出去的，还是前些年那帮人。所以说吧，别生气，你得接受现实。现在的孩子就是二龙和小虎那样，他俩真不错了。哎呀，别磨叽了，你快给他俩发短信。这就发。哎，对了，小波还真不错啊，有几分当年你的风范，无论是打架的劲头还是谈事的能力。但是吧，他被你和他爹管得太死了，否则他倒也许能混得出来。你别扯淡，发你的短信。对，今天晚上我不去了。顺便跟冯简说说小波工作的事儿。小波现在在电大也毕业了，总得找个正八经的工作，要么他也要往外跑了。他能干啥呀？勤杂、开车，干啥不行啊？那么大个活人还没有点用处啊？你问问冯简嘛。哎，那你干脆让他来咱们公司呗。扯淡，能让他来咱们公司吗？赵小波初中都没毕业，然后再也没读过书，家里先给他买了个技校的文凭，然后又给他报上了我市的电视大学。在电大读书期间，赵小波肯定是一天课也没上过，只是每年考试的时候去考一下，混到21、22岁，电大也毕业了，然后再在期间找人代考，考个成人高考。二狗还没大学毕业的时候，人家赵小波已经是本科毕业了。到赵小波本科毕业的时候，就该花钱给赵小波找工作了。赵小波的职场之路，也是我市那些家里有门路的孩子的典型职场之路。农村的大学生，即使想回到我市，也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因为好的工作机会都被赵小波这样本科毕业的堵死了。那些农村大学生，如回到我市，也就是能在中学当当老师，就这样，谁还愿意回去啊？我估计进检察院这样的单位起码得15万，没15万根本进不了。该花钱就花钱呗。进去以后一个月800块，15年赚回来，哼，让你办你就去办呗。总比他一年打架打出15万强啊，有个营生啊。赵红兵看看沈公子乐了。你晚上就跟我一起去过去呗。哎，不去。还要再去找一些事儿，谈完以后回家休息。累。赵红兵的确太累了，心累。赵红兵找到李四儿，这是一天中俩人的第二次见面。四儿，大虎来找我了，你出75万。

谈好了？你做主了？75万就75万呗。李四儿即使不为自己考虑，他也得为赵红兵考虑。我来找你不是说这事儿，目的主要是捐赠的事儿。啊，那你说来听听。明天咱们俩先去敬老院走走，我安排一下，就咱们俩去。没问题呀。啊，那你准备一下吧。红兵，还有件事儿，我跟你说，你可别生气啊。你说吧，你今天咋跟个娘们儿似的呢？你说啥我能生气啊？当年供出咱们俩那哥俩，你还记得不？就是让你稀里糊涂进去待了4年那哥俩，就收拾东波那哥俩，你记得不？啊，那能不记得吗？怎么了？你要动他们？不是。那你又怎么着？那哥俩是王宇的邻居，王宇和他俩感情挺深。就前天，王宇说要跟我拿5万块钱，我问王宇干什么，王宇支支吾吾的不肯说。后来我逼问才知道，那哥俩妈生病了，这哥俩刚出来1分钱没有，他家本来就困难，又不认识什么人，只能找到王宇了。王宇刚买了房子，手头也没什么钱，就来找我了。你不会是要帮助他俩吧？赵红兵眼睛都瞪圆了。是。赵红兵看着李四儿说不出话，那个一向毒如蛇蝎、有仇必报的四儿，一天之间变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换在以往，知道这哥俩出狱，李四儿非找人办了他俩不可，肯定得给这哥俩留下终生残疾。今天这事儿是怎么了？本来吧，我也没想帮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嘴不牢，我现在还他妈的通缉犯呢。你也在里面扔了4年，这苦咱哥俩自己心里清楚。但是吧，你说王宇是不是咱们好兄弟？跟了咱们这么多年，啥事儿人家王宇退缩了？昨天晚上王宇又挨了刀。这么多年，王宇天天叫我哥，但真就没求过我一件事儿。所以我琢磨着呀，我一定得答应他，不为别的，就为王宇，就为他叫了我这么多年的四哥。还有啊，今天白天咱们俩在歌厅，你说的一句话，我回来以后自己琢磨一下。你说的有道理。哪句？咱们的钱是从老百姓那儿来的，咱们的钱也早晚得回到老百姓那儿去，倒不如咱们自己主动还。这句啊，然后你就决定帮那个把咱们咬出去的哥俩了。那帮谁不是帮啊？帮近在眼前的不是帮吗？红兵，你别太怪那哥俩，那哥俩又不是混社会的，当时年纪又不大，进去3下2下就被警察给吓糊涂了，供出咱俩真是情有可原。哼，你就别开导我了，我又没说要怎么着他俩。哎，那就说好了啊，明天先去那哥俩家。那你自己去，我不去了。哎，你怎么不去呢？我不去，又不是我要帮他们，你自己去吧。赵红兵拍了拍李四儿的肩膀走了。在回去的路上，赵红兵肯定在想，四儿还是四儿吗？怎么有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觉呢？今天小黑屋的痛哭和对话对他影响就那么大。是的，李四儿真的好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转变就是这么强烈。那天过后，李四儿那双阴森森的眼睛据说变了多少有点人气儿。人们再看到他那双空洞的眼睛的时候，心里都不怎么机灵了，而且还听说大家偶尔还能听到李四儿笑出声。李四儿真的变了，虽然变得不多，但是身边的人能感觉到。

0: 从2001年春天开始，李四儿去过无数家敬老院，帮助了无数的孤寡老人。李四儿还去过多家学校，帮了50多个学生，而且还全额资助了5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读大学。那些被李四儿帮助过的人应该都不知道，眼前这个枯瘦的、眯起眼的、笑起来有点温暖的大恩人，就是江湖中人人见人畜的四哥，实在对不上号。夹着个小黑包的李四儿，把里面的手枪换成了一沓子一沓子的现金，亲手递给一个个需要他帮助的颤抖的手里。无论谁做好事儿，自己的心里都会有幸福和满足感。混迹了20年江湖的李四儿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善良，只是居然以前自己都不知道。但后来也有人说，如果李四儿继续阴毒下去，那么很可能他不会死。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62集。
0: 第二天一早，李四儿叫来了王亮。5万块钱，给那哥俩拿去吧。
3: 啊？哪哥俩？
0: 就你那邻居收拾东波那哥俩。
3: 四哥，这是
0: 前两天你哥跟我说了，他们挺困难的。
3: 这
0: 人家也是为咱们办事儿坐的牢嘛。
3: 四哥，
0: 你哥现在怎么样了？
3: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但得养2个月。
0: 啊，好好照他吧，我就不去看他了。李四儿就是这么个人，有时让人觉得不近人情，让人觉得他冷血之至，他极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他只善于去为他认为亲近的人做一件又一件的事儿，对人嘘寒问暖的事儿，李四儿一辈子都没干过。但是不嘘寒问暖并不代表李四儿不关心，或许在他心里比那些表面上嘘寒问暖的人还关心的很多很多。李四儿的老婆当年带着孩子在他跑路半年以后去广州找他，听说李四儿没去机场接，只是静静的在家等着。唯一不同的是，李四儿在广州的家里笨手笨脚的做了人生中的第一顿饭，开了门见到老婆孩子以后，只是淡淡的说了句啊，来了。老婆孩子见到他以后哭的都不成样子，但李四儿回头就去厨房端菜了。王宇受了这么重的伤，李四儿居然连看都不去看，放在别人眼里这是不可理解的事儿，但在王宇眼中这才是李四儿的一贯作风。二狗也清楚，李四儿不去看王宇，那是因为他怕看见王宇那重伤的样子心如刀割。听说王宇没生命危险了，李四儿就不去了。王宇的事儿李四儿全给办了，肯定不用王宇操心。李四儿的胸中始终有团火，虽然外面罩着一层他自己披上的厚厚的铠甲，但是他亲近的人一样被他胸中的那团火所温暖。有些人是说了不做，有些人是只做不说，李四儿显然属于后者。李四儿在我市的朋友不多，交人也不广，他在社会上的朋友基本全是通过赵红兵、沈公子、费四儿等人认识的。他有个原则，既然赵红兵、沈公子是他

最好的朋友，那么他最好的朋友、认可的朋友，也就是他的朋友。人们都说李四这样的性格在东北混社会远没在广东混社会有前途。在东北，社会大哥通常都张扬霸道，朋友多，能说能唠，或许还懂点幽默，这样才混得开。但是在广东，江湖大哥可能需要的就是内敛冷静，能不说话的时候就不说话。二狗认为也是如此。如果李四不是这么沉默冷静，也不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在广州成为黑社会大哥的左膀右臂，继而飞黄腾达。张月敢于在做命案的时候给李四打个电话就空手去广州，那是他太了解李四了。一，李四能在短时间内给他所有想要的东西，只要李四承诺了，就算是李四死了，他都会找人把东西交到张月手里。二，那顿街头大排档里的烧鹅饭，在吃过以后，李四就会把所有记忆都会咽在肚子里，无论被谁严刑拷打，李四都绝不会吐露一个字。都说张月是东北混黑社会的天才，那李四又何尝不是混黑社会的天才呢？只是两个人表现的形式不同，性格迥异罢了。一般人呢，都不爱跟李四聊天，因为聊几句就变成了独角戏，变成了一个人在说，然后李四在那儿静静的听，只是时不时的点点头表示自己在听。时间长了，没人愿意和李四在一起说话。但就沈公子总是挑战极限，没事周末就自己开车过去找李四喝点酒去。沈公子本来就是话痨，连比划带说，但是李四就是不搭话，偶尔点点头。沈公子有时候被李四急得脸皮发青，站起来指着李四骂一句：嘿，你呀说句话。李四笑笑不说话。你说话呀。沈公子真急呀，你让我说啥呀，我这不是听你说呢吗？好，我也不说了，我喝还不行吗？沈公子就算是鸡头白脸，那也拿李四没辙。据说唯一能让李四多说几句话的话题就是聊小孩，李四每次聊起他女儿来话会多一些。李四爱吹口琴，而且吹得特别好。口琴是80年代流行的乐器，现在早就没人玩了，但是李四没事的时候就吹口琴。他不但自己吹，他还教他女儿吹，据说那耐性啊不是一般的好。李四的媳妇，也就是费四的妹妹，暂且把她称之为五妹。五妹长得很妩媚，也算是个美女，长相一点也不像她的几个哥哥，但是呢，她的性格却和她哥哥基本一样，耿直、火气大、暴躁，但心肠挺好。据说有一年过年呢，这兄妹几人，聚在一起打扑克，费四偷看了一眼五妹的牌，被五妹回手就扇了一耳光，然后五妹和费四俩人就吵起来了。这兄妹俩要吵，越吵越凶，最后呢五妹急了，上去就挠费四。费四舍不得打自己妹妹就没还手，结果呀五妹还挠起来没完了。他们三哥去拉架，结果五妹把三哥也给挠了。在社会上呼风唤雨的费四对他这个妹妹无可奈何，开门就想跑，打不了还躲不起吗？费四一开门，发现李四正站在门口。李四看见五妹在那追着费四连骂带打，只哑着嗓子对五妹说了一句：你消停会儿行吗？据说五妹当场就消停了，彻底消停了，不打了也不骂了，完全没脾气了，像个刚被家长训过的小学生。没过五分钟，
刚才还打得天翻地覆，五妹和费四俩人又和好了。

有说有笑，好像刚才那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看来呀，脾气暴躁的人，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费四喝酒时经常跟赵红兵说，咱们哥几个包括沈公子在内，都吓唬不住自个儿家的老娘们儿啊，就比如高欢，你敢训他吗？啊，他不训你就不错了，还得说是四儿，你知道吧，那是真厉害，把我妹妹归拢得服服帖帖的。我从小就琢磨，谁娶了我妹妹，这辈子肯定得遭不少罪。但是一物降一物，我妹妹真听四儿的呀。我还问过我妹妹，我问她是不是四儿在家总打她呀？如果四儿打她，那我得给她报仇去呀。结果我妹说啥呢？结婚以来，四儿没动过我妹妹一手指头。哎，红兵，你说邪不邪？哎，你就看四儿那干巴样，我得比四儿高多少啊？得比四儿重多少？但是我妹妹从小就修理我，有时候我被她吓得放学都不敢回家呀。他拿着擀面杖就站在我家胡同等我呀。赵红兵大笑不语。五妹是团火，李四儿是块冰，火遇到冰水会怎么样啊？五妹虽然脾气暴躁，但是心肠确实好，热心，乐于助人，人缘挺好。李四儿家所在的小区的邻居都称赞五妹。李四儿不失，五妹相当的支持，而且呢，她和李四儿不一样，李四儿有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表现出来，但是五妹想对谁好那是真好啊，热情如火。从2001年春天开始，不知道多少孤寡老人、贫困学生被这一个像冰、一个像火的两口子感动。李四儿他们夫妻俩做的最多的就是帮助身边的人和身边的朋友，而不是像中华慈善总会那样的大机构去大肆捐款。他们不是在走流程，他们是真心实意的用真心去帮助别人。被帮助的人在得到他们的帮助的时候，应该还会感受到他们那颗真诚的心。啊，帮助人还有真诚还有不真诚的？对呀，肯定有。什么是真诚的呢？比如在汶川地震时，捐款1.1亿的天津的钢铁大王张祥清先生，那就是真诚的。什么是不真诚的呢？就比如小学的时候，每到三月份，学校就勒令学生们去学雷锋，二狗和一群同学们也不知道该咋学，一群人系个红领巾跑到郊区，挨家挨户的敲门，只要见到个岁数大的老头就问，大爷，你是孤寡老人吗？你要是孤寡老人，我们帮你擦玻璃。结果呀，一个真的孤寡老人也没见过，挨过不少骂，一次玻璃也没擦成。哼，李四儿他们两口子和二狗等人不一样，他们绝对是真诚的。放下李四儿两口子不谈，先说丁小虎和二龙。血肠子二龙和丁小虎其实没跑多远，就跑到了郊区去避风头，他们根本就没想到事情后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沈公子给他俩发的短信不是你们明天再不回来，那以后就别回来了，而是回来吧，听说要对你俩执行家法了。沈公子是在跟丁小虎和二龙开玩笑，但他俩可当真了，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了沈公子的办公室。通常黑社会都有家法的，但他俩还真不知道赵红兵居然还有什么家法。但那天在沈公子的办公室，他俩都领教了赵红兵的家法。赵红兵的家法不是对肉体的摧残，而是声色俱厉的家训。赵红兵这人一向和和气气，除了多年以来养成的和沈公子动辄张口就对骂的习惯以外，无论对下属还是对晚辈都有礼有节。二龙和丁小虎那天第一次见到赵红兵动了真怒，多年以后

0: 二龙和丁小虎回忆起那天赵红兵的话，还唏嘘不已。活了20多年，很多事儿那天才明白。据二龙和丁小虎回忆说，那天赵红兵在说话时一直在站着，嗓门罕见的大，整栋楼都听得见。坐在沈公子办公室里沙发上的二龙和丁小虎都被赵红兵的嗓门震得瑟瑟发抖，大气儿都不敢出。直到赵红兵训斥完十几分钟离开以后，二龙和丁小虎依然还被吓得发抖。
1: 你们为什么敢去惹这么大的事儿？是因为我肯定要帮你们吗？是因为我是社会大哥吗？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是社会大哥吗？你以为人人都怕我呀？我告诉你俩，没人怕我，一人一条命，谁怕我呀？叫我大哥那是给我面子，没人给我面子，我他妈什么都不是。为什么给我面子？那是因为我这人讲道理，在社会上人们都觉得我讲道理才叫我声大哥，你们明白吗？混社会有混社会的规矩，既然那天说好了坐下来谈，就别他妈扯没用的啊！这是规矩。告诉你们，最能打的未必是大哥，最讲道理的才能是大哥，明白吗？你们打起来找谁不行？你们去找王宇，王宇是什么人呢？王宇到今天还是通缉犯。自从广州回来后，你们看人家王宇多老实。那天我亲眼看见有俩小子在海鲜酒店门口撒尿，王宇走上前去说了一句，那俩小子不认识王宇，对王宇张口就骂。王宇被骂以后二话没说转头就走。王宇的性格你们都知道吧，他现在自己被骂了都不还口，换在以前那俩小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为啥呀？因为人家王宇不想惹事儿。你们俩真有本事啊，把人家王宇都能找来。人家不想惹事儿，不想找事儿，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你俩呢？混社会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别连累朋友，懂吗？张月为什么到现在都是谁说起来都竖大拇指，人家张月就是懂这个，所有的罪自己一个人扛，自己的朋友一个都没咬出来。要是张月多说点立点功，或许他还能不死，但是他宁可自己死也没连累任何朋友。你俩懂吗？你俩不但连累了，他妈连累的是王宇。跑啊，你俩倒是跑啊，你俩不是能跑吗？还回来干啥呀？什么是男人？男人做了错事就要承担，谁敢做了就要敢承担。要是你俩决定一辈子不回来了，那你俩跑吧。但是你俩不还是回来了吗？当年我两次都能跑，但我两次都没跑，加在一起坐了8年牢。我就知道我早晚要为我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就是承担了，我坐了8年牢。但现在我清清白白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付出了。逃避一时的惩罚有意思吗？你俩跑害的只是你们俩吗？啊，明白吗？我知道你们都想出名，哎，都也想将来成为社会大哥什么的，但我今天告诉你，你俩没戏。你们就这样靠着我一辈子，你们俩谁也出不了头。对，李四儿、费四儿都是我兄弟，都混得挺好，都是社会大哥。李五混得也不赖，但是你看人家混社会的时候靠我了吗？我有事儿，说不定还得去找他们去。人家是自己混社会，自己做生意，靠自己的本事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你俩这样跟着我瞎混，就以为自己会混出名堂。告诉你们，这样下去你们俩一辈子也就这样了。该说的都说完了，该怎么做你们自己琢磨去吧。
0: 赵红兵吼完摔门走了。这次家训是赵红兵对二龙和丁小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家训。家训的效果在几年以后显现了出来，二龙和丁小虎真的谁都没让赵红兵失望。赵红兵和大虎的事儿暂时算是告一段落了，血肠子二龙和丁小虎也不总琢磨找狼狗谢老二报仇了。
1: 赵红兵和大虎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闷战中，谁也没真正占到便宜，简单的说就是双输。大虎折了弟弟，如断一翼，赵红兵和李四儿也赔了150万，谢老二的腿折了，王宇也被砍得满身刀疤。谁赢了？谁也没赢，双方实力都受损，只不过相对而言，赵红兵的名声好点，毕竟二虎被废了。但是有一个人虽然在闷战中没赢，但在生活中却赢了，这个人是弥愣。据说当时王宇的病房离弥愣的病房不远，去探视王宇的人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个皮肤白白个子高高的姑娘提着保温饭盒去看弥愣。人们都问这姑娘谁呀，一打听就知道了，原来是大白腿。
2: 哎呀，真想不到弥愣居然有这么漂亮个姑娘。
1: 见到大白腿的人无不感慨，而且听说呀还有人听到过弥愣和大白腿之间的对话。
3: 你都40多了，你还这么成天没正事儿。
1: 大白腿对弥愣还挺凶。弥愣不说话，低头喝粥。
3: 你再这样我也不认你这个爸爸了。
4: 有些事儿你们小孩子不懂。
1: 弥愣不敢跟他姑娘说整件事情来龙去脉，怕吓到他姑娘。
3: 你就告诉我，究竟是谁把你打伤的？为什么把你打伤？凭什么把你打伤？
1: 大白腿越说越激动。
4: 这是大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3: 我凭啥不管呢？你是我爸，我现在就去报案去，你别拦我。今天他们打伤了你腿，明天就会要你的命。
4: 别报案。
3: 那你告诉我，你腿是怎么伤的？
4: 我说好几次了，是我自己玩枪一不小心走火弄伤的。
3: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4: 真是我自己弄的。
3: 你说这话谁能相信？
4: 真的，真是。
1: 弥愣一激动，被粥给呛了，趴在床上剧烈的咳嗽。
3: 爸，你当心点儿，烫。
1: 大白腿一看弥愣被呛了，马上心就软了，开始给弥愣捶背了。
3: 爸，你答应我以后别再跟那些不三不四人混在一起行不？
1: 弥愣被呛了一口还没缓过来。
3: 我高中马上也要毕业了，我毕业以后就找个班，以后我养你。
4: 你给我考大学去。
1: 弥愣气儿还没顺过来呢，一听大白腿要辍学，气得够呛。
3: 我考不上。
4: 你们体育生录取分数线那么低，你都考不上，我白供你读书了。
3: 我真考不上。
4: 考不上也得考。
3: 哼，你要是答应我不跟那些不三不四人在一起，我就考大学。
4: 好，这是你说的。
1: 弥愣满脸都是幸福。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 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常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

0: 做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是5个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238，5个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238，5个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的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2: 哦，
1: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2: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

0: 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1: 啊，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嗯，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的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啊？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角？

0: 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
0: 的
1: 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1: 没
0: 了没
1: 了，没有啥科技和狠活、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了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你早上起来、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 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

0: 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
0: 订两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两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咱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2套啊，
0: 好嘞，给您记上了2套。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
0: 这
1: 是种啥感觉呢？就是唰，
0: 一口
1: 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

0: 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2: 是的，
1: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2: 哎呀，那老满足了。
1: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2: 或者吃点馒头
1: 的晚餐，对，
2: 对不对？
1: 牛排肉夹馒头里。
2: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啊、
1: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2: 是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2: 哎、
1: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2: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1: 啊，
2: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1: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2: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2: 对，
1: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2: 好
1: 嘞，
2: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2: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1: 一箱一个跟头。
2: 哎，对。
1: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2: 30-40下不来。
1: 是不是？
2: 对呀。
1: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2: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1: 也没有啊。
2: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年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2: 对，
1: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2: 对，
1: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2: 那多合适啊！
1: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2: 对呀，
1: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2: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1: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2: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2: 哎呦，
1: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2: 最重要，它还好吃。
1: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啊。
2: 对呀，
1: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2: 太给力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2: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2: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 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2: 对，
1: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2: 对，
1: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2: 对呀，
1: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2: 哎呀，那也是好招。
1: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2: 对。
1: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2: 嘎嘎一嘎子。
1: 对，早餐的时候我 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2: 那你看看，
1: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的，
2: 对呀，
1: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2: 哎呀，
1: 或者
2: 那也行啊。
1: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2: 嗯、
1: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三五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2: 哎呦，
1: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2: 真会吃啊，
1: 会吃吧？
2: 那你看看，
1: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2: 是的，
1: 二十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五六个，您记好了，前二十位能享受199，买十袋送四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四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2: 哎呀，
1: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2: 嗯，
1: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2: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哦。
1: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2: 我没捞着呢。
1: 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2: 啊，
1: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2: 哎呀，真好啊！
1: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2: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1: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我爱扔点青红椒、
2: 啊，
1: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2: 对，
1: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2: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1: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2: 对吧、
1: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2: 对呀、
1: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2: 嗯，
1: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2: 是的，
1: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2: 嗯、
1: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2: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2: 对的，
1: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2: 哎，对呀、啊，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1: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2: 那你看看，
1: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2: 是的，
1: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2: 嗯、
1: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2: 对的。
1: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2: 嗯、
1: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2: 是的，
1: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2: 对呀，
1: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2: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2: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2: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 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2: 对，
1: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两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2: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2: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2: 没有别的了。
1: 嗯，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2: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1: 是
2: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1: 不带买的。
2: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2: 嗯、
1: 那我朋友说，你这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2: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放得严严实实的，
2: 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2: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2: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2: 对，
1: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
2: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2: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2: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2: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2: 啊、
1: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2: 对呀、啊，
1: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2: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多，
2: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2: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嗯，4-5块都很良心，
2: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2: 对呀、
1: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2: 哎，对
1: 对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2: 那是、
1: 啊、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2: 嗯、
1: 还能省下不少钱。
2: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2: 啊、
1: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2: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2: 整一身啥的，
1: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2: 哎、是啊。
1: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2: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1: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2: 哎呀，
1: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2: 是？真
1: 是
2: 哈。
1: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合一袋才11块钱啊。
2: 对呀、啊，多合适、啊。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2: 嗯，
1: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2: 是的，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2: 拜拜。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据中国气象发布的长春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9天长春均有降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近期出门要随身携带雨伞，出门开车要注意安全。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大雨，20度到25度；四平小雨，21度到27度；辽源小雨，21度到26度；通化小雨，18度到24度；白山小雨，18度到26度；白城阴，20度到28度；松原小雨，20度到27度；延吉多云，17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16度到25度；长春雷阵雨，20度到26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本周长春多阴雨天气，不少人觉得穿雨鞋不透气，穿平时的鞋子又怕弄湿，这个时候啊，穿洞洞鞋再合适不过了。穿洞洞鞋一时爽，但是也有洞门人遇到了自己的糟心事儿。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表示自己因为穿洞洞鞋得了脚气。广州市皮肤病医院真菌专病门诊负责人高爱丽介绍，洞洞鞋如果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长期穿着，会增加脚部真菌感染的风险。比起网面鞋、布鞋来说，洞洞鞋吸汗性不强，而对比同样以塑料材质为主的拖鞋，整体透气性更弱，这两方面都可能让洞洞鞋更容易产生潮湿的环境。一些洞洞鞋的柔韧度不够，长期与足部摩擦容易导致皮肤屏障的受损，也为真菌感染提供了机会。如果要穿的话，首先要尽可能保证宽松，其次可以穿吸水性好的袜子，一方面可以把脚汗吸到袜子上，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脚和鞋子的摩擦，那也可以采用一些爽身粉来保持脚部的干燥。东北超没有三亚是不完整的，东北超的终点是三亚，三亚的归宿在长春，这几条热搜刷屏多月，如今网络热梗即将照进现实。7月4号，东北超长春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全网盼了一整个赛季的三亚助威团跨越3000多公里奔赴长春奥体，自带特色文艺节目登台展演。7月5号还将与长春队开启友谊交流赛，把南北东北人的双向奔赴，温情与笑点直接拉满。

第21届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行。据长春电影节组委会消息，即日起影片征集工作正式启动，申报影片可关注中国长春电影节官方网站或关注中国长春电影节微信公众号，在线下载报名表，报名表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中国长春电影节官方邮箱 FLLM@CHINA-CCFF.COM。 近日，记者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得最新施工栈道信息：一、南湖乙线电缆建设工程，2026年7月1号至7月7号，占用南湖大路的南湖新村东街至南湖广场段北侧的人行步道施工；二、供热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7月10号至7月15号，夜间占用明珠路的月光路口一车道施工；2026年7月1号至7月20号，分段占用积善一胡同和天乐路一车道施工；2026年7月1号至7月30号，占用创建街的蔚山路至平心路段两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利用对向车道导行；三、一场一侧雨污水改造工程，2026年7月1号至7月30号，占用四道街的大马路至亚太大街段的人行步道施工；四、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项目，2026年7月1号至10月31号，占用南广场的珠江路口和南京大街口各一车道施工。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开车出行需要经过以上路段，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

据新华社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5%，预计油价下调820元每吨。按照目前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62元至0.74元每升。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6月前两轮调价已经实现2连降了，那汽柴油累计下调1040元每吨、1000元每吨，折合每升累计降价0.84至0.89元。92号汽油早已跌破8元，重回7元区间。待本轮下调落地后，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今年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星湖6月30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为数智赋能领航未来。李星湖介绍，今年航海日的主题设置紧扣15/55时期我国航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强调数智化升级的发展要求，同时呼应今年世界航海日主题，推动将数智赋能实践转化为航海事业发展实效。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1号，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将加停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本次试点由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运营，航程是3天2晚，首航航次载客4000多人，载客率近80%，试点效果超出预期。在航线监管方面，将该航线定位为特殊的国际航线，对船舶和人员按照出境人员管理，便于与平日经营的国际航线无缝切换。在旅客出入境监管方面，除使用普通的护照外，旅客还可以凭身份证办理无目的地海上游专用出入境通行证，免去了签证的准备时间，出游更加方便。无目的地海上游作为一种新的邮轮航线类型，经过多年探索，成功开拓了周末邮轮微度假的新消费模式，对于提振邮轮行业发展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所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7月2号 ，AI 版支付宝阿宝完成新一轮产品迭代，并正式开放公测。iOS 和安卓系统用户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宝 APP 内搜索阿宝或蚂蚁阿宝进行更新体验。收到快递后，像剥洋葱一样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日常吐槽的情况。长期以来，为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在北京朝阳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漏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在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黑豆生长处于花芽分化期，除草成为田管的重点。今年当地利用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作业效率大幅提高。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的高清摄像头每秒可上千次扫描田间植株，通过 AI 模型能快速区分豆苗和杂草，锁定目标后激光瞬间出击，精准打在杂草生长点，一小时可打86万棵杂草，一天能作业近100亩，相比人工作业，不仅效率大幅提高，还规避了传统除草方式、易伤苗等痛点。

记者从江苏苏州园林管理部门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虎丘山、耦园、沧浪亭、可园、怡园等5家园林景区实行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开放时长从17:30延长至21:00。在延时开放服务的基础上，当地园林景区还将推出特色夜游展演、文化研学、公益惠民等系列主题活动，将自然风光与江南非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游园体验。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珠区分局接到一宗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市民反映海珠区某地发现疑似恐龙蛋化石，该分局迅速响应，会同广州市地质调查研究院派员赶赴现场勘查，经专家初步鉴定，确认为恐龙蛋化石，且保存状态完整，形态清晰，具备重要的科研与科普价值。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近日，保时捷被爆出集中取消多家门店官方独立销售授权，消息引发关注。对此，保时捷中国方面告诉记者，面对市场环境与汽车产业转型带来的挑战，保时捷进一步整合中国经销商网络。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兴宁保时捷中心终止经销业务，安徽芜湖保时捷中心将终止销售业务，但售后仍正常运营。7月2号消息，苏州市中院就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 LV 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茉莉奶白需在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7月2号，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成回应称将上诉。记者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发现，茉莉奶白申请的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状态。

企查查网站显示，近日苏州沿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股东张子彪退出，退出后其所持股份由张念汉接手，张雪峰同时退出该公司监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目前张念汉已为苏州沿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公开资料显示，张念汉为张雪峰之女，现年11岁。据媒体报道，张雪峰为苏州沿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并曾担任该公司副总裁。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童因突发咳嗽、喘息、气促被紧急送医。经河南省儿童医院诊断，孩子患上了急性过敏性肺炎，而诱因竟是误食了防晒喷雾。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

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这份半年度报告预计，在经历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后，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值得注意的是，金价的主要波动集中在亚洲与美国交易时段，反映出亚洲投资者在全球黄金定价机制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还会不会越刷越笨？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北京时间早上的7: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的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